0: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交广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2: 好像没干串台了，我这总感觉一早上要说错
3: 啊，
2: 就像昨晚跟陶楠做节目似的，一下就把他那乐享生活的片头放出去了。
3: 乐享生活有点早了啊，一会儿再乐享。
2: 整的确实有点早，一早有点恍惚可能。
4: 我问雨后太阳呢，你说可能。
2: 这今天早上出门啊，我觉得没有昨天的那种湿热的感觉了。
3: 今天还没有吗？
2: 就是今天我早上可能出来的早啊，出来的时候觉得要比昨天要强得多。
3: 凉快呗。
2: 对，凉快。
3: 凉快一点。
2: 而且也没有那么潮，我感觉。
3: 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屋里面，家里头，我觉得还是蛮潮的。
2: 就缺个这个除湿机。
3: 对，
2: 除湿机。
3: 今年呢，今年这个天气，或者说今年这个室温也好哈，真的是我觉得比往年可能温度要高啊。因为往年我觉得去年虽然说咱俩也一直在这个说热呀，这又闷呐、又晒呀，温度很高啊，但是我觉得跟今年相比还是多少差那么点意思。
2: 小巫见大巫了，今年属实有点热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还是一个大晴天啊。就今天的最高温度到目前看是最高-32度啊，最低是-24度。但是目前啊，说体感温度就已经达到了31度，
3: 就反正是确实挺热。
2: 就总体来说这个温度啊还是蛮高的啊，但是从本周周五开始啊，整个气温的温差就会逐渐的增大、
3: 因为立秋了嘛。
2: 对，这我看到温差都会在10度左右啊。然后温度呢也集中在30度上下了，但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下。
3: 28、29度，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现在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我觉得
3: 非常非常凉快。
2: 这个是比较适合东北人生活的一个环境啊，
3: 这也算个好事儿。
2: 对，所以网上那些说要养一个东北人的朋友们，请你注意收听节目了。那东北人适宜的温度，刚刚我们就说完了。
3: 啊，我看网上还说呀，说这个东北人挺厉害呀，啊，-35度也能活，-35度也能活，温差蛮大的啊。
2: 这东北人甜脆甜脆的。
3: 是嘎嘣脆。

0: 好了，那说完了天气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点啥呢？就是说有没有哪一段老街呀，或者老地方啊，承载了你许多的青春回忆？
1: 嗯。
0: 啊，你说这个地方，分享分享你的故事。
1: 哎，这
0: 你说你光说个地名，
1: 就从小到大那块发生了啥，玩啥了，
0: 你一概都不说。
1: 就是、
0: 你说我们上哪知道去？就告诉我，比如说我告诉你，在这条街从左往右数第二棵树。
1: 嗯，那小时候我没啥事，我就坐那嘎玩。
0: 嗯，对呀、啊，你得有一些这个故事啊。你光说
1: 童年趣事，
0: 对，你说你光整出个地名，我觉得这事不太妙。啊，就是你说完的地方是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啊。但是具体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嗯，有没有有意思的地方？
0: 对呀、啊，哪就因为什么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
1: 是不是总去玩啊，总去溜达呀？
0: 重要的一点。这个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话点融媒抖音号、话点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哪个老街呀，或者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这个昨天哈、啊，这个正好在网络上看这个刷评论也是，有人说让我最难忘。啊，承载我最多的青春的记忆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在自家院子里啊？可能是没出去玩，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后来我因为有好多评论嘛，我这个一直在翻。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身体上啊，可能略微有一些这个缺陷。然后呢，基本上家里面不让他走出院子啊。最后呢，他说。院子是承载他青春最多的一个记忆。
0: 嗯，你就觉得是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还是比较，时间比较久，
1: 对，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0: 那咱起来看看这听友互动群当中啊，大家所说到的这些地方，你看你认识哪个？
1: 认识哪个？
0: 嗯，
1: 我其实我都听过。
0: 嗯，
1: 我听过，你信不？
0: 嗯、都听过，那你解释解释，让他们艾特一下，他们
1: 啊，
0: 说说。
1: 为什么那块是你承载青春最多的一个记忆，一个地方，对吧？
0: 那个，你看他们都说了个地方，其实一说到地方吧，就是可能名我们都听过，但是你要说，
1: 你发生了
0: 到底发生了啥，我们谁也不知道，是吧？那抛砖引个玉吧，我觉得这些年当中，可能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北京的居酒屋。
1: 嗯。
0: 在哪呢？十里铺地铁站出来之后，走没多远就会碰到一个这个居酒屋，那是那年考试的时候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晚上基本上都查完寝了，然后再出去。
1: 偷摸的逃跑。
0: 嗯。因为在北京，想当年考试，你看待了半个多月，其实那段时间就是高度精神的这个紧张，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你是需要一些这个其他的元素去释放一下你当天所积累的这些压力啊等等的，所以就是后来，老师可能也知道我们的这种状况，然后后来晚上他就不再限制我们的晚归了，但前提是就是你回来你要给他发个消息告诉
1: 心里明镜的。
0: 他，然后后来就基本上那段时间跟我室友跟我同学，我们就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泡在那个酒吧，哎，不是酒吧叫居酒屋。就他家是吃饭的地方，就日料啊或者啥的那些东西，烧鸟啊等等的。然后，最那啥是在他家喝果汁儿，他家那个果汁儿卖15块钱一杯，
1: 属于大杯。
0: 大什么不就这么大的那个方的那个杯，然后这么高，15块钱一杯，里边给放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冰块，就老冰。
1: 那基本上那就是没有多少水。
0: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点成杯的不合适。结果就跟老板买那个整盒的，卖30一盒，当时觉得哎还挺好的，
1: 你们老板我外带行不行？
0: 那他
1: 我
0: 家
1: 自
0: 不
1: 己
0: 让
1: 带。
0: 外带，以至于后来上大学以及有空啊，只要每次有时间，
1: 都会
0: 都
1: 去
0: 会去那个
1: 溜达溜
0: 居
1: 达。
0: 酒屋待一待，所以说就是那个地方可能承载了我相对来说，比较激情燃烧的一段岁月吧。
1: 这灯说啊，早上好，好好好好好，也多少个好啊，看住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早上好好好好，
0: 是这种状态吗？
1: 对。

0: 我看有朋友说哈，这个家里面啊，家后院的沙堆，家里面后院的沙堆啊，明白了，沙堆在你家后院，然后没啥事可能滑滑沙子，是不是？
1: 滑沙是认真的吗？多大个沙堆能滑沙呀？
0: 不是，就往下出溜坡嘛，那小孩咱小时候都玩过，往下出溜呗，是吧？也不嫌埋的，从那沙堆就往下出溜，往下坐。
1: 嗯，
0: 都那样，冬天了，没准还冻成冰了呢，对不对？啊，整个雪堆什么的，这个弄点滑炮，啊，炸一炸那沙堆，那小时候都玩过。
1: 这都是比较淘的一个，
0: 都有那个阶段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这位朋友啊，可能说啊，这个沙堆啊，对于他来说吧，啊，承载了很多的青春的回忆。
1: 嗯，
0: 就反正我也这么干过。啊、咱俩的这个青春回忆呀、啊，啊，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啊。
1: 那你这个都是，
0: 我那个时候承载我最多的青春回忆是哪儿呢？家，应该那个属于说离我家应该走路应该是六七分钟。小时候叫啥呀？
1: 六七十分钟。
0: 六七分钟、啊，小时候叫大豪。
1: 嗯。烤串啊。
0: 烤什么串呢？大豪烤串那多大个串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吧，这大豪夏天了经常放水嘛，然后有一些这个浇地啊、灌地嘛。就有水，然后总去那儿玩，后来呢，家里不让去咋办呢？那夏天怪热的，啊，偷摸去，一偷摸去被抓了。
1: 不是半夜打吗？
0: 那个时候吧，你就看谁家长先发现，谁家长先发现了呢？你看吧，这一帮孩子啊，挨个家长全知道，啊，挨个通知，哎，一起来，啊，你这玩意儿你想跑是跑不了，
1: 嗯。那你是被第一个发现过几回呀、
0: 啊？哎，我第一个
1: 是总是第一个被发现呗。
0: 也不是，我一般我都猫起来、啊，我都跑，
1: 等打完再说呗。
0: 打完我再尿尿圈再出来啊，就一张我你干啥去了？我在家呢，我哪没去啊？啊，我绕道跑，那时候尖呐，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
1: 条条大路躲不过一躲不
0: 啊！我就回家，对不对？啊，那我妈问我干啥去了？我在家，我哪也没去，我在院里玩呢。就是那院里没看着你呢，我在后院玩呢，对吧？哎，小时候真的是有斗智斗勇啊。
1: 哎呀，这斗智斗勇，搁家玩儿，完了搁家没找着，前院没找着，后院玩儿，要搁后院没看着你，就
0: 我在前院玩儿嘞，那对吧？咋说咋有理。
1: 那就没有被直接被抓出来的那个经历吗？
0: 咋没有呢？有啊。
1: 那是被大河从上大河里滴了出来。
0: 那个时候是以前吧，农村有那种就是条子嘎子，现在不像现在那种塑料那种
1: 啊，
0: 就那种就黄不拉几的那个条子嘎子，
1: 完用那个线绑的那种
0: 啊，对，用线绑的那种，那玩意儿挨揍一下那挺疼的，说实话。
1: 那玩意
0: 儿
1: 飘行一轮起来还嗡嗡响
0: 啊，嗡嗡响不说，那玩意儿一打一道领子呀，那玩意儿有劲儿啊，
1: 那
0: 确实挺疼的。那都是小孩吧？那小孩哪有在一起？哪有不？人都有这个古话说得好哈，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小孩在一起，我跟你说，就黏糊隆咚的，肯定是要作祸。
0: 对，你怎么就没有声了？我跟你说，你肯定是
1: 那就是要出点别的事儿。
0: 对，反正那个时候你就基本上谁小时候没挨过揍啊？
1: 你小时候是承载了你童年回忆的地方，也
0: 壕沟呗，
1: 对，也有
0: 也是
1: 血泪是吧？
0: 血泪史也属于说啊，你属于说快乐并痛苦着一个回忆。
1: 嗯，也挺有意思哈，这我这没经历过，没上过这个什么河沟子啥的。
0: 因为那个时候吧，你看这个村子附近呢、啊，都是一些什么稻田地之类的。那时候都是稻田地。
1: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家的正前方也是啊，稻田地。然后你再往反正四周吧，有这个水渠的地方很多。那个时候呢，有这个那个灌溉的水井嘛，那个水井那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透亮。
1: 嗯。
0: 哎，拔凉拔凉的，水是真干净。真好，
1: 拔凉拔凉，
0: 哎，就愿意在那玩。
1: 我总感觉这好像是说的你挨打之后的心情呢，拔凉拔凉的。
0: 那也是吧，这个二者皆为有之，对不？虽然挨揍了，但是不能影响我快乐的一颗心。
1: 我
0: 看完揍接着玩呗。
1: 我看到一个听友分享、啊，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中学后院的这个巷子老街。啊，说当时买这5毛钱的冰棒啊，然后买这个1块钱的辣条呀，
0: 哎，对，
1: 啊，然后还有这个手写贺卡的小店儿，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呢，晚自习，翻墙出去买零食都在这儿。

0: 就这条巷子到现在拆了一大半儿，啊，也都是这个在翻新啊，在重建。
1: 那就跟那个孙鹏说的嘛，
0: 嗯，
1: 他这个老法院对面的胡同嘛，现在改成啥了？都改成小区了，那
0: 嗯，
1: 胡同都没了，对
0: 孙
1: 吧？
0: 鹏搁那胡同干啥了？
1: 玩啥玩的？他承载了那么多的回忆啊。然后这个东爷说了，是高亮扎了那个扫把，对啊，就那玩意儿，啊，挺疼。但是那玩意儿干活扫灰确实挺好用
0: 对，
1: 啊，打人也挺疼啊，这集合挺好。
0: 就是那笤帚刮子不是那种的吗？就外边挺膨胀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一般都掐那个头。
1: 对，是这么回事。
0: 这好像是东
1: 那个
0: 海
1: 时候
0: 的。
1: 吧，特别是什么呢？上面那个把有的时候吧，可能掉了啥的，拿铁丝再勒一圈。你勒一圈那个铁丝啊，你要是打你身上，我跟你说，那确实是
0: 那磕的一下
1: 老疼了，
0: 呗。
1: 那比正常那个就高粱把打下都疼很多啊。那一打一道领子，一打一道领子，准准的。
0: 那这说明啥？你小时候其实也没少挨削，没少挨揍，没少作祸呀。
1: 还行，都有经验，反正是。
0: 反正一打就搁前院跑后院呗。
1: 就嘴硬，我没出门，我在院里玩呢。
0: 黑院里跟谁玩的？我刚才前院后院都找一趟，怎么没有你？
1: 咱俩正好擦肩而过了。
0: 对，你在前院找我，说我跑后院去。
1: 我就不信你前院后院能在一起，是吧？
0: 那家里俩人正好前院一个，后院一个，怎么办？
1: 那就没招了。
0: 那就
1: 那我就认了呗。
0: 就是，那这就不只是这啥了，那就是不止说上沟里玩的一个挨削了，那还有一个扒虾呢。
1: 那对，反正是这个混合双打，
0: 一打这
1: 想跑是跑不了。
0: 打两回，一年挨打两回，一回挨打半年，
1: 也行，都练出来了，皮实。

0: 看到一个这个听友的留言啊，他说对于他来说承载了他很多记忆的是老城的农贸市场。
1: 嗯，
0: 说周末呀，这个陪着家人去买菜呀，和老朋友碰着约着见面呀，
1: 嗯，
0: 啊，说慢悠悠的日子，觉得一去不复返了。
1: 对，
0: 这很有烟火气的这个感觉哈。
1: 哎，这个突然想起什么？想起我记得之前是军委说过吧，好像是说那个去那个游戏厅，
0: 嗯，
1: 那是哪个游戏厅？我突然懵住了啊，那时候没事总去，
0: 嗯，
1: 还有谁？当时
0: 军委
1: 就护理工人也去，我记得当时他是不是他也说过他也去。
0: 军委现在都不屑于搭理你，现在你做节目他都不来了。
1: 嗯，他都不知道忙啥的，
0: 嗯，
1: 太忙了。
0: 他因为别人做节目就来互动，你看一到这咱俩班人都不来了。
1: 嗯，且不来，为啥呢？人家军委说了，我周三我睡懒觉，我休息。
0: 对，就现在不光是周三，连周五都不来了。就只要是你俩搁这坐着，我就不来。
1: 嗯，要不你俩要不总点着我吧。
0: 嗯，
1: 但那个时候说了，说的是咱俩这闹钟也不送，是不是？你这是答应人家好好的，到现在也没实现。
0: 嗯
1: 啊，你有小脾气，
0: 这是来脾气了
1: 啊？是，
0: 暗示一下说，那过段时间再唠这个话题，那俊伟就得说就是。
1: 嗯，
0: 这个电台的这条街让他印象深刻，为啥？当时还搁这取过闹钟，
1: 取过闹钟，对，那可能多少年之后了，是吧？这闹钟就电台拿的，
0: 嗯
1: 啊。
0: 还有哪儿？其实要说前几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吉林站，也承载了我无限的回忆。
1: 嗯。嗯，
0: 最开始上班吧，离家相对来说比反正比现在远点儿。
1: 嗯，
0: 那咋整呢？就是坐客车吧，可能呵呵我没给你讲过这事儿吧。坐客车俩小时走高速就能到。
1: 嗯，
0: 但是吧，我嫌累挺。
1: 俩小时还行啊。
0: 啊，我就买绿皮火车吗？
1: 嗯，
0: 坐三个半小时。
1: 那怎么坐三个半小时不累挺？坐俩小时累挺。啊，躺三个半小时，那也行。
0: 不是，主要是客车票卖63块钱。
1: 嗯。嗯，
0: 买卧铺票70块钱。
1: 嗯，啊，差7块钱。
0: 啊，
1: 嗯，但能躺着，
0: 啊，
1: 时间长了。
0: 嗯，就买晚上7点的票。
1: 嗯，
0: 搁吉林站上车，然后那个
1: 半夜到，
0: 基本上10点多到地方。
1: 嗯
0: 嗯，就坐3小时车
1: 也行。
0: 这也可能也是以至于为什么不太喜欢坐卧铺的这个原因啊，就是，
1: 坐够了，
0: 那时候坐够了。

0: 新站口，
1: 嗯，
0: 啊，我说从一进门这个左手边，从里往外数第三根柱子上面。
1: 啊，你跟他告诉哪指定哪颗柱子上面？
0: 对，我说你给我放在柱子上就完事了。
1: 嗯、
0: 我说我马上就到，完了我说你拍个照。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几次上演这个生死时速啊，完还有几次是因为我先到了点咖啡，那骑手慢慢悠悠不给我送，结果我拿到咖啡那一刻就得紧赶慢赶的撵火车，
1: 要赶不上了，
0: 你就是哭哭一顿跑、
1: 嗯。而且那个时候吧，你像很早之前那会儿有啥大世界，
0: 嗯，
1: 哎大世界里面我那会儿走不下去，为啥凉快啊？哎那时候里面是真凉快，然后东西也多
0: 啊。啊你先凉快的是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啊，那可能是吧，
0: 嗯，
1: 而且那时候比较新奇。
0: 现在你也新奇，
1: 现不是现在都没那么多这个好奇心了，而且现在这个大世界真的是，小时候总去，
0: 嗯，
1: 现在回想也确实承载了很多的这种记忆。
0: 嗯，还有啥？就是江南公园。
1: 嗯，
0: 江南公园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就是每年一到什么六一啊或者什么的，就总去，
1: 嗯，
0: 总去那玩。然后那时候特喜欢玩什么这个海盗船呐，
1: 啊对，
0: 啊、嗯、然后什么这个碰碰车啊，
1: 机灵进
0: 啊，对，就这些玩意儿就总玩。然后后来也好多好多年没有再去过了，
1: 现在好像感觉越来越小了，或者是我们已经长大了，
0: 嗯，就现在更加追求于像什么方特了，
1: 大的一些地方了，
0: 嗯，就玩一玩这个主题，
1: 真的是一个年龄或者一个时间段有自己的一个感悟，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个突破点，想做的或者想玩的一些事儿东西，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
0: 嗯，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可能小的时候，因为你考虑的问题没有那么多，就是我怎么快乐怎么来。
1: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俩聊有一个词啊，叫青春回忆，那都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像学校门口的这些什么书店呢、啊、
1: 嗯
0: 啊零食店啊，
1: 小摊小贩了，
0: 对，我觉得应该都能承载大家很多的这个童年的回忆、嗯、比如说像这我觉得在高中阶段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凉皮儿，
1: 嗯，
0: 就三家卖凉皮儿的，哪家吃的人都不少，
1: 对
0: 啊，然后三家也各有各的味道，但是我们其实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嘛，
1: 嗯，就看哪味道比较好吃了，
0: 嗯，对吧？
1: 买的最多的，
0: 嗯，就是更加喜欢的自己的，比如说给自己留下更多印象的。
1: 嗯、
0: 你看，这刚刚说到了一个词叫独家记忆，
1: 嗯，
0: 突然间我很想听一听这首歌。
1: 哎，涛声依旧说了，老市场那个飞达游戏厅啊，你看我，哎，你看我就说，你看之前吧，好像谁总去来的、嗯、是吧？
0: 就找着人了。那居委还那啥呢，还滑旱冰呢、
1: 嗯、那个时候，对对对对对、
0: 嗯、是滑旱冰，这也都是
1: 他们几个那时候没少去，
0: 嗯，他你那时候认识不？
1: 那估计应该不能认识，但是都去玩过，
0: 应该都见过、嗯、面慌，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
1: 原来是你也来过呀、嗯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是我们891周三会客厅。
1: 没错，
0: 我们一会儿见。

0: 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便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便是树是白桦树，画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继续收听。
6: I love you，妈妈。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4: 好了，北京时间8:34了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哈听过"康复"这个词，但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都很模糊啊。有人觉得康复呢就是养病休息，有人认为啊康复就是做理疗、按摩、烤电。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华电市中医医院副院长赵铁坤院长，带大家真正读懂到底什么是康复，那康复和理疗到底有什么区别，那康复能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呢？老师您好啊，首先想请您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医学上这个康复啊到底是什么。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呢误以为这个康复啊是做理疗，其实啊它不是，是吧？在现代这个康复医学这个医学里啊，康复其实是一门非常独立的啊专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学科。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定义啊，康复是综合的运用医学，是吧，运动、教育、心理啊、辅助器具等等多种手段啊，帮助因为这个疾病啊、外伤啊、手术啊、衰老啊等等多种原因啊出现这个各种功能障碍的人，使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恢复他的身体功能，是吧，提高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康复的定义，是吧？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临床治病 啊是救命，康复治病啊是救人
4: 啊，
5: 是吧？你手术和药物帮助我们保住生命，那么康复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4: 这属于两个概念。
5: 对
4: 啊，
5: 对，
4: 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啊。
5: 对，
4: 那请这个赵院长哈、帮我们讲述一下康复的发展历史吧。
5: 好的，首先吧，咱们从国际上来讲吧，这个康复吧其实很早很早就有雏形了，是吧？如果说在咱们中国吧，可以追溯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4: 哎，很久远了啊。
5: 对，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导引呐、包括针啦、食疗啦，其实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康复手段，是吧？黄帝内经里边也提出过这个形体调养的理念，
4: 对，
5: 其实它就是咱们中国康复的一个雏形，是吧？你在西方呢，古罗马的时候就提倡运动，是吧？提倡这个水来治疗，日光来治疗，是吧？它也是这个就是早期西方的一个康复雏形。等到但是他们呢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是吧？没有科学系统，他也没有一个全面康复的理念。你等到近代的时候呢，就是最主要一个转折是在两次这个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伤残军人呐、截肢啊，是吧？
4: 对，
5: 神经损伤的士兵，
4: 确实，
5: 从而就催生了这个运动治疗，包括一些神经的疏通技术，是吧？出现了最早的这个物理治疗的雏形，这个康复一词啊，就正式出现了
4: 啊。从那时候慢慢开始才有的。
5: 它主要是用于什么呢？用于这些残疾人，是吧？这些这个伤残军人大量的使用这个声光电热啊这些物理因子，是吧？就当时被称为物理医学，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也比较局限，只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治疗，是吧？很少关注他心理啊、职业啊、社会上的功能啊，还是一个不完整的这个康复医学。等到二战以后啊，这个西方有一个学者叫霍华德·拉斯克，他吧，也被称为现代康复医学之父，是吧？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念，他说康复啊，这个不治疗啊，不能只挽救生命，是吧？必须要帮助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他的身心、职业还有社会功能，
4: 就
5: 是
4: 别耽误人家，
5: 对
4: 吧？
5: 对，所以说这个他这个理念呢，也是现代康复医学的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是吧？提出了这个全面康复的理念，是吧？身体康复啊，心理康复啊，职业康复啊，社会康复啊，同时呢，在这个很多综合医院呢，也提倡了这个康复单元的建立，是吧？提倡这个早期的康复介入，同时吧，各种这个康复技术就逐渐开始诞生了，而且多元化的发展，分科也越来越细，
4: 就越来越好了。
5: 对，包括不光是这一些的伤残康复，包括神经康复了、心理康复了、老年康复、儿童康复，是吧？疼痛康复等等，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叫人工智能康复啊，逐渐都发展起来了。
4: 现在都人工智能康复了，
5: 对，现在都是智能机器人了，是吧？
4: 很先进了啊。
5: 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也大力推广康复啊，提出什么呢？提出这个人人享有康复，是吧？康复模式也在转变，从最开始的这个综合医院的康复到 社区门诊的康复，
4: 嗯
5: 啊，到现在可以居家康复，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国际康复发展的历程。
4: 哦，
5: 那咱在咱们国内呢，其实咱们国内的康复起步还是比较晚的，是吧？建国的时候，咱们只有理疗，是吧？
4: 对，
5: 只有这个咱们叫中国自己特色的中医的一些康复手段，针灸啦，
4: 针灸那时候，对，
5: 推拿了，是吧？缺少现代的康复理念，是吧？没有完整的康复学。1982年的时候，这个拉斯克团队访华到咱们中国来，他才把这个先进的这个现代康复理念带到咱们中国了，是吧？83年咱们中国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康复医学会
4: 啊，82年来访华，83年然后成立这个医学会了，
5: 88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北京就成立了，是吧？标志我国现代康复体系就落地了，同时啊这个各大院校同步开设了这个康复医学这个课程，是吧？
4: 是，
5: 然后各大医院呢也都这个建立康复学科，是吧？规范康复学建设，同时
4: 越来越系统化，
5: 对这个康复医师啊康复治疗师啊护理方面都大力的培养，是吧？
4: 对，培养。

0: 人才是吧？
1: 对，然后从而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与这个咱们中国式的这个传统康复医学融合到一起了，特别特别好。等到2008年地震之后啊，出现了这个大量的伤员之后，这个全社会充分认识到这个康复的价值了，这个
0: 重要性了，
1: 对，康复这个行业啊，加速扩张啊，迅速发展，是吧？国家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这个康复医学的这个发展和建设体系，构建这个三级的康复建设网络，是吧？综合医院必须有康复科，
0: 对，
1: 包括二级医院有康复科，现在社区医院也有康复科，
0: 社区也有，
1: 出门就能有康复，人人享有康复，是吧？这是国家提出的理念，是吧？所以说这个脑卒中早期康复啊，老年康复啊，医养结合呀，康复下沉呐，基层康复现在都是热点方向啊，非常好。而且咱们中国有一个谁也没有的咱们自己的特色，是吧？咱们有中医传统的一个康复治疗技术，针灸啊，中药啊，这一些是外国人没有的，是吧？
0: 对，
1: 加上这个现代的康复技术，他们融合到一起，就形成了咱们全球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康复。
0: 哎，这个对，这个好，
1: 这个是很牛的啊。
0: 对，这个很牛的。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内的整个一个发展的康复历程。
0: 然后很多观众哈，最疑惑的问题来了啊，那大家平时做的理疗啊，那是不是就是康复？那康复跟这个理疗到底区别在哪儿？
1: 这个呀也是大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康复和理疗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是互相支持的。只是治疗方式和治疗这个目标不同，是吧？我讲一个大家一听就能懂的一个关系啊。康复啊，它是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它分为评定、治疗方案和治疗方式，而且理疗呢，它是在这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吧？它针对的是一个目标性的疼痛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先说理疗，它主要依靠什么呢？一些物理仪器，是吧？红外线啦，中频电疗啦，牵引啦，热敷啦，等等一系列手段，它的作用是消肿、止痛，是吧？放松肌肉，缓解粘连。它解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决疼不疼、肿不肿的问题，是吧？它是一个局部单一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
0: 对。
1: 但康复呢？它就范围要大得多，它比较宏观，是吧？它首先第一点要评估这个问题在哪儿，是肌力的问题啊，还是关节活动度的问题、
0: 因为什么？
1: 对，你是平衡的问题，还是说你走路不稳、步态的问题啊？等等，根据这个功能障碍，制定一个治疗计划。这个治疗计划里可能会包含理疗，是吧？通过这个理疗的手段，把这个关节的疼痛啊、粘连呢、红肿解决掉，然后再配合一系列的康复治疗手段，是吧？包括让患者进行这个主动功能训练呢、包括一些生活技能训练呢、包括步态矫正啊、心理指导啊等等。他目的不是单纯的这个止痛，也就他这一个症状，而是让患者综合的能够自己走路啊、自己穿衣吃饭呢、是吧？所以说康复和理疗之间，它一定是联系的它不是说你去扎针、烤烤电就是做康复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两个概念
1: 啊，
0: 我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理疗治的是这个症状，那康复治的就是个功能，对不对？
1: 您说的非常准确。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人膝盖骨折之后，这个伤口啊可能有红肿，是吧？疼痛。
0: 那对对
1: 对啊，咱们通过一些物理疗法，是吧？也就是理疗呗，能让患者这个伤口啊不肿了，不痛了，是吧？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腿还是弯不了，伸不直，
0: 对，
1: 是吧？走不了路，这就是啥呢？这就是只解决了症状，没解决功能。那么下一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利用到康复的一系列手段，是吧？在不痛不肿的基础上，通过咱们科学的训练，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叫关节松动技术，是吧？通过这个技术能让这个关节达到他以前的活动度，是吧？肌力恢复、步态恢复，最终能让他正常走路，包括上下楼梯、蹲起，好，能让他回归到这个生活和工作。
0: 那这个区别还真挺大啊，真挺大。那我想请问老师啊，就是哪些人群是最需要做康复的？
1: 这个现在其实康复适用人群非常广了。现在康复已经不止针对残疾人了而是一种。它是针对啥呢？针对有各种功能障碍的人啊，我分了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各类术后的人群我们也叫现在叫骨科康复，就是说骨折术后了，关节置换术后了， 这个等等一系列术后之后，以前我们讲伤筋动骨一百天，
0: 对对对，
1: 就是养，是吧？
0: 对。
1: 现在我们理念也都变了，因为你养了一百天之后，你关节僵硬了，肌肉萎缩了，是吧？相对来讲，你骨头长好了，但是你的功能没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主张，我们早期一定要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康复，就是说你可以关节不产生运动，但是你的肌肉一定要保持一个弹性，是吧？进行一些等张的运动。你比如说。你下肢膝盖做手术了，那么你的踝关节一定要适当的
0: 动
1: 运动，
0: 动一
1: 动，对，进行一个踝泵训练，同时呢，它能增加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是吧？能够还能保持这个肌肉的张力，是吧？
0: 对，就是我们以后康复它有好处。
1: 对呀、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后期恢复走路啊，它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以前有很多患者就是膝盖骨折之后就不动了，两三四个月长好了之后，踝关节脚脖也不会动了，不会走路了，是吧？这个我们讲就这叫骨科康复。第二类呢，就是说也是我们现在患者最多的一类，就是叫神经康复。
0: 嗯，
1: 就是说包括这个偏瘫，老百姓讲的血栓呐、出血啊，是吧？引起的偏瘫，包括脊髓损伤导致的截瘫，这一系列的神经系统问题的症状，是吧？我们叫神经康复。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正规的康复治疗手段，我们有一些治疗技术叫神经触痛技术，能帮助他改善他的肢体功能障碍啊、言语障碍、吞咽障碍等等，是吧？这是一大类。第三大类呢，就是说这个逐渐开展起来、发展起来，叫什么叫疼痛康复？
0: 疼痛康复、
1: 有一些慢性疼痛的人群，
0: 你
1: 比如说颈椎病啦、肩周炎啦，这一些慢性疼痛的康复，就是说以前认为肩周炎针灸治疗完了就完了，现在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针灸啊、电疗之后啊，我们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技术，让他这个这个年龄的关节能得到一个。主动的训练的恢复，是吧？对他这个疼痛的缓解会大大的提高啊。第四类呢，就是说叫特殊人群康复。我这个里边讲呢，主要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产后康复，有一些产后康复这个盆底功能不好，通过一系列的盆底功能训练会增加他的一个各方面的功能，是吧？而且现在不光是这个产后康复需要做盆底，我们这个现在血栓之后会出现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尿便控制不好，是吧？包括老年患者的前列腺疾病，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盆底功能的训练，是吧？还有现在比较火热的这个心脏康复，是吧？有很多老年患者之后身体衰弱之后吧，心功能下降，我们通过这个制定特殊的康复治疗量啊，对他这个心功能的恢复啊有大大的帮助，是吧？还有一些糖尿病康复等等，就是说糖尿病患者通过正规的设置这个康复治疗量之后呢，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有很大的提升啊。第五类人群呢，我们叫运动损伤人群，就是说现在叫运动康复，有很多运动员呢现在受伤之后，
0: 对
1: 你比如说跟腱断裂啊、肌肉拉伤、筋膜拉伤等等，
0: 对，
1: 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康复治疗，是吧？
0: 他们受伤的概率还是很大。
1: 对啊，他通过正规的康复治疗之后呢，会大大提高他的运动功能，是吧？能保持他这个一个运动强度，
0: 对
1: 吧？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个这个治疗方式，你比如说运动受伤之后，我们有筋膜刀啊、筋膜枪啊，是吧？超短波、冲击波都可以治疗他这些一些方式。
0: 但我看网上看那用那个筋膜刀，好像是这挺遭罪、挺疼的。
1: 还可以说吧，就是说只要是活动受限啊，生活不便，功能下降了，就需要这个康复的介入了，是吧？但是具体的一定是要经过正规的康复评定之后吧，
0: 对，
1: 制定正规的康复计划，
0: 对，
1: 精准训练，是吧？这样式的效果才能越来越好，
0: 这个对
1: 啊，
0: 后遗症也就越来越少了、
1: 不是盲目的训练、
0: 对。那这个康复医学主要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康复医学吧，它和临床不一样，临床主要可能是用一些药物啊、手术之类的。康复医学主要是它的治疗四大主流板块，主要分这几方面。首先就是说，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吞咽治疗，还有传统康复治疗。同时吧，这后边还配合一些康复工程啊、心理康复和康复护理。我逐一讲啊，这个物理治疗我们叫 PT， 它也是我们康复的一个核心。它主要的治疗方法呢叫运动疗法，现在我们叫运动功能训练，就是通过运动功能这个运动的训练治疗的方法呢，去治疗它一些比如说关节的活动度不好啊、肌力不好啊、平衡能力不好啊、步态不好啊，通过咱们这个关节活动训练呢、肌力训练呢、平衡与协调训练呢，帮助它去改善它的这个各项功能。你比如说有一些脑梗患者得病之后肢体动不了，是吧？
0: 对，
1: 我们早期的时候通过这个运动功能训练帮助他，给他一个被动的一个肢体功能活动，是吧？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可能会自己会动一点点了，但是还动不了那么多，我们就给他一个主动辅助的治疗，就是说他去动，我们再帮助他动， 啊，逐渐训练之后，一直过渡到他自己完全能动了，能抬起来了，
0: 明白了
1: 是吧？啊，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一个运动功能训练，这里边也包含很多这个神经的一个发育技术，比如说这个。

0: Bus 技术啊 ，Brown Zone 技术啊，
1: 嗯，
0: 啊，都是治疗偏差一个很好的技术。这个具体的这个治疗方式，我们下期我们再会
1: 细讲，再细讲，嗯，再聊啊。
0: 这里边还配合一些有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我们还会同时配合一些呼吸训练了、排痰训练，这也是心肺康复的一方面啊。同时呢，我们这里边也配合咱们这个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针灸啊，是吧？
1: 对，
0: 一些理疗的方式，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物理治疗。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作业治疗。作业治疗啊，它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是训练这个患者啊，回归日常生活能力，是吧？提高他日常生活能力，让他回归家庭生活。
1: 对，
0: 主要训练的方式呢，就是说，让他怎么利用这个健侧的肢体，是吧？代偿患侧的肢体去进行穿衣服啊、洗漱啊、吃饭呐、等等。是吧？同时呢，利用这个健侧手怎么能代替带领的患侧手去努力去去训练，把它的功能给它带出来。这是我们作业治疗的一个方式，是吧？再第三点呢，就是言语和吞咽治疗。有很多患者啊，这个得病之后会出现这个失语，听不懂，说不出来。
1: 这个确实。
0: 对，还有一些构音障碍呢，就是说话含糊不清啊，你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1: 对。
0: 所以说，针对这个，我们会进行一些口腔的感觉刺激啊，包括一些我们有吸舌器啊，通过这个吸舌器训练练习他舌头的功能，是吧？对他说话就会有帮助，包括一些球囊扩张会对他的吞咽也会有一个治疗很好的一个效果，是吧？第四呢，就是我们还有我们最引以为傲的这个中国传统康复，针灸啊，
1: 推拿
0: 啊，对啊，拔罐啊，是吧？
1: 对，
0: 中药熏蒸啊等等，包括后期有一些患者恢复很好之后，可以练习一些太极拳了，拔断筋了，
1: 这也可以，
0: 对啊，对他后期的恢复都有很好的帮助。再就是康复工程，其实这康复工程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辅助器具的支持，就是有很多患者啊得病之后这个踝关节功能不好，走路的时候脚尖老是抬不起来，是吧？老刮地，老要绊倒，那么经过训练之后可能是效果不好，那怎么办？我们就会给他佩戴一个踝足矫形器，戴上之后呢，他走路就稳了啊，脚尖就全都能抬起来
1: 啊，辅助一下、
0: 对对对啊，包括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明明能走，他害怕啊，
1: 对对对，
0: 不敢走，
1: 恐惧，
0: 对，你就给他一个拐棍，是吧？给他一个手杖啊，他就能走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康复工程的一个作用。然后现在呢，逐渐我们还配套了其他的康复手段，包括什么？包括心理康复，是吧？有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很焦虑、很焦躁啊，一定要给一个心理干预，对他后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康复护理啊，这个教他怎么在床上怎么防止褥疮啊等等，是吧？最重要一点，我们现在也开展叫职业康复，就是针对有一些年轻的一些患者，是吧？因为他还要重返工作岗位，
1: 对，
0: 针对他这个工作需求，给他进行一个有专业性的、有倾向性的一个治疗。你比如说，
1: 就针对化治疗了。
0: 对，你比如说，可能需要这个手功能比较，
1: 就一人一个方案了。
0: 对，比较重要的一些职业性的，
1: 明白了
0: 啊，给他单立一个治疗量，是吧？
1: 那很多人呢还有一个误区哈，觉得康复呢就是休息，然后坚持锻炼啊，那我自己在家练一练就行了，这个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误区，是吧？康复啊讲究一人一方，科学量化，你盲目的静养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萎缩、关节挛缩了，是吧？等你想练的时候也动不了了，但是你盲目的瞎练呢也会导致这个二次损伤、肌肉拉伤、关节脱位啊等等。所以说专业的康复的核心呢一定是先评估，是吧？然后制定方案，循序渐进的去精准训练。比如说脑梗的有一个患者吧，脑梗后的患者吧，有的人吧他下肢力量够用，是吧？然后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功能也都很好，平衡也达标，是吧？他走路也很稳，他不会引起上肢代偿。什么叫上肢代偿？也就是所谓的胯髋，是吧？
1: 胯髋
0: 他不会引起胯髋、那么他就可以多走啊，可以适当多走一走啊。但有的患者什么呢？他看别人走他也想走，但是他下肢力量不够，是吧？他
1: 走不了，
0: 没有劲儿，对，他的这个膝盖的关节功能也不好，是吧？老百姓讲话，他一走路一更的膝盖支撑不住他这个身体，
1: 容易摔倒了，
0: 容易摔倒，对，从而他就害怕，害怕之后他平衡功能也会不好，
1: 对，
0: 平衡功能不好呢，他会引起上肢代偿，就是上肢也跟着使劲儿，就会胯髋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就不适合多走了，你就一定是要练习一些基础了，是吧？多练一些站立啦、半蹲啦，增加下肢力量，等这个下肢力量功能上来了之后，你再去慢慢练习行走。就是越来越好的，所以说它不是说你要多练就好的，也不是不练就好的。
1: 那康复和理疗那可不可以一起做呀？那很多可能病人分不清先后顺序。
0: 这个其实我刚才讲了，咱们康复理疗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支持的。在我们临床上啊，不光是这个可以一起做，我们常常都是二者配合使用的。理疗啊，它属于一个 被动治疗，是吧？主要用来放松脑梗和这个患者的这个僵硬的这个肌肉，是吧？然后改善他的肿胀啊、疼痛啊、麻木，是吧？打个比方，它相当于给这个肢体松绑了
1: 啊
0: 松绑之后，那么康复要入手了，是吧？通过康复一些手段，让患者主动发力训练呢、来锻炼走路啊、拿东西啊、锻炼这个平衡能力啊，是吧？重建大脑对他肢体的控制啊，
1: 是
0: 练习他穿衣、吃饭、上楼梯，是吧？等等，让他回归家庭、回归家务，是吧？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多多配合，才能提升这个肢体功能，缩短这个康复周期，是吧？
1: 那具体的啊，这个康复该注意些什么？
0: 康复啊分很多种，我今天就拿这个脑梗康复为例啊。首先呢，我们在病情稳定后啊，一定是要对患者进行先评估，是吧？评估完之后再制定这个具体的康复计划。你比如说卧床的患者啊，一定是先进行这个量职位摆放，是吧？什么叫量职位摆放？就是对他以后恢复有好处的肢体摆放的位置，给他摆放好之后，他以后恢复起来会更轻松，
1: 对，
0: 是吧？然后呢，逐渐的练习一些平躺，练习翻身，翻身完练习坐起，坐起坐稳了练习站立，站稳了练习原地的迈步啊、踏步啊，是吧？然后站稳了踏好了之后可以练习一些缓慢，
1: 这是有流程的，
0: 对啊，缓慢的走路啊，走路走好了之后开始练习上下楼梯，是吧？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要注意不要跨步训练，是吧？你没等站好就要走，没等走好你就要跑，
1: 那有心急了有点，
0: 对，所以这个是很吓人的，
1: 明白了
0: 啊。具体至于说具体的这个操作，我们下期会具体讲具体操作方法，
1: 可以可以啊。那刚才听完老师在讲解了，就是我们终于理清了哈，康复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修养，也不是按摩理疗，而是一套以恢复功能啊、回归生活为核心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医学体系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理疗啊，缓解疼痛；康复啊，重塑生活。希望大家今后啊能够正视康复，相信科学，在需要的时候呢及时进行专业的康复干预，是吧？
1: 对，
0: 大家有关康复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到华电市中医院康复科啊进行咨询，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减少病痛，拥抱更高质量的健康生活，是吧？
1: 好了，我们挤过长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8:57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0: 现在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
0: 售价23.99到30.99，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了。这个呢，比亚迪品牌首次踏入D 级大型的 SUV 的领域啊，然后这款车的这个产品力怎么样，能不能改变这种30万的这种大三排啊纯电 SUV 这个市场。你好，在大尺寸的 SUV 市场当中吧，比亚迪集团已经有很多牌在打，比如汤 L 啊，汤 L 走的是相对亲民路线，还有哪个腾势的 N8L 啊，这个承载着品牌向上的一个任务了。大唐呢，则是比亚迪在旗舰纯电 SUV 领域当中吧，一次尝试啊。从这个尺寸的数据来看呢，大唐完全达到 D 级的大型 SUV 规格了，它比唐 L 超过200毫米啊，然后轴距呢多了180毫米，所以你看面对腾势 N8L 啊。啊，车身长度也有63毫米的优势啊，轴距更是多出了55毫米。这个在同级别来中啊，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已经是体格来说啊比较大的那一批了。

然后啊，价格策略这一块啊，这个23.99，这个起售价跟领跑 D19EV 啊，这个领跑 D19EV 23.98嘛，啊，几乎是持平了，然后比乐道 L90 26.58那个要便宜。四驱定价是28.99到30.99，啊，这个价格呢正好覆盖到了这个高端的区间了。

如果说从横向来看，大唐的入门价不仅是低于乐的 L90，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入门级高配的一个产品策略了，比如后轮转向啊、激光雷达、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全车电吸门、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在竞品当中是缺失的啊，或者说是中高配才有。但是在大唐这块，你239,900都给你配齐了，这个也是它可能重新定义这个价位段吧。再一个亮点在哪儿呢？啊，空间2+2+2+2+3的布局。大三排七座纯电 SUV 这个品类吧，空间其实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指标。大唐车长和轴距呢是同级当中比较突出的啊，3130的轴距，这个基础呢肯定让每一排这种纵向空间肯定够用的。然后2+2+3这个七座布局是大唐的另一个特点啊，目前大三排 SUV 呢普遍都是六座的，比如乐道的 L90 啊，乐道 L90 就是为数不多提供七座的啊，采用的还是2+3+2的布局啊，它牺牲掉了这个二排的独立座椅的选择啊，就让大家在大三排 SUV 当中吧，舒适性这一块呢稍微打了个折扣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你要2+2+3的这种，它第二排两个独立座椅，哎，这个座就比较舒服了。然后第三排空间肯定是没有俩座的那个来的稍微得劲一点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哪儿呢？比亚迪大唐在第一排全系标配两个零重力座椅，第二排高配还提供了一个类似的零重力座椅，那种属于航空级的座椅呗。这个在所有大三排 SUV 当中吧比较少见。然后再一个亮点在哪儿？目前啊，在这个价位的大三排 SUV 当中，插混、增程动力啊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也是为数不多可能纯电车型里面吧啊，在续航、充电这一块一般来说都有短板。电池这一块呢，大唐 EV 啊，105.8和130.2两个版本。后驱版的 CLTC 工况能达到800和950，而领跑的比如说 D19EV 啊、乐道 L90 这些同级车型都集中在600到700公里左右啊，即便是四驱版大唐 EV 续航也达到了850公里啊。

和超长续航相配的是基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加闪充技术的超级快充了。大鹏 EV 能在九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充电速度啊，领跑的 D19 在30%到80%之间补能也需要15分钟。乐道 L90啊，虽然可以换电，但除了本身续航相对来说啊可能一般之外，它快充的速度呢明显要比大唐 EV 慢了一点啊。续航和快充这一块呢，大唐 EV 和大三排纯电 SUV 的规格呢，我觉得是可能充电这一块哈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因为续航焦虑、续航插混增程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啊开始考虑大唐 EV 了啊。

底盘这一块啊，底盘是大唐配置差异当中吧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维度了。23399这个入门版已经标配了后轮转向啊，转向角度超过正负七，这个在同级当中哈独一份。领跑D19虽然也在23398这个入门版本配了一个空气悬架啊，但是它没有后轮转向。乐道L90它同样没有这样配置。

就这么说吧，后轮转向对于一台5.2米级的一个大车来说，使用价值非常高啊，日常转弯啊或转弯半径啊，是吧，停车的时候啊，拐弯的时候啊，它都会能明显的减小啊，你窄路掉头也不用说你来回倒腾好几把了。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吧，买大尺寸 SUV 最大的顾虑就是啥呀，太大了不好开，后轮转向就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悬架这一块，悬架这一块吧，大唐的悬架呢，悬架部件啊，有一些零部件采用的是全铝合金的材质啊，这个在25万级别当中呢，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底盘规格挺好，挺好啊。如果说预算加到26.99，那个还能升级哪个呢？升级到空气悬架啊，加上 CDC 电子可变悬架啊，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其实在舒适性这一块和操控这一块，肯定要比入门版那个啊要稍微强啊。

另一个亮点啊，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这个肯定是能决定日常我们用车的体验一个程度了。24.99啊，它那个有啥呢？前排的座椅加热呀，啊，按摩呀，通风啊，还有什么前排的零重力座椅啊，全车电吸门呐、啊，电动的前备箱啊，后排的电动放倒啊，全车的隔音玻璃呀、啊，20扬声器的音响啊，这个基本上舒适性已经全都覆盖到了，而且你不需要额外去选装。

果说你把你的预算提到了26.99了啊，音响升级到了25扬声器了，同时多了车载冰箱和17.3英寸的一个3K 的分辨率之后，有一个啥呢？后排娱乐屏啊，这个，然后3.99那个顶配啊，有啥了？14.2英寸一个副驾娱乐屏，电动开合门和 HUD 抬头显示。这个整体的座舱户豪华感肯定是更上一层的，所以你看对比来看吧，领跑的 D19 入门版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啥呢？空气悬架，21.4英寸的后排那个屏幕啊，23扬声器的音响啊，带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的，它那个啊，冰箱和 HUD 啊都是标配，大屏和音响的这个规格来说啊，是略胜一筹的。乐道的 L90的入门版那个价位啊，在这个仨车当中嘛是最高的，但是配置呢反而没有那两个车好，没有那两个车丰富啊。

反正总体来说呢，大唐在舒适性配置这一块走的是入门就高配这路线啊，消费者不用说为了某个配置啊被迫升级。那对于预算比较敏感但是不愿意妥协的朋友来说呢，就这个就不容易陷入一个纠结啊。再亮点，支架硬件全系标配。支架智能驾驶这一块吧，是当前中大型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方面了。大唐的策略是啥呢？全系标配这个250套铂斯的一个算力啊，和一颗激光雷达，高速 NV 和城区 NV， 不区分版本啊，它直接标配的。

0: 智驾硬件的话啊，大唐 EV 其实也并不占优势。领宝 D19 入门版搭载骁龙的8797的芯片，算力能达到640呢，而且还是双8797的芯片的版本啊，是这仨车当中最高的。同样标配激光雷达和 NOA 的功能。
1: 遇到了这里真诚线，
0: 反正结合售价呀或者各方面的配置来说吧，大唐确实做到了很多领域这种实现越级了啊。整体来说明显没有明显那种太低的一个短板啊，低配啊入门版已经具备了当中具备了竞品吧中高配才有的一些配置，这个配置在25万级别吧是比较少见的。25万级的这种大三排的纯电 SUV 市场，也是今年新能源领域当中竞争嘛非常激烈的一个赛道。领跑啊、比亚迪呀、乐道啊这品牌呢都已经入局了啊，选择了入门极高配这个策略啊，这本身就说明一件事啊，这个价位段单靠品牌或者一些噱头啊已经不够用了，你得必须打出一个足够的一个差异化。你看领跑的 D19EV 这个打法很明显呐，用极致的配置吸引眼球。然后239800入门版给你啥？给你空气悬架了啊，这个后排的大屏了，扬声器给你升级了啊，冰箱 HUD， 智驾这一块8797的芯片是吧？这个算力储备是确实来说啊，该说不说是也是这仨车当中吧最强的。但是 D19 也有取舍啊，比如后轮转向、后排电动放倒啊，这都没有啊。续航670，也是弱于大唐的800到850公里。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啥呢，座舱体验这块给你拉满了，但是底盘规格这一块呢和实用性配置呢可能让了一步啊。

刚说那个呢，乐道 L 九零，他走了另外一条路。265,800的起价啊，也是萨车当中最高的啊。85,000瓦的电池呢，带来600公里的续航，也是萨车当中最短的。它那个核心嘛，核心就是未来的体系、换电网络、服务体系啊、品牌这种调性啊，这些反正都是需要时间积累吧，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呗。但是从纯产品力的角度来说啊 ，L90 的续航和充电这一块确实是挺吃亏的。大唐的思路和前俩都不太一样，他没有说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极致，而是选择全覆盖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啊。比如说5263的车长啊，3130的轴距，同级来说最大空间啊，800到850公里的一个同级最长续航啊，入门啊就这个后轮转向，这个底盘这个规格对吧？前排的零中间座椅啊，全车的电吸门啊，电动前备箱，后排的电动放倒这些配置啊，包括激光雷达全系标配是吧？这个支架硬件也有了。239,900这个入门版配置广度，其实在萨车当中其实最均衡的，没有说哪一项让你觉得为了省钱砍到了一个痛点，对吧？反正这种策略能不能成，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比亚迪能不能在这个25万这个级别来说吧，啊，建立起自己的啊，或者说建立起足够的品牌的信任度。一个客观事实摆在这儿呢。比亚迪迄今在二十五以上的 SUV 车当中吧，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属于说爆款产品。我估计这也是为啥这次大唐 EV 定价这个策略为啥如此激进啊？它真的是急需这种绝对的产品力和性价比，然后在这个价位当中吧，站稳脚跟啊。

所以这款车从综合角度啊，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了。然后配置的话，这个就是看需求了。但是入门版那个配置绝对是够用的啊。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迎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10: 生活。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我和孙老师五一假期之后首个见面啊。
1: 是的。
0: 那这个五一可能大家都出行了，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上班啊。
1: 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
0: 对。那我的感受就是看到了人山人海啊，但是我没有去亲自体验啊，因为毕竟是出去办事儿嘛，也没有说特意到哪儿去旅游。
1: 我去的是长白山啊，这个感触也是蛮深的。
0: 爬山了觉得是挺累。
1: 对，很累啊。那我们说是五一是国际劳动节啊。
0: 对。
1: 那可能。

0: 们真的要做一些和这个劳动相关的事情啊。
1: 哦、对，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跟这个劳动有关吗？
0: 有啊，那你们知道孩子最好的营养剂是什么吗？第一种是运动。嗯，第二种是做家务哦。
1: 哦，其实都跟运动离不开啊。这个不是对孩子好，对妈妈也比较友好。我也很喜欢孩子能做家务。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聊这样一个话题，借着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希望给家长们一些小提示啊。嗯、这两天我在路上啊，遇到了很多孩子啊。
1: 嗯。
0: 啊，你会发现啊，很多家长在路上的时候对孩子并不是这个母慈子孝啊，即便是出去游玩，也是这个有时候是鸡飞狗跳的啊。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啊，他整个的生命状态特别不好，爬爬山，我后来爬不上的，我看有几个孩子是用轿夫抬着上去的。
1: 哦，我的天哪，这么小还用轿夫吗？
0: 对，就是那个轿子抬起来的。啊，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你看70多岁的老人还能去爬山，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吗？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啊，你看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强调什么？啊，强调这个运动是吧？
1: 嗯，
0: 啊，体育加分啊，其实运动才是孩子的第一营养剂。
1: 我觉得运动是让孩子神经元发育和有缓解青春期的这种压力的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0: 对，而且在路上我遇到了很多这个妈妈和孩子，可能职业的习惯也做了一些观察，你会发现我的孩子8、9岁就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啊，整个
1: 就躺着玩手机。
0: 对，特别蔫儿啊，然后也不像那个小孩子活蹦乱跳啊，就没有那种感觉。我就想起了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专家杨霞老师，他通过这些年的一些接诊啊，他总结了他大概有10万个样本啊，许多孩子之所以专注力不行、拖拉不自觉、情绪不好、厌恶学习，核心原因是在运动和劳动方面过于匮乏。
1: 嗯，就是也不运动也不劳动，其实家务劳动也属于运动的一种啊。有的时候当我工作和压力很大的时候，回家做做家务，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放松，这是在我长大之后才会有这种情绪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孩子的这个发展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运动的话，也是可以让他提供中专注力啊。
0: 对，是的，首先就是运动啊，这是大脑发展的最好营养剂啊。刚才这个唐楠也说了，而且就我说这个专家啊，他自己培养出了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啊，你看他的育儿教育，他最重视的一件事儿就是带孩子运动。
1: 哦，
0: 而且他说他这个儿子啊，并非天才，恰恰相反，小时候儿子很容易分心，协调性特别差，他儿子啊，情绪很敏感。但是他没有给孩子上过任何补习班。
1: 嗯，
0: 大家能不能明白，现在尤其在中高考倒计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体力上已经跟不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妈妈啊，这个专家，他从儿子4岁开始就坚持带他爬山。

0: 自然。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真的啊，身体特别的弱，由于不运动，经常会请假。
1: 嗯，动不动感冒了，
0: 对，
1: 发烧了，
0: 发烧感冒，每一次病毒他都会跟他亲密接触，
1: 就逃也逃不过，躲也躲不掉那种感觉，是吗？
0: 所以啊，你看，我们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谓的五一劳动节，不仅仅是这个是一个节日，而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的劳动节？真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家庭，你不要只关注孩子什么学习呀、补课呀，只要他站在他只要坐着学习你就好了。我们先让孩子运动起来啊。
1: 让他跑动起来啊，有一个运动的习惯，
0: 嗯，
1: 然后体力上就会好。我觉得学习成绩，
0: 对，
1: 首先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才是你的学习成绩嘛。
0: 对，所以说你看啊，当我们能够让大家意识到，运动不仅能健身、锻炼肌肉，还能锻炼大脑、改造心智与智商，让你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你会不会让孩子运动？
1: 嗯，当然了，
0: 一定会的。你们知道吗？大脑的每个神经细胞啊，都是通过树状分支上的叶片相互接触的，
1: 嗯，
0: 而运动恰恰可以促进这些分支的成长啊，生长。从根本上增强大脑的功能。
1: 嗯，
0: 为什么这个爱迪生啊，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觉得专家的人物，他们要比我们聪明，就是因为他们大脑网络链接比较的紧密，而我们孩子包括我们成人，有的可能就几个点，他不怎么样，不运动，然后平常很多事情他也不去做思考啊。
1: 哦，所以就是我们应该开发我们会的这个运动的种类哈，然后呢让大脑得到一个充分的神经元一个发育啊。那当然像我们学心理学知道，这个神经分轴树突轴突，就是让它连接多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更聪明一些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啊，为什么在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大家借着你这个运动啊，这个的感触，很多家长啊真的在路上的时候很辛苦，会发现孩子很弱，我们借着这样在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挑战任务啊。
1: 嗯，
0: 一就是你带孩子寻找一种喜欢的运动，然后坚持下去。第二，你要不断丰富运动的种类，激活也激发孩子的大脑活力。
1: 嗯，
0: 还有呢，在运动后开展具有挑战性的脑力活动啊。那接下来我和唐楠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孩子什么年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我们先从小一点的孩子，我这次看到最小的孩子真是两岁以下的啊。
1: 真的是两岁以下都带出去旅游了吗？
0: 两岁以下的，对，啊，他去泡温泉，然后这长白山厦门温泉嘛，也带着孩子。那两岁以下的孩子，心肺、脊柱、骨骼等都尚未发，
1: 发育完全，
0: 对，发育完全，所以建立运动以规律啊为主啊，让孩子对运动有认知就行了。比如让孩子多翻身啊、爬行啊，训练四肢的活动能力，而不要过于强烈
1: 啊，比如攀攀身啊、爬爬行啊，不要让他太累啊，
0: 对对对，
1: 太疲惫孩子会哭闹的，
0: 要有时间的这个周期，你把孩子累到。那么3到6岁这幼儿园时期，这阶段是孩子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发展的黄金时期啊。那么3岁左右可以尝试这个平衡车、自行车。
1: 平衡车其实有点危险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尽量不要用电动的啊。
0: 哎，你看到今年就是滑雪的萌娃没？3、4岁的，
1: 对对对，
0: 穿着汉服啊，在这个啊雪山上啊，就那种感觉简直
1: 好帅呀、感觉他真的是很有天分啊。
0: 嗯，而且这个孩子我们会感觉啊，他是充满力量的，充满挑战。你说这样的孩子，他的抗挫折能力能差吗？他可以驾驭雪山、驾驭大自然的时候，他可以攀登上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的心胸和他的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滑雪啊是一项比较危险的运动，一定要在家长和教练的监护之下、才可以进行。但是会滑的真的是超级帅的。
0: 是的，还有这个攀爬类的运动啊，然后这个跳绳、踢足球都可以。
1: 跳绳、踢足球平时生活当中是可以随处接触得到的。跳绳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手啊、脚啊、身体的锻炼。
0: 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3到6岁的孩子啊，他不适合参加对抗性、竞争性非常强的项目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然后就6到12岁了，小学时期啊，进入小学之后啊、孩子们就更喜欢跳跃呀、球类的运动，我们就可以带孩子去跑步、游泳啊，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时候就可以简单的对抗项目了，比如这个击剑呀、跆拳道啊，一些小的负重力量训练，比如仰卧起坐、哑铃操都可以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练一练对抗类的项目。

0: 对他以后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对抗，我觉得他就有输赢的概念，在他从小的心当中就会植入一些，对，就会植入一些这个。
1: 还有啊，据很多数据显示啊，10岁是孩子的发胖高峰啊，
0: 3年级左右。
1: 对，有些孩子容易出现肌束紊乱，所以每天至少要保证30到60分钟的运动时间。
0: 啊，这个运动时间不够还是不行的。
1: 对，是不行的。我这次坐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小胖孩啊，特别胖，我觉得他移动都费劲。
0: 这么胖？
1: 对，但是瞅得肉乎乎，是挺可爱。那这个孩子一定是肌束紊乱了啊。那我们家长觉得没事儿啊，长大就好了，胖也没问题。
0: 哎呀，但是胖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尤其脑部的发育啊，身体的发育都是不行的。
1: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13岁到18岁啊，初高中啊，进入青春期后，骨骼质量和肌肉含量也会激增啊，到17岁基本接近成年人的水平。这个阶段孩子的爆发力、速度、耐力啊，都快速的增长。
0: 哦，
1: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期孩子玩什么？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啊，
0: 都可以选择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可以在遵循孩子生命成长发育规律的基础上，带孩子接触不同类型的运动啊，让他感觉到这个快乐啊。
0: 嗯，对，不同的球类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兴奋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可以让他多体验体验啊。
1: 他看到的也不一样，很多孩子都是个球迷啊，而且自己打球也很棒。那你看，这是我们以上说运动，那再就说是什么
0: 家务活
1: 啊。
0: 哎，
1: 你们想一想过，一说做家务，家长说别做啊，妈妈来做，你只要学习就行。当你知道做家务的过程也是塑造大脑的过程，你会不会让孩子做家务呢？
0: 嗯，那我们应该如何让孩子去做家务，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啊。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调查啊，就包括我周围的这个孩子，有的到高中了还不做家务啊，几乎是不做家务的。有的6岁还在喂饭，别说6岁啊，有的16岁还喂饭呢，8岁不会系鞋带都是正常的，是吧？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在学业上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他上课无法专心听讲，写作业非常困难，经常丢3落4，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你看我刚才说那个就是杨霞那个专家，他的儿子5岁就开始负责扫地、拖地啊、洗碗、做家务了。
0: 哦，这个接触这个家务比较早，也是挺好的啊。
1: 对，
0: 父母可以提早享受到这个孩子。
1: 是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父母不放心。
0: 对，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1: 我们必须得放下手来，包括我的女儿，几乎初中到高中，她只要回家，包括大学阶段啊，都是她来给我做饭的。其实既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也怎么样，增强了他大脑锻炼的机会啊。大家都知道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啊，他研究过说孩子的发育最早是通过动作来发展思维的。越喜欢动手的孩子，大脑发育越完善。
0: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手的这个运动是跟脑连接的，没想到是皮亚杰提出的啊。
1: 是的，
0: 咱们可以记一记，就孩子的发育最早通过运动来发展思维的啊。如果运动不好的话，孩子可能思维也不是特别棒。
1: 对啊，你看科学家为了测试脑神经的生长，从小猴子做过实验，做过什么样实验？就5根手指的运动啊，都在大脑中有对应的指挥区域。如果其中一根手指长期不用，大脑中对应的指挥区域就会慢慢消失。
0: 哦，
1: 由此也就证实了，大脑神经需要更多的外部刺激才能不断的生长。
0: 哦，就是需要通过这个手来刺激它，它才能生长。
1: 对，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动手的机会，记忆、判断、分析、思考等与智慧相关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差啊。我们经常原来这个专家也讲，我们也讲说你要让孩子做家务啊，家长说那做家务多浪费时间啊，他也做不好还有危险啊。当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他会塑造孩子的大脑，我相信你可能就会在此刻下定决心跟孩子做一个协商，让他开始负担起你的一项家务嘛。
0: 对，比如说煎个蛋啊，打个蛋啊，让孩子去体验体验，是吧？
1: 我记得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一个专家说过，他说很难想象那些只会念书连煎蛋煮蛋都不会的孩子会懂得怎么做实验。他说他自己的家就兄弟3人啊，全部
0: 做实验就需要用手，所以
1: 你
0: 煎蛋煮蛋都不会的话，没法做实验。
1: 对对对，他觉得从小他妈妈灌输的家务意识就是你都要学会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他们从小自己都是在这个 动手做的啊。孩子做家务表面上看起来是动手，其实是动脑啊。
2: 嗯
1: 啊，所以现在这个缺少家务锻炼啊，孩子那个前额叶的发育就会越来越迟缓啊。而且脑前额叶大家知道吗？它的功能包括记忆、判断、分析、思考、操作，是与智力密切相关的重要脑区。
2: 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妨让孩子多动手啊，然后做做家务，是吧？但有的时候家长是出于什么心理呢？你干完了干不干净，我还得重新再收拾一遍。
1: 对。
2: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要多给孩子一些机会，不要打击他，让他多锻炼他，是吧？
1: 是的。所以啊，劳动在治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嗯。
1: 啊，而且孩子的智慧就在他的什么手指尖上，哪怕是洗衣刷碗、整理书桌这样的小事儿，都是在塑造孩子的大脑，让孩子越变越聪明。
2: 嗯，原来是这整理书桌这样的小事情，可能放哪儿放哪儿，都是一种让他有规则意识啊，让他更好的去整理他的内务，也会让孩子变聪明啊。
1: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调查心理学的一些专家啊，他们调查说，从小动起来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获得幸福。
2: 所谓动起来的孩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多锻炼身体，
1: 对，
2: 做家务的，
1: 然后会去做一些家务、
2: 嗯、
1: 啊。很多孩子是什么家务都不会的，然后也不运动，每天就是躺平啊啊！现在很多孩子逃避的方式就是睡觉睡觉睡觉啊，那他指定越睡的时候，自己的脑网络神经越不发达，对很多事情的回避程度会越高。
2: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身体素质差，自理能力弱。
2: 嗯，所以这个我们应该从小就让孩子去锻炼，是吧？
1: 对，锻炼身体，做家务，这是我们家长能做到的呀。让孩子从小运动，从幼儿园开始就整理东西。
2: 嗯
1: 嗯，很多家长的观念是什么？运动和学习是冲突的，做家务就会耽误孩子宝贵时间，只有成绩和分数才是实实在在有意义的。但他们就忽视了，运动和家务对孩子的一生啊，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 对呀、啊，因为你长大了以后，谁能天天伺候你啊，是吧？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才能够获得这个幸福的生活。不会整理家务以后，你就算请钟点工，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行为。但我们自己能会，是不是也可以省去了很多钱，也锻炼了自己的手脑、啊？
1: 对，
2: 反而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呢？嗯。
1: 你看我原来有一个孩子啊，他这个毕业之后啊，没有几年，就是一路啊都在升职啊，因为这个孩子这上班从来不迟到啊，他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模式就会让他去做家务啊啊，非常热爱运动的阳光的孩子，他每天都笑容满面的上班，整人看起来特别有活力，领导交代的任务他总能什么规定日期完成，绝不推拖延啊。而且还特别注意细节，哪怕是一个小标题，他都会不断的去这个重想啊，主动性、责任感，对工作特别专注啊、
2: 嗯。
1: 你看这样一个孩子，他以后的求职路，包括他现在特别的顺畅啊。在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说他非常感谢当时就是妈妈对他的陪伴，包括运动啊，因为学习他一般啊，不是学习多突出，
2: 嗯，
1: 但是他在运动上，在做家务上啊，他非常的这个自律啊，就是每天啊，他妈妈都会陪伴他，包括他现在即便是参加工作了，他也会抽30分钟啊去运动，跑步、打球啊，包括他也鼓励我说，老师你也得开始运动了，他说你知道吗？你读书坚持挺好，但运动坚持的不如好，对，我要监督你啊，你要开始运动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孩子就用他啊真的现身的说法向我们诠释了。运动啊，做家务，对孩子这一生啊都有益的啊，这样啊，这样的孩子他会更容易获得幸福，获得成就。
2: 嗯，有规律的生活，从小喜欢运动，也积极又向上。所以说，我们觉得孩子发展是全面的啊，不光光是学习，这个做家务和自理能力也是可以提升的啊。我们在塑造大脑的同时，还能让这孩子日复一日的这个锻炼当中养成独立啊、专注、坚持啊、这个自律等等的好习惯吧。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啊。
2: 也正是这些习惯才能给孩子未来添砖加瓦。我觉得宋老师说的非常正确，我们不妨给他设定一个家务，比如说拖地，让他拖哪个屋子的地，他开始可能拖得不好，慢慢的他就会越练越熟练，熟能生巧嘛。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运动和家务不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哦。
2: 嗯，
1: 那成功和幸福往往是来自童年时做过的细碎的 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琐碎。
2: 没错，现在你想想回忆童年，不是抓蛐儿。

0: 就是逗蚂蚱，所以说都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琐事啊。
1: 其实我觉得唐人的童年还是蛮快乐的。
0: 没上学以前挺快乐的，没上学因为早上了一年，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压力也是有的，总做噩梦。就是因为上学早这一年，我就特别反对让孩子早上学，甚至我觉得孩子可以晚一点上啊。你看我们东北和青岛和山东就不一样，山东就是八毛岁上学，七周岁，我们这就是六周岁上学，
1: 对，
0: 就反而还差了很远啊。就是他们是要求不能早上，我们是都是七岁上。但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八岁上嘛，后来改家人给我七岁安排上学，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上学这一块呢，我就自身的感受就不要让孩子太早的去上学，不差那一年半载。
1: 而且现在孩子的童年真的不如我们那时候快乐，
0: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
1: 快乐
0: 真的是家庭作业写完了就去玩啊，然后也没什么思想负担，寒假暑假寒假的记忆不是很多了，那寒假就会窝在屋子里看电视，但暑假的快乐真的是太多了。我们甚至会比谁抓的蜻蜓大，谁抓的蜻蜓多，然后就天天去逮那些可奇奇怪怪的小昆虫啊。然后我觉得跑动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双手，
1: 所以啊，我们家长啊要注重锻炼孩子的习惯和本能，就让他怎么样去运动啊，然后去做家务，还要在潜移默化中就激发孩子拥抱生活的热情。
0: 对
1: 啊，你看啊，爱运动的孩子，爱做家务的孩子一定热爱生活。
0: 首先是给孩子一个强健的体魄，还有生存的能力，向上的心态，才能够让他们扛得住人生路上的风雨，接得住未来生活的变化。
1: 是的啊，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离开我们之后放心的长大啊，
0: 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创造属于自己更好的人生啊。那今天孙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就让孩子动起来，运动家务都可以，不要让孩子死死的盯着这个学习成绩啊，每天静坐苦读，其实他不一定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们可以让他体力上稍微累一点，让他感受一下劳动的快乐。那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冰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4: 乐享
0: 生活
4: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这个最近的天气啊，持续走高，确实啊，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已经超出我们正常以往东北人承受的范围了。但是呢，三伏天吹空调要警惕五点，今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

说吹空调去世，是不是一听心里一咯噔啊？嗯，大热天的，命都是空调给的，怎么还能跟去世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呢？其实如果刚听说的时候会觉得离谱啊，如果你翻阅资料，你发现这事儿还真不是吓唬人。每年的三伏天，急诊科都能碰上几例跟空调相关的危重情况，有的年轻人就真的没救回来。咱们不要先着急把空调砸了啊，得把里头的门道捋清楚。空调本身是死的，用的人才是活的，关键出现在温差这两字上。从40多度的外头一下迈进20度的屋里，感觉是非常爽，但是血管我们要考虑到能不能扛得住。脑血管、心血管在巨大的温差下猛烈的收缩，血压呢跟着剧烈波动，本身就有点动脉硬化或者血管脆弱的，一下子可能就出大事了。那个出事的案例就是这么个情况，30多岁的小伙子打完球出了一身汗，回家呢就对着空调出风口猛吹，不到2个小时就觉得胸口闷得慌，等到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诊断是急性心梗，身体还没来得及把汗液擦干，毛孔大敞着，寒气顺着经络往里钻，血管一痉挛，直接就把命给交代了。第一个要命的点啊，我们就是温差控制。这事说简单也简单啊，进空调房之前，先在没空调的地方待个3-5分，让身体有个过渡，或者开门开窗，先让冷气散一散再进去。温差最好控制在8度以内，别从火炉直接跳进冰窖，那就跟煮熟的虾往冰水里扔没有什么两样。第二个大坑就是直吹，很多人觉得空调不给力，非得坐在出风口底下才算过瘾啊，这是大忌中的大忌。冷风直接吹着头、脖子、肩膀这些血管密集的地方，轻则呢会落下个面瘫，重则会直接诱发心脑血管意外。见过很多个病人早上起来嘴歪眼斜的，一问都是晚上对着墙吹了一宿的空调啊。

那我们说，第三个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湿气的问题啊。那湿气有什么问题呢？空调制冷的时候会把屋子里的水蒸气给抽走，对吧？那我们就可能觉得这屋里会干爽，尤其最近的这个东北啊，这个真的太潮湿了啊。但我觉得也好在哪儿啊，咱们马上就要降温了啊。嗯，我觉得这个温度可能就是要达到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均值状态了。

如果呢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啊，制冷的时候会把屋里的水蒸气抽走，待久了就会口干舌燥，嗓子发紧啊。更麻烦的是，你从空调房出去那一下，毛孔没完全打开，出汗机制没调过来，中暑的风险反而比一直待在外头还要高啊。那我们觉得医学上管这叫空调型中暑，身体调节中枢被打乱了节奏。还有第四个要说的就是关节，好些中老年人一到夏天就说膝盖疼、肩膀沉，十有八九跟空调有关系。关节里头的血液循环本来就很差，低温一刺激啊，就会影响滑膜渗出增加，炎症反应就会上来。有个老病号每年三伏天都要来报道啊，那其实也是让人觉得很困扰啊。

那所以呢，听劝把空调开到26度，腿上盖条薄毯子。哎，这几年啊，夏天就不容易再犯这种疾病了。第五点，很多人都想不到，居然是加湿这病毒细菌就容易趁虚而入。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每年夏天都会莫名其妙的发烧，查了一圈才发现是空调房太干，呼吸道屏障坏了，稍微有点干就风吹草动的感染。后来呢，在屋里放了个恒温加湿器，湿度维持在40%-50%，好像就没再出现过。那说来说去，其实空调不是不能用啊。因为我觉得在东北现在空调也变得非常重要了。昨天下班回家5点多的时候，还看见对面楼在安空调啊。因为现在啊，随着全球气温变暖，真的东北的夏天比原来热很多。而且在我印象中的夏天是有几天很热很热啊，但是没有这么热。我觉得现在啊，咱也没有必要没苦硬吃，有这个条件咱直接就上空调啊，吹一吹呢可以防止中暑。如果中暑症状出现的话，上吐下泻也很难受的啊。那我们可以把温度呢调得稍微高一点，别是那个太低的16度啊。昨天跟一个姐姐聊天，说她家小朋友开空调呢就都开到16度，一直这么开着，回家她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从大学回来之后，你这个空调就一直没有休息过啊。包括今天早上，因为昨天我家也点了一夜的空调，后来呢我就早上把空调关了半个小时，让它也歇息歇息啊。还有就是费电的问题啊，很多东北人习惯白天开着，然后晚上到11-12点的时候把空调关掉，因为这个时候气温降下来，温差也比较大，室外的温度呢流通起来也挺凉爽的啊，除了稍微有点潮湿吧。然后呢，我们除了把温度调到26-28度，还要定期的开窗换气，早晚凉快的时候关上空调通通风，屋里就空气不闷，人也不容易犯困犯懒了。还有个冷知识，空调滤网要是半年没清洗，里头滋生的霉菌比马桶还要多，吹出来的风带着孢子满屋飘，过敏的哮喘的全会找上门。每个月呢把滤网拆下来冲一冲，费不了几分钟，但能少遭不少罪。睡觉的时候尤其要当心，可以开个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后半夜气温降下来了，空调还在那呼呼吹啊，会容易感冒的。要是觉得热吹不着，把温度调高一点，开个风扇对着墙吹，让空气流动起来，体感温度也能下降不少。有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科技本来发展是为了让人活得更舒服，结果一不留神呢倒成了健康杀手。关键呢还是得有个度，什么东西过了都不行。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可是照样好使。夏天嘛，稍微出点汗是好事儿，帮着身体排排毒，调调体温，别把自己完全隔绝在人工环境里头。要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啊，我们要把这几条牢记，因为他们的体温调节功能本来就很弱，受点凉可能没啥大反应，等真的出了症状就来不及了。平时多观察着点，吃饭饭不香，精神头足不足，这些细枝末节呢比什么仪器都要好使。说到底，空调这事儿也是门学问，不用把它当洪水猛兽，但也别太不当回事儿，掌握好分寸，既能享受凉快又能保住健康，这才能舒舒服服的过个夏天。很多人走了极端，要么冻得要死也热得要死也不开，要么保持最低温度裹棉被，这两点其实都不太聪明啊。空调啊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我们当然可以用，但是用的方式和方法啊，咱们要健康要长远啊。

其实吃了上千年的碳水，网友现在却有惊人的发言：吃主食会长出廉价脸。当我们头一次刷到碳水脸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正端着那个出锅的西红柿鸡蛋面，当时都蒙圈了，是吧？这吃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就变成不能吃的了呢？然后屏幕里那位博主捏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脸嫌弃地告诉几十万粉丝，脸之所以圆，之所以看着廉价，全怪你顿顿吃的那口米饭馒头啊。这一刻我们真的是愣住了啊，那什么时候米饭馒头让人变成了变丑变穷不自律的代名词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词膈应到的不只是咱一个人啊！有主播捏着脸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的。”有人晒出戒断主食后的下颌线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是要把碳水脸传递给下一代。更为过分的是，一些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的相关内容下，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一家子碳水脸这类恶意评论屡见不鲜。好好一碗饭，硬是被吃出了原则。对啊，其实一个伪词很难服人心，这个词儿根本立不住了。主食吃多了就会变碳水脸吗？压根没有这回事儿，也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它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那我们也特地查了查专家是怎么说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跟碳水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你瘦了线条自然就出来了，这跟你少吃的是米饭少吃的是红烧肉其实没多大区别啊，你只要少吃它就会瘦吧。真正让人一脸看着浮肿松垮的，多半是熬夜熬的，盐吃多了齁的，压力大憋的，是吃的多动的少攒下来的能量，哪能是白米饭他一个人的锅呢？啊，在这里我们形象的把白米饭比喻成你成人啊。那其实我们挺讨厌把这种复杂问题一刀切的这种路数。你脸圆可能是天生骨相就圆，可能是近期没睡好，也有可能是加班加的整个人浮肿了，结果被全员一句吃碳水吃的打发了，既不科学也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凉薄，把普通人为生计奔波辛苦劳累做出来的状态粗暴的怪罪到一碗饭头上，本质就是拿米饭当替罪羊，回避了真实生活的压力。好在主流媒体没有惯着这股歪风，几乎是集体开麦的。人民锐评直指，把复杂的营养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所谓碳水脸，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被生造出来的伪概念。新华每日电讯说得更重啊，把米饭馒头面条油等传承千年的主

食强行贴上致丑、廉价、不自律的标签，不仅是对国民饮食认知的误导，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歪曲。到了今年五月底，这个词儿是正式被盖章了。每年每月公布的科学留言榜上，不吃主食可拯救碳水脸这一说法被列为谣言。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词儿，热闹了没多久，终究还是被摁了下去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博主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所谓的碳水脸，它不是说吃大米饭、馒头、面条就会造成，而是你吃了太多的精致碳水，比如说人工加过的蛋糕啊，里面糖油混合物特别多，那这种碳水呢，我觉得吃了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它会让你这个皮肤变得粗糙暗黄，然后呢这个皮肤状态也不好啊，然后呢还可能会发胖，因为我们一般吃自己家的馒头啊，昨天还有个博主教那个碱水包，所谓的碱水包就把馒头泡在盐水里裹一裹，然后拿空气炸锅把表皮烤到那个有点发碳色吧，再剪成小角，然后再拿烤箱烤一烤，烤一烤撒点串料，就是碱水包。那所谓的中国的馒头翻身就可以卖那么贵的价格，我觉得也实在是不公平。所以大家减肥之前啊，就是吃家常饭菜，减肥的尽头，控制体重的尽头就是家常菜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但是量的控制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原来每顿吃四个馒头，现在每顿吃半个馒头，那肯定量下来了，你体重下来了，脸肯定线条就更好看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一门生意啊就是减肥，它专门收割我们的焦虑，它要是网络烂梗，那就是太天真了，这词儿能火肯定是有人在推有人在赚的啊。那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这些年这种造词贩卖焦虑卖货的套路简直是换汤不换药，什么 S11 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一路换到今天的碳水脸，玩的都是一个路子，先给你身上找个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毛病，把你的自卑心勾出来，再顺手把解药递到你面前，你越焦虑它越好卖货。具体到碳水脸这条链子其实是清清楚楚的，流量前客盯准了当代人对健康与外貌的高度关切，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类话术，收割点击与转发，紧随其后的是一铺不良的商家，他们先兜售焦虑，再借机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把消费者的不安情绪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那平台呢也没少添柴，越是撕裂，越是制造对立的话题，就越容易被你推到面前，雪球就是这么越滚越大的。那最阴险的地方就是偷换了概念，把热量过剩导致肥胖悄悄换成了碳水原罪，所谓吃主食会变丑不过是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的认知恐慌，可被这套话术带偏是要付出代价的。专业人士表示，盲目戒断碳水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级脸，反而可能会带来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情绪不稳等健康隐患。

其实啊，如果说你被这套话术带偏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专业人士表示，盲目的戒断碳水，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级脸，反而可能会带来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情绪不稳定等健康隐患。之前就有报道啊，南京一位大学生长期不碰碳水，结果吃出一身病。这样的教训摆在那儿，还能让人不够清醒吗？其实咱们得替科学控糖说句公道话，它跟这种恶意造次是两码事儿。倡导公众合理控制精致碳水与总量的摄入，是基于营养学规律的健康指引，与毫无科学依据的碳水连伪概念、风马牛不相及。真正值得琢磨的，从来不是吃不吃碳水，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吃哪种。精致米面好消化，对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反而负担更小。要是把主食一股脑换成粗粮、薯类、杂豆，还。

那有些人呢，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调整饮食、控制碳水，这是个人的自由，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可以把这种碳水精致的换成粗粮，比如现在玉米下来了，我们就多吃点这个玉米粗粮就没有问题啦。然后呢，还有就是多吃天然的菜，东北现在正是茄子、土豆、辣椒下来的好时节，只要少放油，炖一炖这个炖菜，吃起来不仅减肥，饱腹感也很强，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那其实，控制碳水是个人的自由，不能用来攀比啊。那有的当这种私人的选择被拿来攀比，拿划分三六九等，多吃碳水就怎么怎么样啊，甚至变成了嘲讽别人的棍子，那味道就彻底变了啊。他跟那些普通人穿羽绒服臃肿，只有穿羊绒才精致的营销话术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先戳你的痛处，再卖你的身份感，最后让你以为花了钱就能高人一等。可衣服暖不暖，只看材质厚薄；饭健不健康，只看营养搭配，跟你的钱包、你的出身没有半毛钱关系。其实一碗热饭是最底气啊，年轻人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能敞开肚子吃上白米白面，没有多久，也就短短的数十年，米面滋养了无数代人的舌尖与身心，承载的是人间烟火气啊。那现在家里的老人掉一粒饭粒，可能都要捡起来吃掉，发馊都舍不得倒掉。其实这个是挨过饿的人把粮食的珍惜刻在了骨头里。咱们吃饱没有多少年啊，不要听着有些人对着镜头轻飘飘一句吃碳水丢人。那其实我们吃饱才没有多少年，咱们南米北面的格局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也是先辈顺应自然、适应本土产物形成的生存智慧，更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记忆。其实我觉得守着这碗饭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汗，我们可以少吃碳水，但是不要浪费粮食。那因为现代人啊都是坐在空调房里，很少有体力劳动，所以吃了太多的精致碳水。咱不说普通碳水，精致碳水，比如你的外卖油盐过重、糖分太多，它就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啊。所以啊，尽量的自己做饭吃，不仅是对粮食的一种尊重，同时呢，也是保证健康的底线。那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啊，大家都能够守住自己的碳水底线。不要把一切问题都怪罪在碳水身上，适当的吃碳水，认真的运动，好好的劳作，才是我们健康的秘诀。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百分之。

0: 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似在听我心声。我问天，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花莲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花莲，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花莲故事专栏，文心带着大家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加皮沟金矿，共同探索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1: 我住心在天地间，
0: 在1943年末至1945年呢，日本投降的前夕，加皮沟矿区矿工城间抗暴斗争呢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广大矿工在一次次抗争当中凝聚了力量，坚定了信念，在黑暗的殖民岁月里顽强坚守，奋勇反抗，用不屈的斗争迎接胜利曙光的到来。长达14年的黑暗殖民统治，日寇在加皮沟矿区呢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掠夺罪行与血腥。

的暴行。但是呢，压迫愈深，反抗越烈，矿区人民在党的引领下配合东北抗联，自发奋起抗争，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不屈的抗日脊梁。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日本侵略者彻底的败退，饱经磨难的加皮沟金矿终于挣脱了殖民的枷锁，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山河重整，矿山新生，历经战火淬炼的百年金矿即将开启全新的建设篇章，迎来人民当家作主后的首个黄金生产高潮。在1945年抗战胜利，加皮沟金矿呢是彻底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国民党呢图谋想占领我们的胜利果实，尾井左同大队纠集日伪的残余土匪特务百余人呢，就开始霸占矿山，企图呢要接管矿区。矿工呢就自发组织了护矿队，坚守矿山的要害，保护生产设备。1945年的10月，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1支队进驻到了加皮沟，击溃了匪帮。加皮沟金矿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成立了加皮沟金矿1局，统一管辖加皮沟金矿、老牛沟金铜矿，对原有的2225名中朝级矿工全部留用，统一呢也是纳入到了矿山建设的队伍。那接管初期的时候呢，矿区啊是没有充足可采的一些储量，以及设备存在一些老旧的问题，还有厂房简陋，生产条件是极差的。1946年的1月呢，居民合力恢复了机械化的生产。同年的5月呢，输电线路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机械化生产呢就被迫中断。于是矿工呢就克服了物资电力匮乏的困难，依靠人工凿岩、土法开采来坚持生产自救。1946年的5月末，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撤离了矿区。匪首张荣春、叛变分子徐忠明呢就趁机勾结土匪占据矿区，妄图呢控制松花江渡口，接应国民党的部队。地方部队呢随即就展开了围剿，也是发生了强烈的这个激战重创匪部，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肃清了矿区的匪患。匪首呢后续均被依法处决。1946年的8月，金矿移交到吉南专员公署来管理，政府呢就派驻工作组进驻到矿区，成立了工人翻身会，调拨粮食物资，稳定职工生活，组织工人呢改造废旧设备，恢复生产，有效地破解了生产动力的难题。在1947年呢，东北战局逆转，我军呢转入战略反攻，外散的矿工呢就陆续反矿，矿区全员抢修设备，清理坑内的积水，架设线路，修复输电通道。同年11月呢是全面恢复了机械化开采，矿山掀起了之前生产的竞赛热潮，工人也喊出了多产黄金买炮弹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超额完成了年度生产任务。同时呢，大批的青年矿工踊跃参军，全力的支援解放战争。1945年至1947年，加皮沟金矿历经解放、停采、复采的曲折历程。作为东北最早解放、最早恢复生产的机械化矿山，为东北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与人力的支撑。

那人民的政权接管矿山后，就全面推进了矿区民主改革。1946年起，矿区开展了清匪反霸、粟特正反工作。

0: 四八年掀起了全面民主改革的浪潮，矿山成立了反把头斗争委员会与工人翻身队，彻底废除日伪遗留的封建大跪把头制度，工人出坑搜身制度，铲除了妓院、赌场、烟馆、封建庙宇等旧社会的糟粕，肃清了矿区一切的殖民与封建残余。工人呢是群情激愤，血泪控诉沦陷时期残害矿工的汉奸大把头修明心，人民政府呢就顺应民意，依法将其判处死刑。矿山呢通过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深化了阶级教育，激发了工人的革命斗志，广大矿工的思想觉悟呢大幅提升，彻底扭转了被压迫的地位，真正成为了矿山的主人。与此同时呢，矿区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成立了桦甸县早期的产业工会、青年团支部，组建了工人村政府与工人武装，完善了基层的组织体系，大批的矿工积极入党，踊跃支钱，投身生产建设。新中国成立时呢，夹皮沟金矿、老牛沟金铜矿呢是全国率先恢复生产的黄金矿山，矿区呢沿用修复后的老旧设备，规范采矿、选矿流程，有序开拓了多个坑口，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生活呢配套持续完善，运输工具呢从牛车、马车逐步升级，新增了汽车、胶皮车等运力，物资的运输能力大幅提升。1948年，矿区完成了数十万吨的生产物资、生活物资及金晶矿的运输，保障矿山稳产运转。同时呢，成立了职工合作社，配套建设磨坊、豆腐坊、被服厂、养猪场等后勤的设施，全方位保障近2000名职工以及3000名家属的生活供给。那么这场彻底的民主改革，根除了矿区百年封建剥削与殖民的压迫，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后来夹皮沟金矿首个黄金生产高潮的到来，也是筑牢了制度基础、群众基础与生产基础。历经了解放的接管、剿匪的维稳、生产自救与全面的民主改革，夹皮沟金矿呢就彻底告别了黑暗的殖民奴役与封建剥削的历史，完成了从日寇掠夺工具到人民建设阵地的历史性的蜕变。在全新的制度与昂扬的工人风貌加持下呢，矿山的生产秩序全面重塑，生产活力全面迸发，顺利迈入建国初期高速发展阶段，开启了1952年至1958年全国产量第一的黄金鼎盛时期。
1: 唱落去伤无
0: 那在1949年的10月呢，新中国成立了，夹皮沟2000余名矿工是集会欢庆，矿区一片欢腾。建国初期呢，矿山先后开展了抗美援朝支援、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四大运动，全方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矿区工人呢多次集会声讨美军的侵略。陆广成、周陆等青年矿工踊跃参军入朝作战，全体职工订立了爱国公约，短短数日集资捐献一架战斗机，矿区呢发起多产一两金打败侵略军的增产运动，工人们主动加班义务采金炼铜，职工家属呢缝制大量的军鞋鞋垫送往前线，以黄金与人力啊是双重的支援卫国战争的战士们。建国初期啊，招工期间呢，大批的日伪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分子呢也混入到了矿工的队伍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呢，敌对分子就大肆破坏矿山的生产，损毁设备，污染高品位的矿石，堵塞通风系统，制造安全事故。1950年底呢，全国镇反运动启动， 矿党总支呢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揪出这个暗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伪讨伐队头目刘东坡、日伪劳务系长车有禄，两人呢被移交原籍法办。后续呢又破获了张绵连、朱佑新等反革命的团伙，该集团呢是计划抢夺矿山，上山为匪，激引敌军，团伙成员呢也是全部落网，矿区敌对破坏势力呢被彻底的肃清。1951年末呢，矿山同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设立打虎指挥部与工人打虎队，分层清查、深挖贪腐人员。运动挖出了核心贪污分子炼金士的孙兆元，前后呢是盗取黄金超百两。运输车间的范喜春呢是窝藏赃金贪污财物，另有采购员、选矿车间多名人员呢长期侵占黄金收受贿赂。同时查出沈阳的不法商人魏之田以行贿勾结矿区采购员，供应了残次物资，虚报账目来套取国家的资金。矿山呢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主动退赃、坦白悔过者呢从轻处理，部分人员呢就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岗位，情节严重者呢是给予警告、撤职、开除乃至刑事处罚。整场运动是整治了官僚的作风，勤俭节约在矿区形成了新风，净化了矿山经济管理的环境。1954年1月，夹皮沟金矿与老牛沟金铜矿呢合并为夹皮沟金铜矿。1955年8月，矿山首届党代会召开，矿党委呢正式成立，全面强化了党对矿山生产建设的领导。1955年10月，矿山呢分批次开展了肃反运动，历时4年，清查出多名身负血债的反动分子，曾残杀多名干部群众的返乡团、日伪清剿队头目蔡华亭，混入这个青年团骨干队伍的还乡团分子高大胜，两次叛党配合日军围剿抗联的叛徒王瑞臣等。那么肃反运动呢就厘清了敌我的界限，肃清了潜藏在职工中的历史反革命，纯洁了职工的队伍，保障了矿山的安全生产。1948年呢，夹皮沟金矿率先开展了创造生产新纪录的运动。1949年，叠加推出了立功运动，两项竞赛活动呢是同步推进。矿山呢依托矿工生活报、矿区广播站，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呢是全方位的宣传动员。选矿场呢发起了夺大红旗的竞赛，各班组呢是制定了增产目标。凿岩工马中秀呢是率先刷新了掘金记录。运动初期呢方向零散，后期呢是规范操作流程，落实材料定额管理，生产呢是逐步的进入了标准化。运动开展的初期呢，矿山采掘效率啊是远不及日伪统治时期的，掘进采矿产能呢差距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主要原因呢是多数矿工解放后才入职，技术经验不足。矿山呢一方面召开表彰大会，树立先进典型，奖励寻获残矿、掘进高效的工人，号召全体职工呢赶超历史产能。另一方面呢，组织跨班组竞赛，开办技术培训班，推行老工人传艺、掌子面、现场研讨，每班爆破后呢复盘交流等技术提升的机制，同时设立了光荣榜，及时表彰先进，持续的调动工人的生产热情。1951年呢，矿山成立了由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组成的效率提升委员会，统一推进定额化、科学化生产，规范出入坑的考勤、工具专人保管等管理制度，优化装药、凿岩实操工艺。同年八月呢，全矿掘进效率追平了日伪最高的水平。11月呢，各坑口产能全面反超，最硬岩质的立山坑掘进效率呢也是大幅的提升。 全矿平均的掘进进度超越了旧时期的33%以上，单月节约了是上千个人工。党员团员在暴雪封道等困难的场景中呢，是带头攻坚，充分发挥了先锋的作用。那么在竞赛的过程当中呢，矿山就取得了双重的重大成果，一是在下戏台坑探明了储量40万吨含金银铜的新矿体，二是呢涌现了大批省级劳动模范，杨宪清、汤立业、孙培乐等人呢是屡创掘进新纪录，汤立业呢是先后立大功3次，多次荣获省啊东北工业部的表彰。整场创造新纪录与立功的竞赛，全面提升了矿工的操作技术，优化工时利用，大幅提高了黄金的产能，同时呢探明了新矿脉，培育先进骨干，为50年代矿山黄金高产高潮筑牢了生产的基础。

0: 那在建国初期呢，矿山还落实了采碳并进、注重探矿的方针，全方位的开展资源勘探，分阶段呢推进井下坑道钻探、地表路头普查、专业地质测绘。1949年呢，工人修复了日伪遗留的旧钻机，探出了一号新矿脉。试锥队呢，完善了岗位责任制，推行师徒教学。大批的建系工人呢，就快速掌握了钻探技术，钻探日进度大幅的提升。1950年，上级钻探分队呢，就进入矿区，矿区呢组建路头这个调查组，新发现了多处的地表矿点。1950至1952年呢，累计完成探矿坑道22993米，探明黄金工业储量是3.03吨，同时呢，完成了全套的矿区地质地形测绘图纸，为持续产金啊支援这个抗美援朝也是提供了资源的保障。1953年呢，探矿啊开始持续的突破。下戏台坑呢，就探明储量45万吨，含金铜铅的6号新矿体。那么碾盘沟啊、东沱腰子探矿工程呢，先后获批施工。东沱腰子呢，发现了高品位的平行含金矿脉。1956年呢，矿山自建地质勘探队。1957年呢，扩大了地表的探矿范围，使用呢电动装岩机，提升掘进的效率，全年呢完成了坑探是8000余米。由于受这个设备资金的限制呢，同年勘探队就移交到了地质部哈114队。1958年至1959年，勘探未取得新增工业黄金储量，矿山呢也只能依托原有的残余矿体维持开采，资源储备啊就开始变得逐步的趋紧。那么建国中期呢，全国冶金矿山统一就开始引进了苏联的采矿、选矿、井下安全标准化的技术了。加皮沟金矿呢，同步组织干部、技术工人呢，就系统的学习苏联矿山的管理、凿岩爆破、防尘通风、定额生产等先进技术，改良井下作业模式，降低了职业病的发病率。优化了选矿回收流程，建立标准化现代矿山管理制度，全面提升了矿山规范化、科学化的生产水平。1949年，加皮沟金矿系统呢引进了苏联的采矿、掘进、选矿与矿山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矿区的地质条件、设备现状，因地制宜改良创新，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工艺革新与管理规范化，全面突破了旧有落后的生产模式。那么在井下掘进工艺上呢，矿山是重点推广了苏联快速巷道爆破法。该工艺呢，是通过标准化的凿岩、装药爆破、通风排烟、出渣运输循环作业、优化炮孔排布、掏心爆破的方式，配套强化了通风与电力的运输，大幅提升了巷道掘进速度与作业效率。1951年，矿山全面引进了苏联直线式筒形凿岩法，结合矿区岩层特点，优化了炮眼的布局、凿岩顺序与起爆的方式，掘进有效率普遍达到了90%，掘进质量与进度显著提升。1951年至1953年，陆续推广了湿式凿岩、硬质合金铅头、复式凿岩、机械化搬运等成套的先进设备，既改善了井下作业环境，降低了粉尘的危害，又提升了机械化水平，推动了万宝山、三道沟等老旧坑口恢复正常的生产。1956年，快山快速掘进队呢，借鉴苏联劳模龙宾宁的先进经验，改革劳动组织模式，将专业班组呢改组为综合混合掘进工作队，整合凿岩、运岩、支护、爆破、管道维新等工种，实行了三班集约化作业。同时呢，参照苏联标准规范的巷道吊车厂的布置，保障了运输的通畅，减少工序等待，掘进效率呢实现了质的提升。 在选矿生产环节呢，技术工人会对标这个苏联精细化生产的理念，开展全方位的技术革新与节能降耗改造。根据矿石品位动态呢，精准控制水银、松根油、黄药等耗材的用量，预计设备工矿科学分配钢球，大幅的降低的原材料的消耗。通过改造筛网的规格，调整磨矿机的坡度，优化回水的结构，更新破碎的设备，有效提升了碎矿细度与单机处理量，球磨机产能显著提升，设备的综合效率呢是提高了1/3。同时呢，矿区还自主改良浮选回路，优化干湿化冶分析法，摸索适配本地矿石的选矿工艺。通过简易技改，实现了磨矿机自动给矿、石灰自动匀量供给、精简岗位人员，稳定了矿液的浓度，创新了浮选机配件替代方案，保障了设备连续高效运转，有效提升了黄金的采收率。在管理层面呢，矿山同步借鉴苏联现代矿山管理制度，健全岗位责任制、生产调度制、交接班与安全技术责任制，规范生产指令下达与现场派班机制，构建了系统化、规范化的生产管理体系。那么通过持续的学习消化呢，创新苏联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加皮沟金矿彻底摆脱了旧式粗放生产模式，生产效率、资源回收率、安全生产水平全面跃升，为1952年至1958年全国产量第一的黄金生产高潮筑牢了坚实的技术与管理的根基。好的，各位听友，那么今天呢，加皮沟金矿的故事呢，就暂时为大家哈分享解读到这里。明天呢，同一时间，文心会继续与大家分享加皮沟的金矿的辉煌的发展历程。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1: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还有黑板，
3: 嗯，
2: 那么黑板是个很好的意象，
3: 嗯，
2: 啊，我说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道具非常好，
3: 哦，
2: 啊，我曾经有一次在公益论坛上，我就拿它讲了一堂课，
3: 嗯，
2: 那么你现在看，有些小朋友在黑板上画画，
3: 哎，
2: 这时候另一个条件进来了，害怕失去的心，
3: 对，
2: 让他又痛苦了，
3: 患得患失，
2: 在这个时候患得患失。成了他喜悦和不喜悦的条件，那么在他的婚姻生活中，
3: 嗯，
2: 因此会有许多麻烦。哎，如果那个太太哪天跟一个陌生男人说句话，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3: 是是是，
2: 出差了，哎，想着他是不是跟别人约会，我也心里不安。
3: 嗯，
2: 生活的痛苦之中，有一天他突然会想，如果我当时把班里最丑的那个找回来，可能我会幸福。为什么呢？我不用惦记，哎，别人会打他主意，对不对？
3: 嗯，
2: 你看现在你会发现美和丑原来它只是一个条件，
3: 嗯，
2: 啊，它给我们带给的幸福指数会变化，
3: 对，好像刚开始我没得到的，如果得到了我一定会很高兴，
2: 对，变化，
3: 嗯，
2: 好了，这时候呢这个得失在爱情上体现了，
3: 嗯，
2: 接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哎，女孩子肯定会把我带到天堂，但是一结婚怎么变了呀，
3: 嗯，
2: 也没当初那么美了，笑起来也没当初那么好看了，声音怎么也没那么好听了，
3: 好像就发现
2: 他就觉得，哦，我看错眼了，如果找第二位可能更好，
3: 嗯，
2: 就换呀换呀，但是换来换去发现还不是他想要的，
3: 嗯，
2: 他就说，哦，女人嘛大概就是这样，
3: 嗯，
2: 我在另一个地方找快乐嘛，什么地方找快乐呢？做官的拼命的把官做大一点，挣钱的呢拼命的把钱挣多一点，
3: 是，
2: 哎，学习的呢拼命的把文凭搞得
3: 高一些，
2: 级别高一些，
3: 嗯，
2: 规格高一些，
3: 嗯，
2: 哎，可是当他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发现也没有带给他根本快乐，
3: 嗯，
2: 或者有些人想提拔没提拔得了，想挣钱没挣上钱，
3: 嗯，
2: 现在怎么办呢？孩子出生了，
3: 嗯，
2: 好，爸爸没有完成的使命你替我完成吧，一切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
3: 是，
2: 你给我考第一，你给我把班里最漂亮的找来，你给我考北大考清华，你给我当高官，你给我挣大钱，
3: 嗯，
2: 孩子变成了他的，哎，一个继任者，
3: 对，
2: 他的喜怒哀乐那个孩子，
3: 对，
2: 新的一轮
3: 一个轮回又开始了，
2: 喜怒哀乐开始了，
3: 哦，这好像觉得听起来好没意思哦。
2: 那么现在我把我讲的这些东西我全部的写在黑板上，在妈妈回来开始画，我全部画在黑板上，
3: 嗯，
2: 从我的出生到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大学，
3: 嗯，
2: 读研究生博士生，
3: 嗯，
2: 到求职，哎，任职，
3: 嗯，
2: 我一直从黑板的左面画到右面，
3: 嗯，
2: 画了一黑板，
3: 哦。
2: 哎呀，我看着这一黑板写回忆录，很丰富，觉得人生。
3: 嗯。
2: 我的喜怒哀乐全在黑板上了。好了，这个上面有爱。
3: 嗯，
2: 哪一个阶段是爱，哪一个阶段是恨，哪一个阶段是情，哪一个阶段是愁，
3: 嗯，
2: 爱恨情愁全在上面了，
3: 也是悲苦交织啊。
2: 哎呀，我这个黑板要保存好呀，我要、
3: 嗯、
2: 哎交给让我的孩子看呀，让圣人看呀，让我将来记住他呀，
3: 嗯，
2: 这是我一生活着的价值。
3: 哦，
2: 可是有一个不懂。

0: 室的孩子、
1: 嗯、
0: 拿了一个板擦，刷刷刷刷的几下，
1: 全
0: 把这些全擦完了。擦完了之后，看着这个黑板，爱也没有了，恨也没有了，情也没有了，成也没有了，
1: 都没了。
0: 原来我的要死要活的爱，要死要活的恨，要死要活的情，要死要活的仇，全是假的。为什么
1: 转眼就没了？
0: 原来全是手中的这个粉笔
1: 在作
0: 意，搞的一个游戏而已。
1: 嗯、是。
0: 这个时候有觉悟的人就会觉悟。
1: 嗯。
0: 他为什么会觉悟呢？哦，真正的存在是黑板。
1: 对，黑板在那儿呢。
0: 对，原来黑板是才是永恒的。为什么呢？
1: 嗯。
0: 对，张三上来要写爱，他让写。李四上来要写恨，他让也写。
1: 嗯。
0: 啊，王五上来写要写情，他让写。
1: 嗯。
0: 啊，谁上来他都让写。
1: 嗯。
0: 谁愿意擦就擦掉。
1: 对。
0: 他呢，绝对不会说你给我写红的，你给我写绿的，你给我擦掉。他不发言，他才是我们生命的实相。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0: 对吧？
1: 谁擦掉的呢？可能我们这个人生命消失了，这些东西都没了。
0: 对，原来只要是写上去的东西，
1: 嗯，
0: 都是假象。
1: 哦。
0: 那你说，相对于黑板来讲，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痛苦？哪里有所谓的我们说的，哎，
1: 嗯，
0: 爱
1: 恨
0: 情
1: 仇
0: 呢？没有的，泡沫。
1: 泡沫。
0: 哎，所以它全是粉笔在那里做游戏。
1: 嗯嗯，
0: 下一个人接着又从子宫那开始画，
1: 又画了一圈，
0: 又一轮开始了，又擦掉了、
1: 嗯、
0: 又一轮开始了，又擦掉了。
1: 哦，
0: 人就在做这样的游戏、
1: 嗯、
0: 黑板坐在那里啊，他在沉默，他在微笑，说哈哈，又一个人演员上台了。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又一个演员上台了，他在那里幽默，
1: 嗯，
0: 说你看这些人呀，就是这么爱演戏啊。
1: 怎么演也演不够啊，没个烦的时候。
0: 哎，是让我这样说也不对、
1: 嗯、
0: 黑板压根不动这念头。
1: 对、
0: 哎、
1: 是。
0: 黑板说你要演就演吧、哎、
1: 嗯，尊重你的意愿。
0: 他就是你想要我就满足你。
1: 嗯。
0: 啊，就像大地一样，又一个春天到来了，又人剥辣椒了，又人做剥茄子了、
1: 嗯、
0: 又人剥豆子了，哎。他满足你的愿望，他知道，就像妈妈对小孩子一样，他哭了你给他一个玩具他就不哭了。
1: 对，
0: 他只不过满足你的愿望、
1: 嗯、
0: 他出于什么呢？出于慈悲和爱。
1: 嗯，
0: 他满足你。
1: 嗯
0: 啊，那么哪一天你觉醒了，你不写了，黑板说好，祝贺你、
1: 嗯、
0: 啊，
1: 你可能可以毕业了。
0: 啊，你毕业了。所以相对于黑板来讲，粉笔的境界就是一个假象境界。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0: 那么我们现在常常犯的错误，我们从小学上到高中，上到大学，
1: 嗯，
0: 上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我们一直跟着老师手中的粉笔，粉笔呢在走，
1: 对，
0: 我们唯独忽略了
1: 黑
0: 板，黑
1: 板，我们没注意到黑板，嗯，
0: 恰恰最主要的我们忽略了，
1: 嗯，
0: 如果我们老师一写，我们就在黑板上，一写我们就在黑板上，好了，你都不需要去跟着老师的那些粉笔去旅行了。
1: 嗯
0: 啊，你知道老师他走到哪里都在黑板上，我为什么要走冤枉的路呢？
1: 嗯，
0: 觉悟的人就静静的待在原点，
1: 嗯，
0: 他不会去流浪了。
1: 所以有句话叫圣人不折腾。
0: 对，是的，他知道最好的风景就在出发的地方，就在这里。
1: 哦，
0: 我还在哪里找风景呢？
1: 好像有人寻宝，寻到最后发现宝在自己家里，
0: 对了，
1: 自己家后院里。
0: 宝其实都不在自己家里，
1: 嗯，
0: 宝在哪里呢？宝就在我们的心里，
1: 哦、
0: 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1: 哦，
0: 宝就是我们动一个宝的念头。
1: 哦，
0: 那我们现在看那个水神也已经很清楚。
1: 嗯，
0: 你动了我爱你，六边形的宝石就出现了吗？
1: 对对对，好像这就是。
0: 你只要我爱你的念头持续，那个对象就持续。
1: 对。
0: 啊，你的我爱你念头没有了，那个六边形马上消失。
1: 嗯。
0: 动一个我恨你，哎，一个杂乱不堪的水结晶出现了。
1: 嗯。
0: 哎，所以宝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1: 哦。
0: 现在我们到外地去淘宝，那、
1: 嗯、
0: 就是舍本逐末。
1: 哦，那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还怎么在人间就是
0: 看清楚了这一点呢？那么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做一什么事呢？要么就静静的待在现场里。
1: 哦。
0: 要么就去帮人。
1: 哦。
0: 为啥呢？帮人就像黑板，谁上来你让他写，这个道理一样。
1: 嗯。
0: 哎，就像大地，谁来播种，你给他长成庄稼一样。
1: 哦。
0: 哎，就这两件事。觉悟的人没有别的事了。
1: 嗯。
0: 有人求他，甚至都不主动去帮人。
1: 嗯。
0: 有人找上门来了，我百分之百的满足你的愿望。你看黑板。
1: 嗯。
0: 你用红粉笔写，他也给你表现出红粉笔；你用绿粉笔写，他绿粉笔；白粉笔，白粉笔。
1: 对。
0: 他百分之百的满足你的愿望。
1: 对。
0: 大地也是这样，你如果不找我，我不会说。农民，农民，快播种吧！哎，某某某，你快到黑板，我这里写字嘛。他不动这念，哎，就是说没人求，我静想安详。
1: 对，如果有人求
0: ，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嗯，
0: 就这两件事。
1: 对对。
0: 哎，那么你说简单不简单呢？
1: 听起来就很简单了。
0: 哎，那么事实上到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人来求你，为什么呢？他口耳会相传。
1: 嗯，
0: 第一个痛苦的人在你这里找到了喜悦，他说啊，那里有喜悦。
1: 嗯，
0: 第二个人来了，第二个人来了，传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传给第四个人，所以觉悟的人往往最后他会非常忙碌。
1: 哦，
0: 为什么呢？
1: 他不是为自己忙。
0: 哎，大家口耳相传都来找你了，找喜悦。
1: 嗯，
0: 在你这一封喜悦的诠释里面打水。
1: 嗯，
0: 啊，但是他非常忙，但他也没动心。
1: 嗯，
0: 他非常忙碌，但他的心很静。
1: 嗯，
0: 就是他在忙，他在走路，他在跑步啊，他在奉献，但他的心没动。
1: 就像那个黑板没动，就看着人在
0: 说话。他没动、
1: 嗯，
0: 哎，他没动，所以他快乐。
1: 嗯，
0: 他不会说你写个爱我跟着你去爱，写个恨我跟着你恨，
1: 嗯、
0: 写个仇我跟着你仇，他不这样了。他就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盛大的、百分之百的喜悦。
1: 嗯，
0: 就是如此而已。
1: 哎呀，听起来好像那个《道德经》里描述的那种境界了、
0: 嗯，
1: 顺势而为，然后也是无为、无不为的。
0: 对，
1: 嗯，
0: 对，他是无为境界。
1: 对，
0: 哎，所以他正因为他无为，所以能让所有的人无不为。
1: 对，
0: 哎、
1: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几期节目谈的都是新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高深，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
0: 嗯、
1: 是不是难以理解呢？我觉得其实还好了，
0: 好了，
1: 不算是很难理解的。总之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发现，我们人生其实是有一个黑板在那儿不动的，这也是本我啊。找到了这个快乐以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很多的困难就不是困难了。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在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倾听到的是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畅谈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乔布斯与摆摊老人。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 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在美国纽约西市大街一处跳蚤市场，有许多摆地摊的人，他们专门出售一些物美价廉的小商品，大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在这摆地摊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每天在地摊上出售各种邮票、火花、钱币等等。老人的名字叫罗纳德·威恩，他在这摆地摊已有许多年头了。许多人都认识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威恩大叔。威恩大叔虽然只是一个摆地摊的，可他十分重视自己的仪表，每天摆地摊时都要西装革履，还要戴上一顶棒球帽，给人一种洒脱精明的样子。他在出售邮票、火花和钱币的时候，常常会兴致勃勃地向顾客介绍起上面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他的这种营销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苹果总裁乔布斯生前也是老人地摊前的一个老主顾，得知乔布斯喜欢中国的邮票，老人就经常把自己收购来的中国邮票卖给乔布斯。日积月累啊，乔布斯收藏的中国邮票琳琅满目。乔布斯常对老人说，谢谢您，是您向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的窗口，我看到了苹果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威恩老人说，您的目光总是那么敏锐，苹果公司能有今天的发展与您敏锐的市场眼光是分不开的，而我的目光总是那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那一点点利益。乔布斯劝慰道，您不要悲伤，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不同，只要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摆地摊也是一种人生啊。谁都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超级亿万大富豪乔布斯和这个身份卑微摆地摊老人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出席乔布斯的追思会上，老人也来参加了。看到老人，许多人窃窃私语，他不是摆地摊的吗？他来这儿干嘛呀？要知道，来参加乔布斯追思会的大多是商界巨贾、社会名流。老人面色凝重地向来宾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和乔布斯有30多年的友情了。35年前，我和乔布斯等三个人创办了苹果公司。公司运作后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一度看不到公司的发展前途，就要求退出苹果公司。乔布斯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退出，他说困难只是暂时的，眼光要看远点，将来会有很大发展的。可是面对当时苹果公司的困境，我心灰意冷。最后我以800美元卖掉了拥有苹果公司10%的股权，彻底离开了公司。几十年来我做过很多事，开过店、办过厂、还当过水手，可结果都一事无成，最后只得靠摆地摊维持着生计。如今当年我那些以800美元卖掉的股份已价值350亿美元。听了威恩老人的故事，各级人士不禁唏嘘叹息。没想到这个毫不起眼摆地摊的老人竟然是当年乔布斯共同创业的人。如果他当初不是将那10%的股权卖掉，那么他现在可就是超级亿万大富豪了。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件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回味无穷。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感叹命运的不公，老天待我不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面临着各种选择，越是在困难和挫折中越能考验一个人。乔布斯的智慧就在于在他人生和事业陷入谷底中依然看到前方。

话，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京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听，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

0: 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7月30号，我市召开县、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参加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市级领导程少华参加会议。会议首先集中观看了严明换届纪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人大常委会、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分别对我市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随后进行换届选举业务培训。会议强调，做好此次换届选举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振兴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吉林市委、化典市委有关工作要求，高标准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握好时间节点，在9月23号选举日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确保按时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要优化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落实人大主席专职配备等要求。要依法科学划分选区，全面摸排人口底数，严把选民资格，保障流动人口参选权利，做到应登尽登。在依法推荐确定和介绍候选人时，坚持政治标准为首，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规范提名程序。要实行无记名投票，严格投票流程，依法公布当选代表名单，严格代表资格审查。各级党委要负起领导责任，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委人事安排。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人大牵头协调、部门各司其职、基层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严肃换届纪律，深入开展实严禁纪律宣传，并实现全覆盖，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正选举环境。近日，我市持续高温，市民消暑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本地清凉经济持续升温，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销量持续走高，激活县域夏日消费市场活力。记者在我市华生电器看到，卖场内空调、落地扇、冷风扇等消暑设备展区客流密集，市民选购预约订单络绎不绝。自7月27号以来，空调与各类风扇销量大幅增长，带有节能变频、智能控温、远程操控等功能的空调以及静音家用风扇、智能冷风扇备受市民青睐。据了解，2026年第三批家电换新国补政策全面落地，覆盖空调等主流家电，符合条件的机型可享受成交价15%补贴，单台最高减免1500元的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市民换新采购成本。不少市民抢抓政策红利，淘汰老旧高能耗智能设备，升级为节能、静音、智能的新式家电，进一步放大市场消费增量，推动家用、商用清凉消费双向升温。订单的集中爆发，让售后安装、维保服务等需求大幅增加，安装时效呈明显区域差异。目前化典市区空调新装订单上门安装周期约3到4天，乡镇及周边区域安装周期约7到10天左右。为积极迎合消费者需求，近期家电安装维保人员全员在岗加班赶单，火力全开战高温。
6: 迎来了就有很多顾客来选购空调、风扇以及制冷产品，然后现在呢选择这个制冷产品呢，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

0: 广大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现在想选这种立式空调和挂式空调，送货快呢，安装也比较及时。咱们现在有这个外部的一个安装队，然后支援咱们华电市民，咱们可以放心的选购。然后像客厅选这种立式空调的市民呢，现在也是比较多。然后咱们只需要在家里面耐心等待几天，然后咱们就给咱们安好了。
1: 连日高温天气来袭，是消暑降温成为市民生活刚需。伴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我市清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暑饮品销量也持续升温。记者接连走访我市各家饮品门店，看到各类消暑饮品持续热销，店铺紧扣夏季消费特点，主打清爽低糖、鲜果低脂类冰饮产品，契合市民健康消暑需求。午间至傍晚高温时段，线下消费、线上订单双双激增，清凉饮品销量迎来夏季高峰。除新式茶饮外，各大商超冰淇淋、冰镇饮品、时令冰镇水果等消暑品类销量也持续走高，防晒用具、清凉洗护用品等降温商品需求同步上涨。商户通过加大货源储备、优化冷链保鲜、提升出餐效率等方式，全力保障市民消暑物资供应充足，迅速出单。
2: 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动动30来度，一出门一身汗，还闷的。现在出门逛街啥的，或者下班回家，基本都买杯饮料喝。比起以前呢，现在更爱喝点那个低糖的果类饮料吧，既能降温又不甜，又不过于甜，既能缓解酷暑，也是夏日里的一个简单的啊小享受吧。
3: 最近天太热，店里客流量比往常多了不少。一到中午到傍晚，基本忙不停，冰奶茶、果茶、气泡冷饮点单最高，外卖订单也翻倍。我们提前备好足量的冰块和鲜果，全员轮班加快出餐速度，尽量让大家尽快拿到冷饮结束。
1: 本台消息，盛夏八月，微风携着清润的水汽漫过挥发湖畔，一湖清河映入眼帘。漫步于此，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铺满水面，宛如一张巨大的翡翠地毯。放眼望去，粉嫩的荷花娇艳欲滴，宛如涂抹胭脂的少女；洁白的荷花则清雅脱俗，恰似披着白纱的仙子。它们在碧野间探出头来，亭亭玉立，在光影流转中晕染出一片醉人的翠色与嫣红。微风拂过，花叶轻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花丛之中，有的荷花正热烈绽放，露出嫩黄色的花蕊，有的已经结出了饱满的莲蓬，点缀着绿叶，透出勃勃生机。这场赏荷盛宴将我市装点得更加诗意盎然，满湖荷景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大家漫步湖畔栈道，闲庭信步，在夏日微风中尽享闲暇的惬意与浪漫。
4: 每年都来公园看荷花，我家就住这附近，毕竟希望将来家乡更好更美，给老百姓建设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
1: 持续高温天气，空气闷热，地表温度居高不下，各类户外作业中暑、设备故障、火灾隐患风险增加。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下提示请记好。一、紧盯室外作业温度，杜绝高强度露天作业。高温天气尽量避开10时至16时户外施工，合理轮岗缩短单人露天作业时长，配备凉白开、防暑药品，严禁用冰水饮料替代饮用水。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胸闷症状，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轻症及时补水，重度中暑第一时间就医救治。二、规范电器设备日常巡检，严防高温引发火情。高温会加速线路老化、电器过载发热，每日开工前后检查配电箱、电线、机械电机，杜绝线路缠绕、超负荷运转。仓库机房保持通风散热，易燃物料远离电器热源，灭火器定点摆放且确保完好，如发现设备异响、发烫，立即停机断电检修。三、强化出行与田间户外防护，减少高温意外发生。外出巡查田间劳作，穿戴透气长袖、遮阳帽，减少皮肤暴晒，防止热射病。车辆停放避开暴晒区域，车内不存放打火机、瓶装汽水等易燃易爆物品。高温水域水温温差大，禁止私自下荷塘戏水降温，防止溺水事故发生。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华电资讯。

0: 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成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

0: 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8: 白化城。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 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

0: 在生活上顺心。
1: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2: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3: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4: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妈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8: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小侠江焕找自己父亲找不到，那真着急呀、啊。尤其是罗成、罗毅再这么一劝，先休息一会儿，让这些将领们都休息休息，老这么找也不行啊。人也受不了啊，那小孩能干吗？当时这枪尖对准罗成和罗毅了，说你们俩别说话，我爹遇到危险，那就是因为你们俩，就是因为你爹。他不喊罗毅爷爷，用你爹来代称。要是我爹平安无事还罢了，要是我爹有个一差二错，我要你们俩的性命。你看老罗家那个狠劲儿啊就出来了，他一说这话，罗成不爱听了。一个罗成的长辈啊，毕竟是你叔叔啊，另外一个罗成毕竟跟你这交情太浅了，你别看从血缘上哎有叔侄这么个关系，但是见面太少了，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啊。不有那句话吗，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呢。原来亲戚经常走动，哎，关系挺好的，有那么三年不走动，就算是亲戚那也不亲了。何况罗成跟江松、江焕他们父子这么多年都没有走动啊，哪有什么感情基础了，有这么理性的血缘关系在这里羁绊着，哎，把你当侄儿，看你爹呀失踪了也挺可怜的。但你要是这样无礼，罗成能干吗？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江焕，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好不放肆呀！江焕一看，噔噔噔，把大枪又颤三颤，摇三摇。罗成，我就跟你说话呢，我就跟罗毅说话呢，连你爹都不说了，直呼其名了啊！罗成也急呀。罗成心说，你别以为你怎么样啊，如果不是你爹，我爹能受这个苦吗？我们能够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吗？你爹丢失了，活该。当然了，罗成心里话他没好意思往外说，一听江焕如此放肆，罗成气得一咬牙，小兔崽子，你再如此放肆，小心我摘了你的牙。你有能耐你过来呀，罗成，别人怕你，我不怕你。你们那所谓的罗家枪是偷我家江家枪的，连枪招都没学全，你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爹跟你们客气，我不跟你们客气呀。罗成，小兔崽子，你今天吃枪药了，小心我教训你。来呀！这江焕真急了呀，往前一踹凳，扑棱，把掌中大枪一摆，奔罗成就扎过来了。罗成一看也想往前提马踹凳，哎，旁边一匹马拦住罗成啊，在马上一张手。

0: 住手！
1: 住手！这时啊，那僵坏的马就已然来到罗成马前了，大枪往前杵，哎，给，怎么硬生生的把枪给拉住了？一看呢，挡在两人马前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老王爷罗毅。罗毅呀、啊，眼一闭，嘴一撇，胡须被风这么一漂浮，全部散在脸上啊，脖子一梗梗，那意思呀，愿扎把我扎死得了。挡在两人面前，这罗毅，你想死吗你？把罗成也吓一跳，爹，你这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罗毅呀、啊，没扭头，把手往后摆摆，那意思，让罗成把枪放下。老王爷这才把眼睛睁开，看看江焕，焕儿，住口！谁让你喊我的名字？哎，罗毅苦笑一声，你这孩子，你都能喊我的名字，还不能让我喊你的名字呀？焕儿啊，你呀别着急，别着急，现在大家不是找吗？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爹。我在这里给你起誓，他们休息呀、啊，我不休息，我跟你一起找好不好？找不到你爹，我这条老命就是搭在这里，我也认了。你看行吗？咱一家人就不要再动手了，不要让外人看笑话呀！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咱们家门内讧啊！谁跟你是一家人的？罗毅啊，你别在这里痴心妄想、自作多情了。我早就跟我爹说过，我们姓江，我们不姓罗，别在这给我假惺惺的。你们愿搜就搜，不搜给我滚！罗成在罗毅身后给气的呀，小畜生，好不猖狂！罗成一骂这句话，突然间呢，听到远处有一个人说话了。说谁畜生呢？他要是畜生的话，你们又是什么？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呐。别看年岁大了，声音发苍老了，但是呢，非常洪亮，底气十足啊。这一嗓子让老罗毅在马上机灵灵打个冷战呐，因为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虽然变苍老了，但那个音色、那个音调、那个音域，还是吊起了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马鞍桥上一颤，忍不住一偏脑袋往声音发出的方向观瞧一看，啊！罗毅愣着了，不光罗毅啊，江焕往那一瞅，这。江焕也一愣啊，紧跟着奶奶，江焕把嘴一撇呀，那毕竟二十多岁呀，大孩子呀，当时啊泪崩了呀，扑通由打马鞍桥上翻身下马，当啷一声把那枪也扔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个声音方向跑来呀。罗成也一瞅，就发现呢，在说话的方向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有四个，两男两女。这两个男的罗成当然熟悉了，一个乃是三哥军师徐茂公，另外一个四哥程咬金，身背后啊什么谢英登、尤俊达、侯俊基等人，那都是保护队伍。在程咬金身边还保着一匹马，马鞍桥上做这个年逾七旬、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穿着是小衣襟、短打扮，那不是说穿着长袍什么的，一看就过来干活的，过来打仗的，一身练武的装束。旁边那一匹马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在一旁陪侍啊。江焕噔噔噔来到这老妇人和中年妇女马前，扑腾一声跪倒在地，奶奶娘，你们可来了，我爹找不到了。 他一说这话，那中年妇女眼泪先下来了，赶紧的由打马上下来，过来把江焕由打地上给拽起来。花儿，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奶奶和娘早已得知啊。再看那老妇人没有看孙子，泪眼婆娑，望前观瞧，一眼瞅见了罗毅呀。老妇人在这马上也是身如筛糠啊，浑身哆嗦起来了，冲着地上摆摆手，这眼没往地上看，那意思让中年妇人把这孩子拉到一旁啊，说来的是谁呀？甭介绍了，大家肯定都猜到了，这个老年妇人正是江家集的庄主江桂枝江老夫人，那个中年妇女正是江松的结发妻子华氏，也就是江焕的母亲呢。说这两位怎么来到此地了呢？东岭关这么一打，铜旗阵一破，人家江家集呀、就已然得到消息了。江桂枝早已经派人在这谷口来回打探了，因为江桂枝知道自己儿子他所定的计策，所以当儿子一出去，江桂枝啊就一直提心吊胆，让人呢就在谷口附近打探，主要打探一个大事，具体情况江桂枝不知道啊。但是老妇人偷偷的每天在家里头也是落泪思念儿子呀。华氏夫人那更加是担心丈夫和自己的孩儿了，但是华氏夫人那是个贤惠的夫人呐，虽然心中担心，在婆母面前丝毫不表露出来，也是在自己房间里偷偷掉眼泪呀。那当着庄客告诉江桂枝，外面呢大局已定了，铜旗阵被破了，听说平眼大法师和武王杨芳都已然死了，尤其是平眼大法师据说是死在了罗成的枪下啊。江桂枝一听，什么平眼被罗成给杀了啊？他们都那么说，说罗成弑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眼成罗成的义父了，反正罗成啊一枪就把这平眼大法师给扎死了。哎呀，老太太双眼一闭，心说话，罗成啊，你好不毒也呀，何必呢？让别人动手也不该你动手啊，落下一个弑父之名啊。老太太不知道那丁彦平自己撞的呀，所以丁彦平这一招特别毒，让罗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人家管你真的假的呢，你的敌人一定说真的，你的朋友不知真情的也以为是真的，马上对你产生看法了，以后你再三解释你也不好洗白呀，这就是毒蛇咬人呢，入骨三分呢，这玩意厉害着呢。要么说这舆论战非常重要啊，咱自己啊不爱坑人家，不爱害人家，但你得防备你的敌人呢，你的对手害你呀，拿着媒体一造谣，把假的说真的了，把白的说黑的了，这老百姓不知真相啊，谁不想听那些娱乐化的信息呀、谁不想信那些黑暗的东西呀、闹了半天是这样啊这样啊，等你出来又开发布会，又开始给大家解释，大家别听那个，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这样的，这么这么的，没人信，我们就信那个，那个好玩，那个太丑恶了，那个就是你。要么说打舆论战非常重要，你必须把这舆论控制好了，不然的话让敌人钻了空子，你就会变得相当被动。罗成就这样被丁彦平啊栽这么一个赃，这一辈子洗刷不出来了。江桂枝听了都摇头叹息呀，心里头对罗成也产生成见了，又问我儿江松可有信息呀？有啊，不知道、这个少庄主到底怎么了，反正外面纷纷他们传说少庄主现在呀失踪了，不见了，大家都在找他呢。

姜桂枝闻听，眉头一锁，把眼一闭，点点头啊。怎么呢？这消息呢，不算好，但是呢，也不算太坏。起码来说呀，没有传来自己儿子更坏的消息。现在只不过失踪了，那还有一线希望啊。华氏夫人在旁边担心坏了呀，现在找到没有？没有呢，到处寻找啊。婆母，您看，毕竟是华氏夫人的丈夫啊。华氏夫人终于忍不住了，询问婆母娘的意见。老太太一点头，儿媳呀，收拾一下，随娘我出谷去找永年。哎，华夫人赶紧的帮着婆母娘收拾已毕，弄了一辆车，又带了20多人护从，就离开江家集，出了谷口，是直奔铜渠台那中间的大寨呀。因为听人打探了，说那中间大寨现在是三爷军师徐茂公在那镇守啊。老夫人知道徐茂公为什么在此镇守，看来呀，肯定是在这里指挥着寻找我儿啊。我呀，得先跟他们见个面，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到处去找，那上哪找去？我得先了解情况，另外呢，跟他们碰个面，会个头，寻找儿子的这个任务，那还得靠人家西魏瓦岗军呢。老太太是个明白人的，于是带着人就奔着中间大寨来了。简短截说，没到大寨呢，有人发现了，站住，哪来的队伍？老夫人一报名号，我乃江家集的人，我叫江桂枝啊。烦劳你通知一下徐军师，就说江松之母前来拜谒。有人赶紧的就给三爷徐茂公送信去了。现在不光三爷呀，四爷程咬金、侯君集、尤俊达、谢英登、单雄信都已然在这里候命啊，已然加入了搜索的队伍。说单雄信不是在东岭关吗？啊，东岭关已然移交了，李密已然入住了。单雄信觉得呀，哎呀，自己给大家惹了那么大的祸，虽然自己帮着得了东岭关，但也总觉得这心里头啊有点不对付，尤其是三哥看自己的眼神呢。老三徐茂公虽然话上没说什么，但是看那个眼神呢，对自己有些哀怨呢。不行，我呀好好表现表现，我再立点功，我再帮着大家忙活忙活呗。所以单雄信主动请缨，也加入了搜索的队伍，他也来到中间营寨呀。所以现在这里呀，可以说瓦岗那些旧将十之八九全在这里。一听江家集的老夫人来了，哎呦，那还了得呀！徐茂公马上吩咐列队迎接，大开辕门，吹吹打打，得把老夫人隆重的接过来呀，那是贵客呀。别忘现在人家儿子江松给我们帮了大忙之后，踪迹不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多大恩情啊。还有一点，老江家跟老罗家这两姓一家的恩怨到现在没化解呢，未来怎么化解，这也是个难题。所以呢，那得礼敬有加呀。徐茂公为此事跟程咬金商议好多回呀。徐茂公说了，四弟呀，这事儿啊还得有劳你呀，你对这人情世故最为擅长啊，你还得从中间多和稀泥呀。啊，程咬金一听，感情我就和稀泥的，我这和稀泥不是贬义，是褒义呀，别的弟兄都不行啊，还得是四弟你在这老兄弟跟人家江家集之间这关系当中，哎，好好的呀，该牵线牵线，哎，该拉绳拉绳，哎，该怎么地怎么地。总之啊，发挥贤弟你的智慧聪明，能把两家合一家，消弭这一生恩怨。

0: 那程咬金说，我说老三，到这里我又成贤弟了。哎呀，你给我这个任务啊太艰巨了，这一辈子恩怨情仇啊，哪能说一两句话就能消除了呢？我看够呛啊。甭管怎么样，我相信四弟你的能力呀。哎，先别说那话了，现在啊先迎接老太太吧，先把江松找到吧。江松找到了，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有缓儿，这事儿啊还有个希望。江松要是找不到，嘿，完了，两家肯定成为仇敌呀。能劝着老江家不再找老罗家报仇，那就不错了。走走走，先去迎接老伯母吧。就这样列队迎接呀，以最高的礼仪呀吹吹打打。为首的徐茂公、程咬金，后面单以雄信、尤俊达、谢英登、圣手白猿、侯君集等等等等，是走出辕门呐，列队迎接老夫人。一见到姜桂枝，程咬金先跑过去了。哎呀，老伯母啊，哈哈哈！老伯母一向可好啊，侄儿给老伯母见礼了，欢迎老伯母。蹦蹦蹦蹦蹦，跑到马前头，跪倒在地，咣咣咣，先磕仨头啊！哎呦，没等姜桂枝反应过来呢，也没人说让程咬金勉力平身吧，程咬金呢就蹦起来了，连裤子上的土都没有拍，几步来到马前，蹦就把马缰绳给抓住了。老伯母，侄儿我为你牵马执鞭，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饿着程咬金那跟二小似的，拉着姜桂枝的马往前小心翼翼的走啊！哎呀，姜桂枝一看，将军，您是何人呢？哎呦，老伯母，我都不认得呀！我跟江松关系莫逆呀，他没在你面前提过我呀。我姓程啊，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你叫我阿丑就行了，我跟江松我那兄弟过命的关系，你是他娘就是我娘啊，娘啊，走走走，赶紧进营啊。 哦哎呀，原来是程魔王，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媳妇儿啊，快扶我下马。不不不不不，你安心坐着，你是老家呀，哎，哪能下马走啊，安心坐着，我给您老人家牵马，哪个敢不跪呀？跪跪跪跪！你老道跪下！一指徐茂公，徐茂公一看，这我跪下，侄儿徐世纪给老伯母磕头了，侄儿单雄信，侄儿谢英登，侄儿侯君集。哎呀，老伯母还认得我吗？侯君集三蹦两跳也来到马前呢，在这边给姜桂枝见礼，老伯母。好几天不见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哦，好好好，这不是侯将军吗？您身上的伤好了没有？都痊愈了，不劳老伯母惦念，老伯母赶紧往里走。哎呀，不行，我得赶紧下马，这不下马不行了。一看跪倒一大片呢，姜桂枝执意下马，程咬金搀扶着，把姜桂枝由打马上搀扶下来。话事过来，赶紧的在另外一旁把婆母娘搀扶住。哎呀，程咬金看，这是我弟妹吧。话是脸一红，见过程魔王。嗨，你该叫我伯伯呀，啊，咱都是自己人。姜桂枝过来把徐茂公等人搀扶起来，徐茂公在前面引路，把姜桂枝带入大帐之中。程咬金心说话，这江罗二家的恩怨情仇到底能不能化开？嘿，这还真是一道难题。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

0: 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姜桂枝、荀子来到了中间大营，被徐茂公、程咬金列队迎接，隆重的接到了中庭宝帐之中啊。徐茂公要把自己帅位让给姜桂枝坐，姜桂枝懂这个帅不离位，哪能坐人家的帅位呀、啊、再三推辞。程咬金一看，老娘，哎，这推辞啥呀，这么着，你不坐帅案后头，我呀让你坐外头不就完了吗？程咬金过去一把把那帅位呀给拿出来了，东往外面一放，您坐这里。哎呦，这哪里使得，只要不坐在帅案之后，那就不算坐元帅之位呀。您坐这里，您坐这里，然后大家大礼参拜，来来，我主持着。程咬金那忙活主持着，让大家再次跪倒给老夫人磕头。哎呦，姜桂枝说，折煞老妇了，折煞老婆子我了，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是何话说的呀，赶紧搀扶大家呀，这才把大家搀扶起来。哎，老夫人口打哀声，各位呀，不要多礼，我知道啊，现在我儿失踪，大家觉得呀不好面对我，想安慰老婆子，故此啊才对我这么客气。
0: 不，老娘，您这想错了，您是江聪的娘，那就是我们大伙的娘啊，
2: 见到娘了，儿子焉能不跪呀、啊、这啥时候都一样啊。江桂枝看看程咬金，点点头啊，心说话，我儿江松真是好眼力呀、啊，我儿江松在我面前不止一次提过这程咬金呐、啊，说程咬金此人为人仗义，心地良善，能屈能伸，乃大丈夫也。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对自己是一片至诚啊，能不感动吗？老夫人冲大家摆摆手，各位。各位不要对老妇如此啊，老身呐、啊、来这里是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儿江松现在找到没有？我想听大家告诉老身一句实话呀。
0: 程咬金说，老娘啊，正在找，这是实话呀，到现在还真就没找到，也不知道丁艳平那老王八蛋把我们的兄弟藏在何处了，但我们呢已经把所有人都发下去了，沿山一点一点避呀，我们就不相信找不到我兄弟，您老人家呀就放宽心好了。老夫人一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眼圈发红了，华氏夫人那更是眼泪夺眶而出，赶紧的用衣角蘸了蘸。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呀，老娘，弟妹，别担心，别担心的，我们呢，你别看这些人在这里迎接您，其实啊早就撒下人去到处寻找了，我们也是分班的，有一班的人出去了，一会儿他们回来换我们上去，我们绝对不会闲着呀，请老娘您放宽心吧。哎，多谢程魔王，甭谢，应该的，应该的呀，我那兄弟为我们破阵那费多大事儿啊，给我们建多大功勋呢，我们还不该去寻找他们。哎，不要说这话，他也为各位
2: 设置很多的障碍呀、啊。这就不说了，这就不说了。这里事出有因呢、啊，我知道。老娘啊，您呢就别往心里头多去了啊。那我问问，我那孙儿现在何处啊？
0: 哎呀，江焕呢？这小家伙，谁劝也不听啊，非得说不找到他爹，他就不回来。在外面两天两宿都没睡呀、啊，现在还在外面找呢。老娘、弟妹，可不是我故意用孩子呀，真的那小子我拉不回来。我的意思呀，让他找吧，让他发泄发泄，等他累了，哎，自然会睡觉。人都累了还能怎么地呀？年轻孩子没事，多历练历练。所以呀、啊，我也就没有硬把他拽回来。你们两位不会怪罪我吧？
2: 不怪罪，不怪罪。那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呀、啊。那么，那位这老妇人呢，欲言又止。程咬金在旁边透眼这么一看，程咬金心中跟明镜似的呀。老娘，您是不是问罗成父子在哪儿？啊，问他们作甚？程咬金一瞅，您看这女人呢，甭管多大年岁，那还是个女人呐。她永远是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她不一样，你得了解这个。程咬金那是妇女之友啊，能不明白这个吗？哎呀，程咬金说，老娘啊，你不知道啊，自打江松失踪之后，罗成也好，他父亲罗毅也罢，这爷俩呀、啊，比谁都着急呀、啊。跟江焕一起找了两天两宿啊，谁劝也不行啊，也不回来呀、啊。尤其是我那老伯父罗毅呀、啊，老头子七十多岁了呀，两天两宿不睡觉，眼睛都红肿了呀，一个劲的说呀，找不到我儿。我就把我这条老命丢在这里，我也不活了，我对不起我这个儿子呀。在那里像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啊，到现在不肯回来。我们还想着呢，是不是几个人过去把老王爷拖回来呀，不然的话真怕他盯不住啊。但是他脾气也拧啊，老罗家祖孙三代全在那里寻找罗松呢。程咬金这里慢慢的就把江松换成罗松了，把这姓啊给他改了。老夫人一听一点头，还算他有些良心呐、啊。程魔王啊，能不能带着老身也到那个地方寻找我的儿子呀？我也去，话是也要求去。这个。程咬金为难的看看徐茂公等人，老娘啊，您就别去了，那山沟当中崎岖坎坷不平啊，到处都是狼牙子呀，您偌大年纪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您呢稳坐中军保障，这事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一定还您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您就放心吧。儿子出事，为母的哪能放心呐？程魔王，老身求求您了，老身这一次来到这里，为的就是找我儿子呀，不然的话，我是寝食难安呐。程咬金又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徐茂公一点头，老伯母。您既然想前去，我们呐就带您一起去。其实啊，我等也是刚刚来到此地呀，刚安排好轮班，刚把第一班打发出去，现在呢还没轮到我等呢。既然老伯母到了，我等正好陪着老伯母一起前去寻找。对对对，一起前往，一起前往。多谢各位相助啊！老夫人站起身来，向大家是连连致谢，那大家哪敢受啊。总之客气一番之后，

0: 茂公啊，让人给老夫人给画室找来两匹马呀，那不能再坐车了，这车在山里头行走不方便的。这是老夫人姜桂枝自己提出来的，人家会骑马呀，所以呢找来两匹好马，又稳当，脾气又温顺，给老夫人画室乘坐呀。然后程咬金、徐茂公一旁伴随，后面带着单雄信等人一同就找到了罗成、罗毅、江焕的所在之地。他们这搜索范围也是不断的往外扩大呀，往外延展呢、啊、一路之上一边走一边听着探马来回禀报，现在这几个人呢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什么地方，带着程咬金等人这才来到事发当场。到这里正赶上江焕发脾气呢，江焕那么大声音在山谷里头一叫唤，嗡嗡应回音啊。老夫人华氏那是江焕的奶奶母亲呢、啊、对江焕的声音能不熟悉吗？一听着急了，怎么回事，孩子出了什么事了，赶紧往前提马呀，结果正好赶上罗成骂你这个小畜生。一听这话，老夫人无名之火就升腾起来了，这也是一路之上啊积压的。老夫人现在就担心儿子江松的生命安全，越担心心情越糟，越担心思绪越乱，越担心越迁怒于其他人呢。虽然江松代替罗毅，那也是自己的意思，自己也默许了，你身为儿子把你爹陷入虎口，你这大逆不道啊，你这是做了最大的错事啊，你不去弥补谁去弥补？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儿子失踪了，那老妇人能不担心儿子吗？心中能不怨着罗毅吗？罗毅，你造的什么孽呀，前半生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你不管，你去享受荣华富贵了，到后半生你又回来又把你儿子害到这般田地呀，我见到你我跟你没完。所以一边往这走，老夫人心中这火一边往上腾啊，正好罗成这一句小畜生就成为了点着雷的火碾子了啊，帮一下子老夫人呢就炸了，高喊了一声啊，他是小畜生，你们又是什么东西，你骂他是小畜生，你别忘了你是他叔叔，你爹是他爷爷，那你这不大畜生大大畜生吗？你不自己骂自己吗？事到如今罗成你还敢骂你的侄子，他爹都失踪了你还骂他，你们老罗家的人良心何在？老太太这火就冒起来了，这么一喊，江焕一看奶奶母亲来了，那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啊，跑到马前就跪下了，就哭了呀。这一哭，无论江桂枝还是那画室眼泪都给斗下来了，赶紧画室下马把儿子搀扶起来。程咬金不等江桂枝再发火，赶紧就问儿啊，谁欺负你了？他们欺负我。你真是个孩子，一指罗成、罗毅，甭害怕，有四伯我给你做主呢啊，我看他哪个敢差事儿，我去劝他。程咬金呢看了一眼三哥徐茂公，徐茂公冲他一点头，那意思你说话最好，这话我说不出来。程咬金呢一催马就来到罗成、罗毅近前，程咬金冲着罗成一瞪眼，说你炸什么事儿啊，你说谁呢，那罗焕是不是你侄子？程咬金在这里就把江焕这个姓给换过来了啊，你骂你侄子小畜生，那你是什么人呢？那你爹 老伯父什么人呢？程咬金一说这话，罗毅也把头一低一摆手，一言皆无。罗成啊那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也知道自己失口了，那不就是一句气话吗？四哥值当的吗？ 程咬金冲罗成义挤过眼儿，那意思呀，我骂你啊，你听着，别给我炸刺啊。又看看罗毅，我说老伯父啊，你看谁来了？你看谁来了？来的这个人，你可认识否？这罗毅呀，低着头，年岁大了，老眼昏花，有些人不敢认了。他呢说不敢认了，他没说我没认出来，或我认出来了，我不敢相认。不敢认呐，不敢认也不行啊。老伯父啊，男子汉大丈夫得直面人生啊啊！过去自己种下什么因，现在就得尝什么果呀。咱爷们儿那不一般呐，我就不说别的话了，我这也是向着你呀。现在这个事儿世人皆知，你要不给人家个名分，不给一个说道，恐怕这一关呢你过不去。反正是从大老成我就不乐意。哎，罗成，你别给我瞪眼啊，我真就不乐意，没这么干事的呀，得自己承担，知道吗？大家都看着呢，大家都知道了。哎，罗一心说废话，要不是你啊，在那丁艳萍面前嘚不嘚嘚不嘚，把所有话都给大家说了，那知道人有那么多吗？就你这个嘴给我做宣传了。但事到如今，不面对不行啊。这时姜桂枝也已然催马来到近前，姜桂枝也听到了，不敢相认了。程魔王，老孟娘，老娘，这个什么事儿？你闪在一旁，这是我家之事，我倒要问问他的不敢认了是什么意思？是不相认了，还是不认识了？我得问清楚问明白。老娘，我这不再问着吗？您呢也别动气啊，这事儿我绝对一手托两家，我先闪开，你们俩呀先见见面啊。我说老蒙父，您呢也别低脑袋了，该见的就得见呐，丑媳妇儿怎么也得见公婆。罗一心说把我说低一辈儿啊，也不敢言语。程咬金呢往旁边一拨马，劝旁边去了，众位英雄在后面远远围着。老夫人催马就来到罗一马前头，吁吁吁，前面这位老者，你可是罗超否？喊罗一过去的名字，你是不是罗超啊？这罗毅啊，脸臊得通红，真不敢看呐、啊！你怎么面对呀、啊？其实这两天呢，罗毅为什么执意也不睡觉，没白没黑的在这里寻找江焕呢？第一也是想赎自己内心中的罪，另外一个呢，那也合不上眼呢、啊，一闭上眼。哎呦，满眼转的那都是姜桂枝40多年前的形象啊！知道这一次弄不巧得跟姜桂枝见面啊，怎么面对人家呀？睡不着啊，不如啊，就拿事情来劳累自己，也算是一种麻痹。但今天呢，还是跟姜桂枝见面了。程咬金说的丑媳妇儿怎么也得见公婆这话，虽然在身份上有些不服，但是在这个话理上那太适合自己了。现在这罗毅啊，就这么一个心情啊，低着脑袋，你说你见还是不见？不见不行啊，众目睽睽之下你上哪躲呀？而且这事大家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呀？你这个时候不能丧良心呐。罗毅啊，低声说，我正是罗超。这是罗毅啊在罗成面前第一次承认，人家说的对，我就是罗超。 这句话一说出来，姜桂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啊，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激动还是委屈啊。姜桂枝一咬牙点点头，行啊，你还知道你是谁，你还敢承认，也算是良心未泯。罗毅咬着牙硬挺着脖子，就觉得呀，这脖子后面好像压着千斤巨石似的，往上抬抬不起来呀。什么叫抬不起头来呀？感情就打罗毅这来的，那真抬不起头来呀。抬了半天这才抬起来，偷偷的看了姜桂枝一眼。姜桂枝盯着罗毅，眼神一点不错，人家能指使你，你敢面对我们？罗毅看一眼，又把眼皮搭下来了。桂枝，是您吗？姜桂枝一听，还喊我一声桂枝。是啊，你还认得我呀？我哪能不认得你？那你这些年为何不来相认呢？这桂枝啊，我有我的苦衷啊，你听我解释。我不听。姜桂枝说，罗毅呀，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解释，我要找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也是你的儿子呀，他找了半辈子爹，没想到最终他代替了他爹走进了龙潭虎穴。罗毅，你我恩情早已恩断义绝，40多年我心如枯木死灰，你在我生命当中依然不复存在，但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命啊，我拼着命也得把他找回来。我孙子他说的对呀，如若我儿子平安归来还则罢了，如果儿子有个一差二错，罗毅，老身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桂枝，别说了，找我的儿子。哎，现在哪是说这事儿时候啊？程咬金赶紧说，是，快撒出人去，这边寻找如何了啊？跟大家一打听，大家全摊手啊，早2天了，没有任何踪迹啊，审了很多的随将随兵，都说没有见到啊，不知道那姜大侠到底去哪了呀？
1: 哎呀，程咬金一皱眉呀，这可如何是好啊？2天了，黄金48小时啊，好家伙，再找不到，那即使现在没死，那也够呛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着急呢，突然间远处响起了马蹄之声，有人高喊了一声，要知江松下落，就问此人。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正说到众英雄寻江松啊，找了整整两天了，没有任何踪迹啊。以铜旗台为中心，往左右前后进行延伸，已然搜出去七八里地了，就是方圆七八里地，无论沟沟叉叉还是山谷河流，那都搜到了，仍然一无所获。把那随军随将叫来不少，有的都动刑了，仍然没打探到江松他的下落呀。小孩胡任庸更是如此，把大家伙急坏了，搜救黄金48小时啊，这两天之内 有人给江松给那孩子送吃的送喝的没有？那么之前又有多长时间江松和那孩子没有吃喝了？现在最起码两天过去了，人变得怎么样了？大家太担心了，但找不到啊，继续往前扩大搜索，继续延伸吧，又增加了不少人加入了搜索队伍，找半天仍然是一无所获。正在大家着急呢，突然间由打西面响起了马蹄之声啊，有人大喊一声啊，各位不要着急，想要找江松啊，问一问他。嗯，众人一听啊，怎么回事，赶紧的往这一拥一瞅，哎呦，就见西面山坡底下上来一匹马，也不是一匹马呀，这马后头还拉着一个人呢。这人呢用一根绳拴住双手啊，绳子另外一头就系在前面那匹马的得胜钩上，被那匹马上的人呢拖在地上，噗噗噗噗啪噗噗噗噗噗，拖着往前跑啊。这人穿的盔甲磨在那山坡之上，苍啷苍啷苍苍啷，直起火星子呀。这人努力的把脑袋由打地面上抬起来，不抬起来把脸皮磨掉了呀，啊啊，吓得闭着眼睛吱哇乱叫，棒的不吐狼烟的，呜呜，怎么回事？一瞅前面骑马的那人呢是个女子，长得还相当漂亮，20多岁，柳眉细目，悬胆的鼻梁啊，圆圆的一张脸蛋，哎，跟红苹果差不多少，头上黑色绢帕罩头，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的皂色短打衣靠，十字插花斜挂镖囊啊。在场很多人都不认得，罗成一看，哟，怎么是你？罗成啊惊叫一声，再看那个女子，抬眼一见罗成，小脸蛋微微泛红，嘴角微微往下撇，多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委屈呀。等离近了大家再瞧啊，哎呦，这姑娘你远看挺漂亮，离近了发现呢，满脸斑斑点点的都是那灰尘呐，一身风尘仆仆，就看这意思，不知道多少天都没洗澡了都，能看得出来呀。哎呀，小姑娘有点肮脏不堪了，这谁呀？罗成赶紧甩邓离安跳下马来，过来把姑娘的马匹给拉住了。呦，你怎么在这里呀？姑娘一撅嘴，人家一路跟随你，你才知道啊，你一路跟随，你从什么时候跟随我的？从你一离开涿郡，我就跟着你呢。哎，啊，难怪呀，我总觉得有人一路跟寻，我还去寻找呢，找几趟没找到。

0: 感情就你这丫头啊，可不是吗？人家一路追来，容易吗？你一直在这东岭关通缉镇里瞎转悠啊，啊啊！我一直在你身边的，这多危险呢！嗯，你也知道危险呀、啊？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不带我呀？我，哎呀，程咬金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赶紧过来！我说老兄弟，这姑娘是谁呀？看这意思，你们两个挺熟的呀。一问这话，罗成那脸也红了。程咬金多聪明啊，察言观色一瞅，哦，明白了，这是弟妹吧？哎呦，弟妹呀、啊，光听说了没见过呀，长得果然漂亮啊！快过来见见公公婆婆呀，都在这里呢。程咬金把这姑娘认作了罗成夫人那庄金定了，他那意思呀，拿着罗成的媳妇过来，也缓和他们之间关系。但程咬金一说这话，罗成看看程咬金，四哥，你瞎说八道什么呀？人家不是你弟妹啊！程咬金一听什么，不是我弟妹，不是我，哎呦，程咬金明白了，这是不是罗成在外面讨的小啊？这外事，那时候外事很正常啊，尤其是罗成这么一个大爵爷，说有三妻四妾，在那年代呀、啊，不足为奇。你别看我们今天呢，这社会文明了，讲究一夫一妻，你别忘了咱说的书是在古代，咱就得按古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像罗成这么高爵位的人，有个三妻四妾，在那年代很正常。哦，程咬金，看这我鲁莽了。那这位是程咬金，刚问到这里，噌，圣手白猿侯君集窜过来了。四哥，这我认得。哎呦，这不是县娘姑娘吗？侯君集过来一拱手，窦县娘，窦姑娘，对不对？我认得不错吧？啊，这姑娘一看侯君集，哎呦，姑娘也乐了。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侯将军呢？正是我，咱们呢在西流山见过，可不是吗？一别这么多年了，哎呦，姑娘一向可好？喂，哎，看你这意思也好不了啊。这姑娘你从哪来呀？侯君集一说这话，罗毅在旁边听到了。罗毅一皱眉，窦县娘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呀，因为打西流山那些将领回来告诉过我，有这么一个姑娘叫窦县娘，她爹乃是窦建德呀，现在是响当当的夏明王啊，就在我涿郡周围，也成为我现在心腹大患了。听说这位也是我那儿媳庄金定的师妹。哎，今天怎么到这里了？听他的话音儿，他好像一直一路跟随我的儿子罗成啊。我这老头子看看窦县娘，又瞅瞅罗成，一看俩人那表情，这老头啊不由自主的瞅了一眼旁边的那姜桂枝，姜桂枝狠狠瞪了罗一眼，姜桂枝眼神当中透那个意思。看看你们老罗家，一个个花心大萝卜。我听说罗成在家里娶妻了，怎么又过来一个女的呀？这一路追他啥意思呀？这罗一心了，你别瞪我呀，这也不是我教的呀。这成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窦姑娘怎么在这里呀？罗成心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姑娘，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你还不是怕你出危险呢？哎呀，我能出什么危险呢？你出不了危险呢，你出不了危险不要紧呢，你那哥哥兄弟的可没少出危险，我可没少背后帮忙啊。罗成说，你胡说什么呀？我哪哥哥兄弟出危险你帮忙了？哟，你说这话真让人伤心呢，我帮了不止一次忙啊。万象寺外你哥哥秦琼骑上那上师徒的虎雷豹，他跑了，上师徒在后面骑马就追，要不是我在树林打那马腿一下，那马腿怎么折的？ 他万一把你哥哥追上，你们还能夺那虎牢关吗？那不是我打的吗？另外，这个胖子，他用手一指程咬金啊，程咬金说：“还有我的事儿呢，有你的事儿啊。你那一次要闯这铜旗镇，结果被那活吊客王伯超把你紧紧追赶，是谁用插不弹弓把那王伯超给你打退的呀？”哟，姑娘，是你呀，可不是我们。不是我又谁呀？还有后来你们定计打那昆门，那早就有探兰旗给那丁艳平报告了，丁艳平派人赶紧的给昆门那边送信，告诉武王杨方杨义臣要防止东方白，他送的不是粮草，那是火车呀，就是送信之人那马多快呀，要想超过东方白那还不跟玩似的，是谁在半道之上把送信之人打瘫了，不能够让他再去昆门送信了，是我，我给你们帮了大忙了。哎呦，程咬金一听要这么说来呀，真感谢姑娘啊，哎呀，没想到背后有这么一个高人呢。罗成说，县娘你到底怎么跟来的，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没那功夫了，现在先救你的哥哥吧。他一说这话，大家呜了一下子，全反应过来了。对呀，刚才这位窦县娘喊了一嗓子，说要救江松，问问这个人，问问哪个人呢？窦县娘用手往马后面一指，你问问他。大家一看，在这马后面拖着一个人呐，这半天呢趴在那里大口喘粗气呀，连惊带怕。给吓死了呀，程咬金赶紧过去一看，这人穿的铠甲，程咬金一愣啊，伸手把这人发髻往后面那么一拽，头盔早没有了，一拽把这人脸给露出来了。程咬金一瞅，哎呦，闹了半天是你呀。哎呦，我说窦姑娘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窦仙娘啊，这才简单的把事情经过给大家讲说一遍呢，不讲也不行啊，不讲大家都迷糊着，也很难审问这个人呢。说到底怎么回事呢？窦县娘这个人，咱在前文书已然说过了，在大战西流山的时候，窦县娘帮了大忙啊。那个时候窦县娘才十来岁小女孩，正是情窦初开之时啊。见到罗成是一见倾心，但可惜呀，当时罗成和人家庄金定两情相悦，人家俩结为夫妇了。可是呢，在当时这不算啥，为什么呢？还那句话，在那个时候不讲究一夫一妻制，讲究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有一个正妻，还可以有 N 多房小妾。窦县娘心说话，虽然我姐姐当了你的正妻了，我宁愿给你当小妾，我当小不就完了吗？我跟我姐姐关系又那么好。所以窦县娘啊，对罗成念念不忘啊。跟随父亲窦建德回去之后，那后来又发生 N 多事儿啊，尤其是后来窦建德一家满门被温三喜所抓，要借往官府，窦县娘单骑劫囚车陷入重围呀，被人家一群人围着打，眼看着堪堪废命，正好被罗成碰到，罗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枪挑温三喜，把押解他们的随军呢全部给处死了，救了窦建德一家呀，那对老窦家有了莫大的恩惠呀。窦县娘当时啊已然成人了，对罗成更是芳心所属啊。简单一会，人家罗成啊没忘报人家带领人马走了，可窦县娘从此之后对罗成念念不忘啊，魂不守舍，有几次偷偷的他一个人潜入涿郡，就是要见罗成一面呢。有几次罗成都被这窦县娘单独给堵上了， 人窦宪娘会武啊，轻功也不错，所以要想找罗成还是比较简单的。这回给罗成送个土特产，下回送罗成一把宝剑，再下一回送个礼物，也讲不了两句话，窦宪娘扭头就走了。这时间一长了，次数一多了，罗成能说感觉不出来吗？罗成啊，也觉得这姑娘特别可爱，但是一琢磨，自己有妻子庄金定在家了，焉能再对其他女人动情啊？罗成这人也直，回家之后啊，就把窦宪娘赠给自己东西全给庄金定了。庄金定一看，哟，这谁送给你的？嘿，你猜呀，一个女孩子，女孩子，什么女孩子？你猜呀，你认得？我认。庄金定冰雪聪明啊，哦，当时一眨巴眼儿，难道说是我那师妹窦宪娘不成？不错呀，正是她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路上救了他一家人性命啊，可能啊念念不忘过来报恩的。庄金定小嘴一撇，心说话，这是报恩吗？这对你心有所属了。时间一长了，庄金定也问罗成，我问你，你给我说实话呀，你对我的妹妹窦宪娘有没有一点意思呀？哎呦，罗成一听，金定，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我跟窦宪娘，我们俩可是清白的呀，我们什么人呀？你别着急呀，看你那吓成什么模样了，我这不就是一问吗？你以为我真吃醋了？我告诉你夫君，宪娘那是个好姑娘啊，我看着长大的，心地良善又会武艺，那是个难得的女侠客呀。啊，我现在呀再回想起来，在西流山那宪娘见你的时候，那个眼睛里放的那光，我就读懂了，看来呀这个小妮子当时就喜欢上你了。
1: 哎，别胡说啊，我可不跟你开玩笑，
0: 我也不跟你开玩笑啊。现在你又把人家一家救了，人家天天来捉俊见你，又送给你这个，又送给你那个，说是来报恩，其实啊，我看那意思是人家相中你了，有心以身相许，以报大恩呐。我的罗爵爷，要是有一天我这宪娘妹子真的向你提出了她想以身相许，你是要啊你还是不要啊？
1: 哎，你这说什么话呀，这不胡说八道吗？哪有这事啊，你别瞎说。
0: 我不瞎说，我说真的。你要不好意思啊，干脆我就替你做主了。我这个妹子那么好，便宜别人干嘛呀？何不便宜我自家相公啊？干脆呀，你就把他给收了，你那一个小，我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那也是人间的佳话呀，那多好啊。那位说，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吗？有啊。还是那句话，咱说的是封建时代的书，那时候就这样。你看那皇后帮着皇帝还选秀女呢，还选其他嫔妃呢，为什么呢？那时代就这样啊。正妻有责任为自己老公择小，你选一个不趁你自己意的，趁你老公意的还麻烦呢，还不如啊选一个趁你自己意又趁老公意的，一家人待着也和谐，在那个年代这不为奇怪，这很正常。咱不能以现在人的思想去撕夺过去人的思想，那时候很正常，很正常的。他一说这话，罗成啊也不是不动心，他对着窦宪娘也有几分好感，但是呢还没到那个爱情上面了，还没到说这个谈婚论嫁我非得娶她，没到这个程度呢。听夫人这么一说，罗成脸一红，行，这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忙着呢。那好，如果以后他再见你啊，你告诉我，我呀跟他好几年没见了，我想他了，你告诉他让他到府上见我一见，好不好？罗成一点都好， 回头我见到他，把你的话带给他，哎，这就对了，乖，
1: 呵，
0: 还老一乖。那后来呢，窦宪娘又有几次来到涿郡，也见到罗成了，罗成也把庄金定的话告诉窦宪娘了，说你姐姐呀想念你，想让你到家里头啊见见他。哎，这窦宪娘啊还觉得自己这个行为呀有点对不起自己姐姐，还不好意思见，结果又来几次都没见着庄金定。后来窦宪娘啊又来到了涿郡找罗成，没找到。因为罗成哪去了呢？四下一打听，有人说罗成啊出城了，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因为罗成够奔东岭关，是个保密之事啊，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所以窦宪娘打探一圈没有打探到。窦宪娘非常着急，一着急这窦宪娘心说，我干脆呀见我姐姐去吧，我问问她罗成上哪去了，反正我姐姐不是要见我吗？就这么着，窦宪娘找到了罗成府上，往里一送信。庄金定一听非常高兴啊，让人把窦宪娘带进来，在二道门垂花门这地方，庄金定再次迎接窦宪娘啊，见到了宪娘一把抓住手，我的妹妹呀，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直不来见姐姐呀？可把姐姐我给想坏了呀，快快到屋里坐。非常热情，拉着庄金定拉到了屋里呀，上香茶，姐妹俩呀在一起谈原来的岁月呀，这些年分别的经过呀，谈得特别融洽。话锋突然一转，庄金定就问窦宪娘，宪娘啊，你给姐姐说实话，你是不是相中了我家爵爷呀？一说这话，窦宪娘脸腾也红了，姐姐你听谁说的，这 你别听别人挑唆呀。哎，妹妹呀，我这可不是听别人挑唆呀，是我家爵爷把你送给他的东西呀都交给我了，我一听就明白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啊。你如果真的对我家爵爷有意，我早就告诉我家爵爷了，我想让他纳你为妾，咱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但你得告诉我你有没有这个心，你要说你真没这个心，那姐姐可就不管了。两个人两个好闺蜜呀，从小在一起无话不谈，这么一说，后来逼着窦宪娘，窦宪娘嗯了一下。哎呦，庄金定一听乐了呀，既然如此太好了，等公然回来我就告诉他，然后派人到你父亲那里向他提亲呐。哎呦，不过现在不行啊。啊，怎么了？现在爵爷呀他出去公干了，上哪去了？我说找他不到吧。哎呀，妹妹，他去的地方可危险呐，姐姐有一事相求，不知妹妹能否答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庄金定看到窦宪娘对自己的夫君罗成一往情深，罗成对窦宪娘也不反感，所以庄金定啊就

想从中拉线儿，让窦宪娘给罗成做小。咱们还是那句话，这是封建时代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咱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人。当然庄金定还有他自己的想法，把窦宪娘如果纳给罗成为妾，第一呢，窦宪娘跟自己那是表姐妹好闺蜜，从小长大无话不谈，能在自己身边呢也算是一个伴儿。另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现在窦建德势力越来越大呀，已经开始威胁到涿郡了，那如果能够罗窦两家联姻，窦宪娘成为了罗爵爷的妾，甭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对涿郡都是一个安全保障啊。起码来说，这窦建德要想跟涿郡势力翻脸，那也得琢磨琢磨。所以庄金定啊，是综合考虑，这才决定要从中成全窦宪娘。那对窦宪娘来说呢，当然是心存感激了。甭管怎么地，自己的姐姐是人家的原配夫人呐，人家那叫妻，自己这叫妾，妻能够同意纳妾，那就了不得呀，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但这个时候，庄金定又向窦宪娘提了要求啊，说妹妹呀，你能不能答应姐姐一件事啊，或者说帮姐姐这个忙呢？啊，窦宪娘说，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现在罗成不是出去公干去了吗？你知道他去干嘛了吗？啊，他去干嘛了？他去东岭关帮办铜旗大阵去了。东岭关铜旗阵，哎，是这么回事儿。庄金定就把铜旗阵到底怎么回事儿，那是武王杨邦杨义臣和一个叫平眼大法师他们一起布的阵，要用这个阵与那瓦岗大卫进行一次赌赛呀。现在把公然请过去给他们帮兵助阵，但是我实话告诉你，公然其实跟西魏那些英雄那都是兄弟呀，在西流山一仗你也能看得出来，只不过呀大家都不知道，咱们姐妹也不必隐瞒了。他们兄弟能够刀兵相见吗？公然肯定明中是帮办东岭关铜旗大阵，其实暗地里呀一定会向着瓦岗弟兄的。这么一来呢，我就担心公然人单势孤会出现什么危险。如果妹妹你没什么事的话，能不能替姐姐我去一趟东岭关，暗中保护公然呢？他在明里你在暗里，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啊。姐姐我在这涿郡难以脱身，如果派别人前去保护吧，我又怕目标太大，而你呢，你的身份谁都不知道，如果暗中能够进行保护，那也是公然莫大的福分，姐姐呢也感恩不尽呐。哦，窦宪娘一听，姐姐，那罗成他去了多少日子了？昨日刚走啊。哎呀，我真是晚到一步。姐姐你不必说了，我都明白了，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在暗中好好的保护公然。说完呢，连饭都没吃，窦宪娘立刻告辞，要前去追赶罗成。庄金定啊还给窦宪娘准备了几件男子的衣服，都罗成的衣服，让窦宪娘带上。怎么的，这一路之上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你呀带上男子的衣服，万一遇到不便之时可以女扮男装啊。姐姐你真是想得周到。就这么着，窦宪娘带上庄金定给的衣服，马上乘跨雕鞍离开涿郡，在后面就赶呢。庄金定一匹马
罗成他们。

好多人呢，那行走速度能一样吗？那互相得照应啊。另外罗成也腻歪那王伯超，所以一路之上啊，这王伯超想让走，罗成啊故意不走。王伯超不走的时候，罗成啊开始走，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一天路程很快被窦宪娘赶上了。罗成他们打尖住店在甲店，窦宪娘啊就在附近的乙店打尖住店，把马匹寄存之后，关上房门，打开窗户，夜探罗成啊。窦宪娘侠女，轻功也不错，所以呢，一路之上也算监视罗成，偷听罗成他们谈话，逐渐的就把罗成跟那王伯超他们之间的关系给摸清楚了啊，明白了。看来公然呢挺腻歪这王伯超的，只不过公然碍于现在他们都是官人，很难找着王伯超的麻烦。等着，回头啊，我替公然你出这口气，我要整治整治这王伯超。窦宪娘没有结婚，所以呢，那还是个少女的心境啊。就这么着一路跟随罗成，就跟到了万象寺。罗成、秦琼、王伯超、丁艳平在万象寺里发生的一切，其实窦宪娘呢，都已经趴在那大殿房基上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宪娘也明白，秦琼那是罗成的表哥呀，这件事情天下尽知，那不是秘密了。尤其看到罗成心疼秦琼那个神色，窦宪娘心里头也很不舒服。后来秦叔宝三道护雷豹骑上上师徒那马离开万象寺，上师徒又在后面骑马去追，这时窦宪娘呢早已经游打万象寺爬下来了，他的马就在万象寺边上那树林当中。窦宪娘骑上马，在路上拦截上师徒，用插不弹弓把上师徒那马腿打折了，上师徒这才没追上秦琼啊。可惜的是上师徒啊临了临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阻止了自己，是谁把自己马腿打折。那这件事情几乎无人知晓啊。后来窦宪娘就尾随罗成来到东岭关铜旗大阵呢、啊。说这一路之上尾随罗成，罗成就没知觉吗？罗成啊也感觉到了，总觉得暗中啊有一对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有的时候罗成啊撒出马去在后面兜一圈，也没发现有任何踪迹。当然了，这窦宪娘啊早就躲起来了。哎呀，罗成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那么不得劲儿啊，怎么老觉得有人跟随呀。罗成虽然加了小心，但一路倒也平安无事。来到东岭关，这罗成心也放下了，那甭管谁监视，甭管是丁艳平监视，还说东岭关的杨芳，还说那位平眼大法师，还是说王伯超他手下的人，总之啊，现在我已经进入关里了，你们再盯我也没必要了，也就是在我身边再埋伏人得了。所以罗成啊也就没再追究，没再调查。他进来了，窦宪娘也跟着进来了。咱说了，这铜旗阵是个很大的阵，由于兵力有限，这个阵呢主要兵力集中在颍水一线，至于一个大太极图的周边兵力甚少。当时很多的原始森林呢、啊、那生态特别好，所以你要是一个人往里那么一钻，藏在什么地方很难被人发现的。再加上当时天也热呀，他不冷，所以呢窦宪娘这姑娘啊还真就能吃苦，就躲在了密林深山当中啊，没事就跑出来溜达，就暗中观察大阵，当然主要是保护罗成啊。观察久了，他也发现呢有一些人暗中在监视罗成，这个大阵当中呢平眼大法师好像对罗成很不放心，但窦宪娘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只是看到什么记在眼里。突然间有一天呢，三蓝倒铜旗，这阵中乱套了，程咬金落荒而逃，后面活吊客王伯超跟那江松江永年紧追不舍呀。江松窦宪娘不认得，但是这个王伯超窦宪娘太认得了。窦宪娘一看呀，你天天的跟着公然身边，就是你在公然身边监视于他呀，啊，这一路之上公然腻歪死你了，现在你追赶程咬金，你要建功立业，我哪能让你得逞？程咬金那可是公然的兄弟呀，我怎么也得救他呀。所以窦宪娘这才由打密林当中出来，一通弹子把那活吊客王伯超打得满身都是包啊，给打退了，这才救了程咬金呐。当然窦宪娘也赶紧的隐身林中啊，在林子里面，窦宪娘又发现江松江永年仍然在紧追程咬金，窦宪娘还是担心程咬金呢，所以一路在林中跟随。后来发现江松江永年赶着程咬金进入密林当中，那不知道两个人在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窦宪娘也非常着急，但不敢贸然进去。那跟敌人在大路上不一样，窦宪娘毕竟现在那是在暗处啊，人家敌人现在也在暗处，你怎么过去？所以窦宪娘特别着急，但也只能在附近等啊，心说话，如果说这程咬金出一差二错，我呀要了这人性命。他想憋着劲杀那江松，但他也不是江松，他知道啊那是苦居士。其实江松咱说了，在树林当中把事情真相告诉程咬金，央告程咬金到凤凰岭金顶玉皇观，到那里去找银锤太保裴元庆，想方设法打入颍川县城去营救罗毅。人家俩本来就认得，窦宪娘不知道啊。程咬金在江松指引道路下与江松分手告别呀。等江松游打的密林里回来，刚走了没多久，刷，窦宪娘游打密林当中也闪出来了，拦住去路，那意思呀，想杀掉这位苦居士。江松一看窦宪娘，江松也一皱眉，说你在这周围已经盘桓了多日了，你究竟是谁？哎呦，窦宪娘当时吃一惊啊，没想到自己行踪早就被人发现了。那废话呀，人家江松对这一带多熟啊，江松早就发现暗中有人正在监视这座大阵，是敌是友不知道，但今天看到这个人发着弹弓打伤了王伯超，救了程咬金，江松明白这个人呢，那一定是自己人呢。当然他也知道对方不知道自己是自己人，所以江松就问你到底是何人。那窦宪娘当然不能告诉他了，说你甭管我是何人，你今天呢就该死。一晃掌中化感方天戟，是大战江松呢。但窦宪娘这功夫比江松比不了啊。没过几回合，哎呦，窦宪娘发现江松枪法高妙，大吃一惊，你怎么会罗家枪？他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江松一听这话，哦，江松说，你知道罗家枪啊？我当然知道啊，着急。窦宪娘啊觉得自己失口了，又拧几遍刺。江松对着窦宪娘更感兴趣了，心说我非得要把你生擒活捉不可，这就加快了枪势。一打窦宪娘不是江松对手，刚想掏着插拔弹弓，江松手疾眼快，啪一晃啊，枪尖就杵到窦宪娘哽嗓咽喉了，别动，动一动要你的命，说你到底是何人？把这窦宪娘啊给制住了。窦宪娘当然不能暴露自己身份了，她是死也不说呀，甭管江松怎么威胁就是不开口。江松一看行，看来呀这人嘴够严的。江松说，你可认得罗成？一问这话，
窦宪娘眼睛这么一闪。

胆。江松察言观色就明白了，哦，看来呀，这是追赶罗成过来的。那我再问你，你可是暗中保护罗成的？窦宪娘心说，这句话我可以说是，他愿意杀愿意宰随他便，这话不必隐瞒，对，我就是保护罗爵爷的。那你可是涿郡的人？不是。不是涿郡的人，那你是何人呢？窦宪娘心说，我呀，把我爹的名号报出来吧，我震慑震慑他，如果他的官府的人愿意抓我就抓吧。窦宪娘说，我叫窦宪娘，我爹夏明王窦建德。哦哦，苦居士一听，不是大隋的人，不是大隋的人就行啊。窦宪娘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关于罗成的一切，只要是能打听得到的，这江松啊都去打听啊。罗成大战西流山的事，那江松哪能不知道啊？罗成娶妻庄金定，那江松哪能不知道啊？关于庄金定他家的事儿，江松也略知一二。所以窦宪娘一说这话，哦，再加上窦宪娘眼中闪出那个信息，江松就知道了，这窦宪娘啊是看上罗成了。江松啊就把枪放下了，这一放下来，窦宪娘觉得奇怪，说你为什么不杀我？江松心说，我刚刚把宝压在程咬金身上，我赌了一把，现在呀我就再赌一把，没办法，为了救我爹，现在只能赌了。我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帮我，我也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坏事，但问题是啊，现在我爹已然身处险境，再坏他能坏哪去呀？我呀就得大胆一赌。江松这才把真实面目揭开，说我是罗成的哥哥，我叫罗松，罗永年。但这一点罗成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是这么回事，我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一时糊涂把我的父亲抓入同齐大阵，现在关在颍川县呐。现在我身单力孤，我需要帮手，姑娘啊，你能不能帮助于我？咱们互相联手，也是救公然，也是救燕王，也是破这个大阵呐。哎呦，窦宪娘没想到这事情这么复杂呀，但是不容他多加思考啊。窦宪娘心中也特别兴奋，怎么你看，本来我是答应我姐姐过来保护罗成的，这么一来呢，我等于过来拯救罗成，甚至能拯救我未来的公公啊。那这样的话，未来谁还会反对我跟罗成的婚事呢？所以呢，窦宪娘当时没有多加考虑就同意了。于是窦宪娘跟着苦居士江松两个人呢，就达成了协议了，一个在暗，一个在明。窦宪娘就听江松召唤，俩人呢传递好了沟通的信号啊，暗号啊。江松啊也负责给窦宪娘送一些吃喝，窦宪娘过去几天那都是饥一餐饱一顿呐。你想想，他在这里上哪吃去？他也得找那军营，看人不注意的时候冒险溜进去偷一点东西，自己的干粮早就吃完了。遇到了苦居士，遇到了江松江永年，这一下子解决大问题了。江松每一天呢把这饭食放在不同的地方，窦宪娘到那里去取也就是了，有时两人呢交换一下情报，直到江松决定要把自己跟自己的父亲燕王罗毅进行身份互换之前，江松又找到窦宪娘啊，说宪娘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呀，我要跟我父亲进行身份互换，而我兄弟罗成要跟我进行身份互换。你要知道，在那丁艳平身边那是我的兄弟罗成，我的父亲燕王

0: 马上就要被攻破，这里头啊有两个关键，希望你能帮助我。由于罗成已然转移到镇中了，所以窦天娘啊也不用在镇北，也就前门这一带转悠了，他也来到了镇中铜旗台附近。所以江松就告诉窦天娘，按照计划，颍川的东方白如果反水，会押解着引火之物火烧昆门。当然了，他会假装先把这东西要送到铜旗台来迷惑丁彦平，那么一旦丁彦平发现他们并没有奔铜旗台来，而是奔那昆门来了，以丁彦平的多疑，他一定会派人前去提醒王阳方、杨义臣。那这个使者你想方设法在半路之上给我截杀了，让这信息传达不到昆门，这样啊会给东方白火烧昆门扫清障碍。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和我的父亲身份互换之后，丁彦平会把我当作燕王罗毅给我关到一个秘密所在，他会关我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只有央求您能够暗中观察呀。您这几天要在这铜旗台周围多多的巡哨，您看一看有什么异样之处，您呢偷偷的要跟着，有可能那就是丁彦平关押我的地方啊。到那时能不能把我救出来，那就全拜托给你了，你也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哎呦，这句话呀说得很重啊，窦建娘就觉得自己肩膀头沉甸甸的，把头一点，大哥放心，我一定注意观察，让大哥不致出现危险。这样两个人商议妥当，江松去办他的事儿，后来啊果然被当作罗毅关押起来。那这窦建娘一直在暗中观察，虽然江松被关在什么地方窦建娘没有在第一时间内看到，但窦建娘说了，我发现有一个人来回的在某一个区域转悠，我觉得其中有鬼，于是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你们要想问江松在哪里，只需要撬开他的牙。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2: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
0: 哎，这两天这个睡眠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十分嗜睡呀，就一睡觉就感觉像昏迷了一样。
1: 一睡能睡一天。
0: 睡一天，因为咱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睡上。
1: 能睡一宿啊。
0: 嗯，反正这一宿这觉睡的，我感觉也不太解乏。
1: 嗯
0: 嗯，这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热的事儿，
1: 温度不太适宜，
0: 就是闷得慌。
1: 嗯，
0: 要回家其实就好一些，因为回家有空调啊。
1: 嗯，
0: 这吹了空调睡个觉，哎，还挺好，挺好的。这个温度啥的，觉得也还是，比较
1: 舒服，
0: 舒服和适宜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啊，但我现在这就那就比较简陋，我那块就一个风扇。
1: 嗯
0: 嗯，这我妈又说那啥，给我买了个空调扇，这还在路上。
1: 哦、那也行。
0: 嗯，我准备这个期待一波，就看看、
1: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他说这空调扇买的是格力的，我说那格力做空调做得好，我说那空调扇好、
1: 专业的，
0: 能不能行啊？
1: 空调扇没用过，
0: 没用过，
1: 啊、
0: 这
1: 不太了解。
0: 哎，这一说空调啊，就是这头两天就看有人讨论，说这空调到底是你出门就应该关上，还是说不关？
1: 啊，这个我也看了
0: 啊，就是人家说这个是、短途出门，比如你下楼买点啥玩意儿啊，
1: 嗯，出去个把有时那种是吧？
0: 对，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都开着？那空调到底哪样的方法能让它更加省电？
1: 嗯，
0: 哎，咱今天来盘盘这件事儿啊，
1: 省点是点呗。
0: 对，这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家里有空调的，哎，这可能是感觉到这屋里温度降下来了，我就把空调就给它调到，就给它关它。
1: 对，反正温度够了，我也不用了。
0: 嗯，

0: 哎呀，这夏天呢，这咱说入夏失败，但它也算是来了。这温度呢，其实也不低。现在，
1: 嗯，
0: 啊，那这既然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那又到了用空调续命的时候。网友啊，不少人都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24小时不关空调啊，这个电费甚至更低。啊，但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说连续开了24小时，它耗电会更高。
1: 嗯，这说啥都有，反正是啊。嗯，
0: 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搬砖的人来说，
1: 嗯，
0: 哎呀，这一分一毛这都是那个十分重要的呀，
1: 血汗钱呐。
0: 对，那你说出门后隔8到10小时再回家，那是24小时开着更划算呢，还是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嗯，咱先说说吧，就是空调哪种开关方式最省钱。哎，这事我觉得咱应该先盘一盘。嗯，其实咱这事儿吧不能一概而论，就简单说呢，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呀，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都有关。
1: 这属于啥呢？综合因素。
0: 那，说准了，这是综合因素，对吧？
1: 嗯。
0: 那到底咋综合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先说说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啊，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1: 嗯。
0: 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
1: 它在往上跟这个工作，得降温呢。
0: 它得顶。
1: 马力得大呀。
0: 嗯，这段时间呢，这个耗电呢会增加。
1: 嗯。
0: 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
1: 嗯。
0: 啊，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哎，这是结论，咱先说了，空调一直开着，
1: 它算好事啊，
0: 并不是很费电，是不是？这是个好事。那将来咱再往下说啊，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呢，这身处在空调房里，这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加的省电。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组这个实验数据吧。这是南京供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之内，将空调是都设定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房间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关机操作。
1: 嗯
0: 啊，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两个房间的空调耗电量均为0.24度。
1: 都一样吗？那意思？
0: 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足以说明啊，手动操作开关空调没有更加的省电，再加上这个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

0: 好，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开着，不用说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
0: 对，这在家如果说你比较期待一个恒定的比较均衡的温度，那就将空调始终设置为一个温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啊，因为空调从来都不是说制造冷热啊，而是将这个热量它进行搬运，它把室内的热量收集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屋里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影响空调耗电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室内的温度差别呀。室内外的温度差别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其实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和所处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吧，其实你就咱们属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哈，你白天你也不在家，你白天你就没有必要说空调还得一直开着保持这个恒温。虽然说吧，耗电量是比较低的比较小，但是没什么意义。你等晚上了到家了，你把空调一开，开一宿好好舒服啊，舒舒服睡个觉，我觉得这个最合理。
0: 对，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就等你下班之后回家再开，你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
1: 对，因为你白天说你也不在家，你也出门了，这空调一直开的，这个屋里是保持恒温了，但是屋里咱也不待呀，没有人啊，
0: 就有点浪费，这是属于。当然啊，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或者需要特别特殊照顾的人呐，你就可以选择开启，因为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开关这样的一个空调。
1: 你要是下楼，比如说买个菜呀、溜达一圈啊，或者是这个吃点啥、喝点啥，你就没有必要说把空调关上，因为你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说到一种组合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和空调来搭配使用啊，那就是空调加电扇。
1: 这好像之前我记得咱俩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电风扇，就能够帮助你省电，而且呢，不需要这个专门的空调扇啊。
1: 对，因为它那个风扇转的时候，它能让你里面那个就屋里面的空间嘛，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它流动的空气可以让咱们这个体感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吧，风扇是可以辅助空调降温的啊。
0: 那我这没有空调，我这只有风扇和空调扇，它俩放一起用能行不？
1: 你就试试呗，试一试，万一好使，
0: 能不能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看空调扇它也是这冒凉风啊。然后风扇呢？你说把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空气流通一下，那整个房间凉的这个速度也就更快。
0: 但是空调扇的这个工作原理吧，你就说它把那个，
1: 得加冰是不？
0: 对，它有那个冰晶盒，你需要冷冻，冻完之后还需要加水，就相当于自
1: 对，
0: 制的冰水，然后用风扇去吹。
1: 吹出去啊，吹出去凉风。
0: 对，然后
1: 就是它一晚上，它那个冰晶盒里面这个冰啊，能。

0: 耗多少，是一宿就没了，还几个小时就没，不知道能挺多长时间。
1: 它用不了很久，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
0: 啊就没了。
1: 嗯，但是它里面不还需要加水吗？靠你加水它也能实现这个
0: 能凉快一点
1: 的这个方式吗？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空调扇呢，就它肯定是没有空调来的更加直接了。
0: 对对，那原理不一样。
1: 这个之前看到说在2013年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当时也做了一项研究啊，说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在周围放一个小功率的这个电风扇，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能让人感到体温有一个明显下降，差不多能抵消3度左右的空调升温。
0: 那其实也差不少，3度左右呢啊。
1: 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1度，能降低大约10%的能耗。啊，那提高3度，那省下来的电量呢，是远高于电扇的耗电量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物超所值。
0: 其实我在家这段时间用空调，其实我都把空调调到29度。我觉得要不低了我就太凉了。
1: 那你不开它多好呢？
0: 那不行，不开。
1: 那30度到头了。
0: 不是，其实它这个温度啊，就29度这个温度啊，跟咱们平时29度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有差距。
1: 那有凉风的29度和热风的29度，它确实不太一样
0: 啊，对吧？所以那得开着啊，要闷的。
1: 基本上我在家空调最开始回家是就是16度，然后风让它这个吹降呢向上吹，吹个大概10分20分，整个温度下降之后我就调到了26度，然后把这个风速让它降到几档。
0: 不冷吗？
1: 26度是一个国际温度啊，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一个温度。那就放在那儿呗，就吹着去呗。哎，我是一个
0: 极其怕热的呀。
1: 也不能说极其怕热吧，就是我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怎么说呢，就是千万不能高了。
0: 可以低。
1: 我很长一段时间，那在高中以后吧，就是集训的那段时间和考试的那段时间，我那你想那东北是冬天呀。我基本上晚上睡觉，如果要是有这个空调的房间，我会把空调打开。吹一会儿然后再睡觉，如果没有空调那可能我就得开窗，我就得开一会儿
0: 啊，通通风一下，
1: 对，
0: 降降温，
1: 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一个
0: 合适的一个，
1: 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温度来再睡觉。所以总体来说有的时候26度我觉得还好，但是特别热的天可能26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我还得让它再低点。有的最开始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温度直接都集中到16度，
0: 一直开16度，
1: 但是后来发现开16度总吹也不行，因为这什么关节啊什么的，
0: 空调病所以说啊，
1: 对，就不能总这样啊，那为了健康着想的话还是得这个稍微健康一些，而且空调总开16度，它压缩机其实一直在运转，
0: 高功率运行啊，
1: 那就不行了，那就调到一个国际温度嘛。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呀，说那空调制冷，包括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省电的这个问题啊，和空调的清洁有没有关系？其实跟空调的清洁也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0: 空调不有那个滤网吗？就是每年呢，把那个滤网摘来洗一洗，清洁清洁。因为滤网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会根据时间，那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呐、霉菌呐，而且它那东西如果说这个呼死了。它影响制冷的效果啊，出风量也不够大，而且它这个空调一直在高功率的状态下去运行，然后状态还不好，所以一是费空调，二是费压缩机，第三呢就是感觉制冷效果不好。
1: 我这空调就是每年会清洗，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买那空调清洗剂，它给你带全套的，要什么刷子要什么的这些东西，你把滤网摘下来之后按照它说明把那个泡沫喷在空调里边，然后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现在空调都有自清洁的模式，
0: 对，
1: 你等你刷完之后你打开自清洁模式一会儿，它就这空调就
0: 干燥了，
1: 它就干净了很多。就反正每年都会清洗一下，因为我觉得
0: 有必要，
1: 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它打开之后是有一股那个霉味的。
0: 对，
1: 因为之前跟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聊过，他说其实空调这东西吧，它你看在室内机，它里边其实是有导水槽的，但是导水槽其实是有一定深度的，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这突然间关机了，把空调关掉了，那水它排不出去，那它可能在里边干燥了或怎么样，再跟灰发生反应啊，
0: 就跟咱车里面空调一个原理。
1: 对，就得定期清洁，我觉得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你说不清洁，比如说滤网上有灰啊、有霉菌等等的，不仅影响出风量，而且呢，这个还会更加的费电，你需要。

0: 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的话，
1: 嗯
0: 嗯，所以定期清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的滤网都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下来的，清洗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人家这个建议是最好两个星期就清洗一次过滤网，
1: 两个星期，
0: 对，两个星期清洗一次。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好像没有那么
1: 频繁，有可能一年才清洗一次啊。
0: 还有一些空调，就我说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也有人有实验有发现啊，说清洁滤网啊耗电量仅为0.103度。
1: 嗯
0: 嗯，所以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的费电，采用自清洁的这个模式，啊，所以家里有空调的朋友们，如果说温度不达标，或者你觉得风量不达标，那就适时的给空调做个清洗，是不是？
1: 干净的，吹得也健康，
0: 让这个风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0: 这最后啊，也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啊，这不少网友会调侃啊，说那不吹空调是不是更省电？
1: 那热呀，
0: 嗯，
1: 那多热呀！你这天儿
0: 你这就属于没苦硬吃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省电而不吹空调，就忍热，到最后
2: 你
0: 呢，
2: 要是没有，咱就不说啥。
0: 就像我这没有整个电风扇，我也就能对付了。
1: 嗯。
0: 你说有的情况之下，我是一定会开的，我不会考虑说那点电费的问题的。
1: 嗯。
0: 那万一中暑，我觉得得不偿
2: 失。再买点药，看个病，
0: 嗯。
2: 是吧？那也药也挺贵呀，主要是
0: 对呀，
2: 药
0: 关键是，
2: 比电费贵。
0: 而且呢，就是接着说，大家开空调的朋友，建议1到2小时开窗通风一下啊，避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氧气含量下降，
1: 嗯，
0: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
9: 乘八的
8: 画电活力调频。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1: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4: 听话。
13: 听什么话？
1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4: 听什么？
15: 只听音乐，不听话。
1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生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891，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

这最近啊，被新疆各地的各种美食所种草啊。那咱今天呢，咱就先说说这个新疆。这提到新疆这地方啊，它远不是课本当中那几句话能够简单概括的。人家说呀，这新疆的风里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说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啊就设西域都护府，啊，五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哎，那些散落的烽燧啊也在那里站了2000多年呀、啊。

这个新疆这地方啊，它也见证过丝绸之路的驼铃啊，也见过岁月的荒凉。没有花哨的说辞，却实打实藏着华夏大地版图的印记。这人文啊，更是揉在烟火里，多民族世代聚居。比如阿勒泰地区的牧民啊，逐水草而居，春季呢转场翻雪山过达板，哎，冬窝子里的奶茶香混着邻里居的寒暄，这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民风。这个古尔邦节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呢扫房宰羊，载歌载舞，哎，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讲究，全是最实在的热闹。这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啊，其实比任何的说教啊都更加的动人。

当地啊，据说这个新疆的饮食更是一部交融史啊。在唐代文献当中就有所记载，大米配羊肉、胡萝卜是农耕与游牧智慧的碰撞。在元代的《饮膳政要》当中的制羊法，就是现在新疆烤串的雏形。烤包子、面肺子，每一种都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吃一口，品的不只是香味儿，更是千年的文化沉淀。

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个帖子啊，有人问他说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是啥啊？有网友列出了很多新疆当地的各种美食让大家投票啊。那其中就有一些美食我觉得确实很有当地的特色，今天咱就挑一些这样的美食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那提到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大盘鸡。哎，这事儿啊，它得这个掰回到上世纪80年代啊，在新疆塔城地区的沙湾市的312国道旁，那时候跑车的司机很多啊，这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就想吃口热乎的顶饱的。哎，这厨师李世林呢，就在彭满阁饭店琢磨出了一个招儿，哎，用猛火大爆炒，再倒入一整罐啤酒去慢炖，最后连汤带肉浇在宽面条上。因为分量大，司机们喊着来一大盘子鸡，哎，这名啊就叫响了。1988年冬啊，这客人呢当时呢还是嫌弃这个小盘鸡的量少，要求整只鸡去炒制。这个李世林呢就改用了维吾尔族醒面的超大搪瓷盘来进行改装啊，搭配了本地的土豆啊、辣皮子、青红椒炖制入味啊，再拌上这个皮带面，这食客惊呼一大盘子鸡。哎，这大盘鸡啊就迅速在司机圈传开了啊。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在柴火堡起源，这湖南人啊说陈家桥在这附近开了个餐馆啊，将湖南辣子鸡与新疆卤鸡结合，用大盘盛装，也称大盘鸡。从国道再到全国啊，这个在1990年的初期啊，沙湾杏花村大盘鸡等店的注册品牌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这后来啊，司机和商人把这些做法呢带回到了内地，像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改良。比如说在河南当地加入了烩面、增五香啊，那西北呢保留麻辣，形成沙湾、柴火堡、伊犁三大流派。可以说大盘鸡是民族团结的一道菜呀，川香调味，那新疆的土鸡土豆、中原技法、西北面食，也体现出了这个多民族饮食的完美融合呀。可以说直至现在，新疆大盘鸡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期这个南北疆物资转换的一个见证啊。后来这菜呢沿着公路也就火遍了全国，甚至登上了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也被称为中国人的相逢。到如今啊，这个2005年呢，它也成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沙湾当地有1000多家店，1.6万人指着它过日子。哎，这哪是做菜呢，分明是一部公路的传奇。这个正宗的做法啊，讲究这个先炒后炖，这鸡块啊得先炒糖色，红亮红亮的，再下干辣椒、花椒、八角，再加生抽、老抽调味，关键是得加啤酒去腥还增香。这土豆啊得是当地的，炖到起沙，然后再把青红椒撒在锅里边提鲜。这出锅时啊，底下铺上劲道的皮带面，浇上浓稠的汤汁，这一口下去，鸡肉呢，这一口下去啊，鸡肉弹嫩不柴，土豆软糯绵密，麻辣鲜香直冲天灵盖，再拌上这吸满汤汁的面条，哎，那叫一个满福啊。

0: 那咱接着往下说这个新疆的美食啊，这个当网友提到的还有一个美食叫和田馕，这早在东汉啊就被叫做胡饼，在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里边也挖到过这个3000年前的黍面残渣，哎，那是老祖宗留下的硬通货啊。最神的是玄奘啊，当年西天取经荒郊野岭全靠这玩意儿续命，哎，没他呀，这唐玄奘可能早也就喂了狼了。这直到今天呢，和田人嘴里还挂着一句话啊，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馕。这不是夸张啊，在克拉玛依这个大沙漠里边啊，这水比油贵，这里的馕呢水分少，耐储存，是真正的救命粮啊。这央视《舌尖上中国》新疆篇专门给过大特写啊，这把馕拍的跟这个金子似的。它早在2021年呢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讲究的做法啊，先用牛奶、鸡蛋、洋葱油和死面啊，在馕坑里边呢贴壁炙烤，火气一逼，这香味啊能窜出半条街去。刚出炉的窝窝囊外焦里嫩呐、啊，这厚实的呢像馒头，这直径啊10厘米，这往肉汤里一泡，吸满了油汁，咬上一口，满口留香啊。
1: 能与我同行，
0: 像还有玫瑰花酱囊啊、辣皮子囊啊，甜的咸的都有，哎，那真是雅克西。

据说这个和田囊啊，在很久以前，在当地的这个大沙漠边上住着一个牧羊人。这烈日炎炎，戈壁酷暑难耐，放羊时呢干粮很快就会放坏的。这天呢，这牧羊人呢带着面团出门啊，途中呢又热又累，这无意间呢就把这个面团啊搁在滚烫的黄沙土上了。没一会儿啊，这沙土的高温就慢慢把面团烘熟了，这阵阵的麦香味飘了出来。这牧羊人拿起来尝了尝，这外皮焦脆，内里松软，口感格外的好吃。他受到启发，回去后啊，用黄土啊垒出深坑，以红柳木生火，再把面饼贴到这个馕坑内壁去进行烘烤。这就是最早的馕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诞生了。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了黑。这种饼不怕风干，方便携带，穿行沙漠，走亲访友都能随身带着。这千百年来，和田人家家户户啊都打馕待客，也是因为这一小小块馕，也陪着当地人走过了漫漫的这丝绸之路的岁月啊。

0: 第三道美食我们要说到就是新疆抓饭啊，这个呢要从1000多年前的北宋说起了，甚至能扯到这个古龟辞国啊。传说当时有一个大医学家，哎，这就是叫什么呢，他叫阿维森纳啊。这晚年呢是身体啊就像这个一张纸一样，药都不管用，结果就是靠着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上羊油焖出来的饭，哎，硬是把这个命啊给救了回来。后来这方子呢就顺着丝绸之路啊从波斯传过来，在新疆啊落地生根了。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当然像这个新疆抓饭啊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说故事。比如说这次说当时啊是在西域有一位征战的将军啊，长途行军，路途遥远，这士兵们的粮草补给十分的困难，哎，做饭呢既麻烦又费时间。这一次赶路的途中啊，将军看着手边的羊肉、大米、胡萝卜，忽然心生想法，他吩咐伙夫把羊肉切块翻炒出油，再加上胡萝卜一同焖煮，随后倒进大米，添上水一起焖熟，这一锅饭菜荤素相融呢，这香气瞬间就四散开来，众人围坐一起直接用手抓着去食用。这个吃法啊既管饱又解馋，吃完浑身力气十足啊。这道美食的吃法做法都十分简单，营养扎实，行军赶路携带食用呢也十分的便利。从此以后啊，这当地人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烹制啊，慢慢取名为抓饭。随着岁月的流转，抓饭也成了新疆人待客的美味佳肴。这红白相间的米粒啊，这裹着肉香，每逢节庆喜事，家家户户都会焖上一锅香喷喷的抓饭，代代流传至今啊。在清代啊，这个西江杂论诗当中就写到过这个做法呀，叫菠萝。这新疆语啊管它叫菠萝啊，菠萝这名字也套着一股沧桑的劲儿啊，这是游牧啊和农耕文明碰撞出来的火花。这饭当时之所以能上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也真是有两把刷子哈。这镜头里啊，这本地的羊肉切块，哎，这黄萝卜啊，这是新疆特有的，在外地买不着哈。再切粗条，再配上皮牙子啊，先炒肉，再炒菜，最后铺上泡好的大米，加水焖煮。这关键在水啊，多一分就烂，少一分就生，得控制得死死的。这出锅时啊，这米粒油亮分明，羊肉呢酥软软糯，这咬上一口啊，碳水的甜味混着肉香，哎，这叫一个美味。这当地人呢也管这个东西叫十全大补饭，说这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暖身，连吃带喝浑身舒坦啊。现在吃抓饭讲究没以前那么死板了，那这股子豪爽的气息呢似乎还在啊。这传统啊，这个净手之后直接用手抓啊，现在咱都用勺子用筷子了，是不是？这当地的吃法呢，再配一个这个薄皮的包子和酸奶啊，这才是一顿抓饭，这才是一顿抓饭的这个标配啊。

咱接下来再说说这个阿勒泰的大伟手抓羊肉啊。这上国央视风味人间的狠角色不是花架子，早在唐代的贞观年间，这阿勒泰的大伟羊啊，就因为羊大如牛啊，伟大如盘啊，被供这个进贡给皇上。后来康熙37年，康熙爷外巡这吃了这个肉，直接钦定为宫廷御用啊。这羊呢，在阿勒泰的南麓啊，有着下牧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哎，这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质软嫩酥烂，还没有膻味，自带着一股奶香啊。看似这个做法比较粗糙，但实则非常精细啊！必须凉水下锅，大火烧开之后，用勺子把这个浮沫撇干净，啊，这汤呢得清的像镜子一样。哎，这个里边呢就放皮牙子、花椒和姜，用小火去慢炖。出锅前撒把盐，别的调料呢再往里放，就都是一个瞎折腾了啊！这煮好的羊肉啊，油脂丰沛，浓香清甜，用刀刮着吃呢都不过瘾，直接就得上手抓呀。这蘸点盐水和辣面子，再配上馕和奶茶。当地的哈萨克族的老铁都说呀，这阿勒泰的羊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肉不吃心里头猫抓一样，这一口下去真是个香，真是个解馋呐。

这新疆当地的美食还是有很多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一期肯定是盘点不完了，咱明天再接着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4: 看得出来，陈玉是真的不怕，他的眼神很坚定，或许心情就是他勇气的源头吧。正所谓这龙之逆鳞，鸡之必死，当自己的逆鳞被触碰到的时候，哪怕是懦夫也会变成彪悍的苍狼，无所畏惧。说实话，站在兄弟角度上来说，我真的不希望他像我一样一头扎进这一行，这真的不是人干的，一生蹉跎，满世界流浪也就算了，关键是脑袋得别在裤腰带上，而且有时候灾难不仅仅降临到自己头上，还会波及到自己身边的人。如果不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早就想退出了，没成想陈玉却又心甘情愿的一头扎了起来。不过换句话说，陈玉做这样的选择，我倒挺欣赏他的。如果他这时候沉默了，没准我和他的友谊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从来不会对那些因为恐惧什么的能放弃的人加以眼色，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5: 好，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本帅就帮助你完成蜕变。
4: 鲍伟一声大喝，沉声说，
5: 行神时间快到了，我只有动手了，你做好准备，从个活人变成活死人，那滋味可不好受。
4: 陈宇张嘴想要说话，可惜鲍伟压根没给他那个机会，那条阴气凝聚的尾巴直接就朝陈玉缠绕上去，看上去力道不小，缠上陈玉的瞬间把陈玉的话全部勒回肚子里面去了。不消片刻，我看见陈玉一脸憋得通红，明显是剧力之下有些呼吸不了。我有些着急，忍不住就说，
6: 下手轻点啊，他是个读书的孩子，别给废了。
5: 我有数。
4: 鲍伟低喝道，
5: 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活死人，这过程可不比上刀山下油锅泡黄泉舒服。 我就明白跟你说了吧，这么做也是为了能让他身体痛觉降到最低，否则我怕他会承受不了，到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而我在阳间驻留时间有限，根本来不及。我又看了陈玉一眼，叹了口气，索性没有说话。这时候包围阴气包裹的右手又探进血水之中，这时候直接把棺材里头陈琴一把滴溜出来。陈琴似乎方才受到包围的重击，整个人双眸紧闭，犹如陷入沉睡一般，被包围直接滴溜出来了，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身上散发着惊人血腥味，滴滴答答的不断往下滴血，场面看着触目惊心。就这样，包围用尾巴勾着陈玉，右手提着陈玉的脖子，将两个兄妹在空中高高举起，剩下左手不断的捏着一个个指诀。这指诀可不是道门指诀，而是一些道行特别高的阴间统领用的阴气的一种手段，非常玄奥。起源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以我现在的道行根本体会不到人家那个级别的东西。不光如此，鲍伟的嘴中也在默诵着一些完全听不懂的语言，那不是阳间语气，而是阴人的语言，舔文。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舔文蕴含着非常诡异的力量，说不清道不明，是正儿八经的鬼话，活人是听不得的，尤其是普通人，听得了至少头晕目眩难受，听多了那三魂七魄不稳，很有可能会掉魂变成一个白痴的。包伟又是默诵舔文，又是手捏鬼诀的，弄得我有些懵了，隐约觉得这位爷爷好像搞什么大阵仗，可惜我听不懂舔文，自然也无法得知他到底在干什么。毕竟这个世界上能听懂舔文的也就只有道门中茅山道的道士了，而且还不是每一个茅山道道士都能听得懂，因为这舔文是茅山道的不传之秘，没点能耐或者是得不到师门的信任，学都没地儿学。不过伴随鲍伟的行为，陈玉和陈琴的身上竟渐渐浮现出一系列神秘的花纹，正是舔文。这个过程约莫持续将近一分钟过程，然后鲍伟陡然睁开双眼，直接一声暴喝：“驾心桥！”暴喝声方落，只见陈玉和陈琴身上竟然同时冲起一道白光，这道白光是从他们天灵盖上散发出来的，然后在半空中对接，形成一道白蒙蒙的彩虹。驾心桥，这个我可是听说过，没想到今日却有幸得见了。这是阴间一种非常高明的吞噬手段，有阴间统帅会和一些自己看不顺眼的阴人架起心桥，然后通过心桥一点不剩的把对方身上的阴气全部吞了，让对方的阴魂在没有阴气的维持下直接魂飞魄散。如今鲍伟在陈玉和陈琴之间架起心桥，分明是要将陈琴身上的那些阴晦之气全部传输到陈玉的身上。只不过据说这种心桥连接起来之后，架起心桥的两个人在内心能够进行对话，因为他们接对的是天灵盖的慧光，所以心桥接起的同时，他们彼此之间是相连的。我隐隐明白了鲍伟的意思了，他其实并非如表面那么冷漠，最起码在陈玉和妹妹完成嫁接的时候，给了这兄妹互相谈话的机会，因为嫁接完成那就是阴阳两隔，兄妹再无对话的机会。事实其实如我所料，这慧光相连的心桥其实就是陈玉和陈金之间传导的桥梁。刚连上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一股股血雾从陈金那边冒了出来，不多时将两人相连的慧光都染成非常诡异妖艳的
4: 红色。原本已经闭上眼睛犹如陷入沉睡般的陈玉，这时候跟诈尸了一般，忽然扯着喉咙大声嘶叫了起来。我被吓了一跳，连忙盯着他的脸色就细细瞅了起来。这一瞅不要紧，我发现他的额头竟然隐隐泛起了青丝，很快这些青气就变成黑色，不断的朝面部其他地方蔓延，然后又向脖子扩张。陈玉这时候承受莫大的痛苦，整个人额头面部青筋暴起，可能因为过分疼痛，他双眼大睁，竟然活睁睁的瞪裂眼眶，两道黑血直接灌落了下来。这眼角可没有动脉，不至于流黑血，结果却出了黑血，分明是已经中毒的迹象，而且看他的种种表现，似乎是尸毒。尸毒灌体吗？中了尸毒的滋味我可体会过，相当不好受，如今活生生的把一股股尸毒往一个人一个活人身体灌，这也太吓人了吧。不光如此，甚至还有阴气，当阴气煞气等恶气进入陈玉的身体时，他的皮肤上竟泛起薄薄的一层阴霜，于是陈玉就嘶吼的愈发厉害了。兄弟保重吧，我心中默默说了一句，也终于明白鲍伟为什么说一般人承受不了这个过程。血骨鬼尸保存活人体征，但是属于脏东西的成分体内是一样都不差，要完成嫁接，这些尸毒啊、阴气啊、煞气啊什么的，全都一股脑的灌注进活人的身体里面，谁受得了啊。整个嫁接过程约莫持续了有两分钟左右，但是这两分钟时间对我来说却跟两年差不多，真的是太漫长了。陈玉的一声声惨叫声在我的耳朵里面真的是太刺耳了，搞得我坐立难安。好在从陈青那边传出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等近完全变成黑色，就连眼圈都变成黑色，犹如染了浓墨，说不出的诡异。这时候鲍伟终于缓缓睁开眼睛，似乎为他们完成嫁接也是费了不少的力气，语气有些疲惫，轻声说道，已经完成了，归位吧。这话一说完，鲍伟就直接撒开他捏着脖子的陈琴，当时陈琴就被撂在地上，然后尾巴一甩，被吊着的陈玉竟直接被丢进棺材里面，直接被棺材里面的血水给淹没了。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那就彻底一些吧，还没有波及心脉，要继续在棺材里面泡上一天一夜才行，所以一天一夜后再带他离开吧。鲍伟沉声说，好了小兄弟，我的阳间驻留时间到了，借你弱阳之躯一用之后获益良多呀，但是我也帮你把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了，咱们两不相欠，不过以后有什么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说完我感觉一股黑气轻飘飘的从我身体里面钻了下去，下一刻我就感觉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四肢很无力，刚一能控制我的身体，就直接一屁股坐到古墓的积水中。这古墓的积水泡过尸体，散发着一股子恶臭，我这一屁股坐到水中整个人都不好了，心说果然还是道行。

0: 这阴帅级别的东西一上身之后，后劲儿特别大，几乎能一下子把我体力掏空。而且这回上身的是凶神豹尾，也不知道得遭了什么样的罪。不过只要不是上次那种八世厄运加身，我觉得我应该还能挺过去的。林青眼疾手快，看我倒下了，连忙就过来扶我。拉起我的时候，他手上软面无力，整个人的皮肤都是冰凉的。我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他的印堂上已经隐隐有些发黑了，分明是刚才被那些跳石抓伤之后，身上尸毒已经开始扩散了。这一次他完全就是受害在自己对那些跳石无法造成伤害上这一点。如果他能击杀那些跳石的话，以他的身手不至于这么狼狈。看来这回回去我得给他求购一把神器了。不过眼下还是赶紧处理好这尸毒才好。周静我也看了，也是尸毒开始扩散的迹象。现在要是搞不定的话，尸毒公主心脉恐怕就算天师来了也没招了。当下我强撑着无力的身体离开了这间墓室，到外面的把发香印和背包取了回来，然后从背包里拿出雪诺，招呼过林青和周静，就把雪诺按在他们的伤口上。当时他们的伤口就滋滋开始冒青烟，眨眼功夫那些雪诺就全部都黑了，可见他们中毒确实很深。帮他们两个把尸毒处理好，差不多我带的雪诺呢也就用完了。这时候一直处于昏迷中的陈琴竟然应的一声醒了。女孩一醒过来眼神就是很迷茫，她的眼睛很干净，就像是清澈的湖水一样，难怪会那么讨陈玉的喜欢呢。换了我有这样一个妹妹，她也是会喜欢到骨子里面吧。她就那么痴痴地坐在水里面，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总是连我们这几个大活人呢都没注意到。过了将近足足十多分钟的功夫，毫无征兆的他眼睛里就开始一滴一滴往下掉泪珠，跟失魂似的开始呢喃着，
1: 哥哥。
0: 我知道在新桥嫁接起来的时候，陈玉肯定和他进行最直接的交流，只不过他刚醒来的时候有些迷茫，所以他在竭力回忆新桥嫁接时候陈玉和他说的话。这一声声的轻轻呢喃犹如杜鹃啼血，听得我整个人都是心里难受的紧，尤其是看着他那孤独茫然的样子，我更是在赌。终于陈琴缓缓扭过头，在视线经过我们的时候也就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就朝那具水晶棺材看了过去，看到躺在里面的陈玉之后，当时就声嘶力竭大声喊了一声哥。他就像一个失语症的患者，除了喊哥哥再没有其他的语言，然后整个人失魂落魄地朝陈玉爬了过去。不好，我眼神一变，陈琴眼下可是个普通人，只要爬到棺材跟前怕是会出事的，那里煞气太重了，根本不是她这个小姑娘能够承受的。陈玉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作为兄弟总不能眼睁睁看她妹妹跳入火坑吧。身上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子力气，连忙冲过去拉住她，结果这丫头看起来瘦弱，可是有那股子邪劲儿，就算是我一个习武的老爷们儿都拉不住，甚至都没回头看我一眼，从始至终眼睛都盯着这棺材里面的陈玉，仿佛陈玉那里就是他此生谁也无法改变的归宿一般，拖着我就往那边爬。我如今也不是个菜鸟了，对人体也算是了解，哪里能看不出他这根本是潜力被激发出来呀。他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可能会留下后遗症的，于是我也不敢硬拉了，犹豫了一下，抬起手狠狠打

0: 陈青的脖子上，力道十足。他脆弱地方遭到暴击，就算是这个时候因为悲哀处于一种非常特别的状态都是扛不住，眼睛一翻就晕了过去。小天，送他离开吧。这时候已经回到手接沙里面的花木兰忽然说道，这最后一面也不用让他和陈玉见了，他们是普通人，既然生死已分，那就是阴阳两相隔，活人和死人见了面对谁都没有好处，说不好你朋友会疯掉的。我想了想，虽然这么做很残酷，但似乎也是最好的路了。略一犹豫，我就招呼林琴和周静扛着陈琴走上了回归的路。枕木里面的鬼东西除了那杜金小鬼，基本上都被清扫干净了。那小鬼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成气候，回去的时候花木兰将之镇压了。随后呢，我将他送入轮回，要不然那玩意留在这里以后啊，他还是一个祸害。进来的时候我们打下盗洞还在，所以没费什么力气我们就回到了地表。没成想这个时候陈琴竟然又醒了，忽然就问我说，
1: 大哥哥，是不是我这辈子也再不能见到我哥了？
0: 我一愣，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他一眼。陈琴略微挣扎了一下，然后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他放了下来。他就那么颤颤巍巍地站在北国的天寒地冻里哆嗦了很久，足足过了十多分钟的功夫，才哽咽着说，
1: 是我哥哥和我说的，他说从今以后和我再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让我不要找他，也不要回头看他，没事以后就立马回村，从此他爹妈膝下小静，帮他尽了孝道，他会在地狱里一直仰望人间，默默注视我们的。
0: 地狱里仰望人间，这一句话却触动了我。干我们这一行的，哪个不是站在地狱里仰望人间？我瑟瑟笑着，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脸庞非常僵硬，近乎是咬着牙和陈锦说，你哥说的对，你回去吧，不要再想着他了，你们真的不能相见。陈玉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助身神，算是脏东西里面最不祥的一种，对活人危害极大，和他离得太近是会付出代价的，很沉重的代价。除非像我和周静一样属于修炼者，亦或是和林青一样因为杀人见血所以身上煞气极重，可惜林青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完全是因缘际遇所造，而陈琴和他的父母又没有修道的慧根，所以他们只能此生不相见，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了。
1: 我知道了。
0: 陈琴这回没有纠缠，转身离开了，只不过月下他的步伐踉跄，背影悲怆。说实话，这发生在眼前的悲剧真的是刺激到了我，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青衣张振林他们坚决要捍卫阴阳两界的规矩，或许他们也是看了太多这样的惨剧吧。只是这大千世界阴阳两界各种对错真的不能一概而论，谁又能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呢？这时候可能是因为古墓里面的事情已经解决差不多的原因，徘徊在这边的石狮鸦已经离开了，只留下厚厚的一层鸟粪。没有那东西的滋扰，我们几个就离盗洞不远的地方搭了帐篷，就地休整起来，顺便等陈玉

0: 过肩而出。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人。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事。

0: 是或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晚上听到即将响起的这一首歌，会莫名的心酸。安静的旋律，浅浅的低吟，爱情的无奈和彷徨全部涌现，不停地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的姓名。这首歌

爱到深处，彼此欣赏，会平添一些甜蜜的温存，情到浓时彼此呵护，也会成为一种温暖的生活习惯。这看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其实这一切也都是你的心在主宰。多一句怕打扰，少一句又怕遗憾，岁月教会了我们去爱，却没能教会我们如何忘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刘子言，原谅我还没忘记。

我想我们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余生你不主动找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与你有交集，但只要你和我说话，我看见了也一定秒回，或者你说想见我，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不找我的话，我应该真的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图
4: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孙幼钧的童话《怪老头》。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还算运气，这天早放学，正看见怪老头站在大杨树底下，探头探脑的往大楼的窗户上看。我一时非常快活，赶紧上去打招呼：“老爷爷，有日子没见您了，您怎么又搬了？”怪老头说：“是赵欣欣呐，没办法，这座楼二楼上住着位姑娘，整日间弄来一帮小伙子跳踢子狗，叮叮咚咚，一楼呢又住着个老太太，天天练嗓子，冲着窗户外头喊多来米饭搜拉稀，那声儿还直哆嗦，我听着跟猫抓心似的，我只好搬走。这两天听说这儿的居委会做了个规定，不许他们瞎闹腾，这不我回来听听是不是真不闹腾了。”我问：“怎么样呢？”怪老头又朝窗户上看看，好像是没什么大动静，得先住下再说，什么时候再闹我再搬。老爷爷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大叠灰色的纸，双手扯着用力一抖，撒开手，眼前立刻出现他那座平房。我虽然知道他有这么一手，还亲眼见过他把大方桌拍扁叠成一小片，可我还是惊得发呆。老头走上台阶，拉开门说：“进来吧，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我跟在他后头，进门的时候悄悄用手在墙上按了一下子，完全不是什么帐篷，而是实实在在的砖墙，跟我先前见过的一样。老爷爷进去拉过一个小方凳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说说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吞吞吐吐把我想找个代表的想法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讲完又补充说：“其实呢是件小事，跟肚子疼不一样，办不办都没关系，要是挺难的您就不用麻烦了。”没想到怪老头反倒生气了，他一扭脖子瞪着我说：“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我办不到？”也不等我回答，他就站起来一掀布门帘走进里屋，喊一声：“你进来。”我走进里屋，老爷爷正站在一个大衣柜旁等我，他把我推到大衣柜上的镜子前头，我往镜子里看一眼，自己从头到脚都映在大镜子里。“站好喽，别动。”怪老头说。他走到墙边去拉一根灯绳，只听吧嗒一声响，屋子里顿时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感觉是他关掉了电灯，可是脑子里一闪，不对，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难道他会一拉开关把阳光也吸掉？黑暗里我觉得老爷爷走到我面前，沙沙地卷着一张纸。

0: 接着他走开，吧嗒一声响，屋子又亮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面前的大镜子不见了，原先安着镜子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一块三合板。再瞧瞧怪老头，手里攥着一卷杏黄色的纸，正得意洋洋地用纸卷敲着另一只手的手心。我不禁叫了一声，您的玻璃镜子还能卷起来啊？老头说，才明白，要是不能卷，我叠房子的时候镜子还不得碎呀。够神的，可是这跟我的代表有什么关系啊？你瞧着。
1: 老头把手里的纸卷一抖，屋子里顿时多出个人来。这人一个大脑袋，细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而且连衣服鞋子也和我身上的丝毫不差。要是他面对我站着，我一定怀疑我在照镜子。可是他正面朝老爷爷，眨巴着眼睛看着他。老爷爷对他说，你听着，他叫铁头，大号赵欣欣，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替赵欣欣坐在屋子里看书，让他高高兴兴在外头玩。你也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假装看就行了，反正费脑子也白费，你总不能把书念到他脑袋里去。我怕那孩子不同意，赶紧补充说，就是就是，其实我坐在那儿也不动脑子，因为那些书都是课外的，是我妈给我吃的小灶。那孩子望着我连连点头，还挺和气的冲我一笑。怪老头问那孩子，都听见了吧？又转向我，用完了就照这个样子，你瞧瞧。他两手各捏住纸卷的一角，抖了一下，那孩子忽然间无影无踪。他把纸卷交到我手里说，你自己试试。我照怪老头那样捏住纸卷，两脚一抖，那个假铁头立刻站在我面前，我又一抖，他立刻不见了。我高兴得简直想翻个跟头。谢过老爷爷，我一口气跑回家，钻进我的小屋。我把门锁好，扯出两脚一抖那卷纸，纸刷的一响，那孩子出来了。他一出现，立刻奔向我的书桌，面朝墙壁坐下，扯过一本书就一动不动地看起来。这下子可把我给乐坏了，我上去说，哎，不急不急，我妈还没下班呢，我得先做作业，做完我妈也就回来了。他先检查我的作业，检查完他去做饭，那时候你再当我的代表。我的代表说，好，那你就先让我回去吧。我倒不着急让他回去，听声音这代表也跟我没什么两样，可我还应该试试他的智力，好知道妈妈万一问起他什么的时候会不会砸锅。我问他，好比说吧，你正看书，我妈进来了，问你，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回答呀？这还不好说。那孩子翻着手里的书说，我就说我正在念，哎呦糟了，怎么是《射雕英雄传》？瞧瞧，出毛病了吧？我皱着眉头说，可是心里非常满意。这个代表不赖，他认识字，念这本书的书名挺流利，另外他还懂得当着我妈面不能看这个，这可不容易。我想再试试，又问，要是我妈妈说，你怎么看这个？你不想上重点中学了，不想要新自行车了，那你怎么说？我的代表反问我，你怎么回答？我说，我问你呢。我的代表说，对，可是我得知道平常你在这些问题上是什么态度，要不我说的对不上号，你妈妈不就发现我不是你了？说的有理，我交给他说，你甭管他问什么，都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一声比一声高，显得理直气壮。我的代表有些吃惊，这么干你妈不会翻脸啊？我说，问得好，所以呢，你喊的时候得偷偷注意他的脸色，如果看出他想说你肉皮子又痒痒了是怎么着，你就赶快把《射雕英雄传》拿开，拿起报考初中一千题，这就没事了。我的代表问，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不是好话，反正你只要一听这话就赶紧顺着他，反正你只要是坐在那儿拿一本我妈妈给我预备的书，哎，就是这几本，就保险你没事儿。做完作业

0: 我又嘱咐我的代表几句，就跑出去玩了。因为是头一回，我玩的并不怎么开心，我总怕我的代表露馅儿。比方说妈妈检查作业发现哪一道题做错了，
1: 怎么回事，这么粗心，肉皮子又痒痒了，重做。
0: 那么他会不会做啊？再不然他傻了吧唧的问一句，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啊，那可就糟了。还好玩到天黑以后回到家，我妈跟我爸正在他们屋里看电视，我悄悄溜回自己房间，我的代表还老老实实面朝墙坐着看书呢。我走进去，他连头都没回。我小声说，嘿，别装蒜了。他回过头向我一笑，
1: 不是装蒜，真没听见你进来。
0: 这本模范作文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看他那样子什么事儿也没出，我一时高兴连忙向他道谢。他说，
1: 不值一提，我的任务嘛。
0: 我问他，我妈没说什么吧？他说，你妈挺高兴的，她头一回进屋说了一句我儿子真乖就走了，第二回进来检查了你写的作业，说还可以，第三回是叫我吃饭，第四回进来高兴极了，说哎呦，我儿子今天是怎么了，也没跟我讲吃完饭血液要帮助胃进行消化的大道理，自己就念起书来了，真乖。他这么一高兴，就去给我拿了两块巧克力。我眼光不由自主往桌面扫了一下，那小子挺聪明，马上猜出我的心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我闻着那味儿挺香，忍不住放到嘴里一块，寻思跟你二姨添作五你也不至于生气，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好吃，后来我管不住自己就怪对不住你的。
0: 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也常管不住自己，再说你是我的代表，也不能光代表我看书不代表我吃糖。嘴里这么说，可我心里有点遗憾，每天学得好才给一块，今天破例给了两块，可我连半块也没捞着，怕我妈万一闯进来，我跟那孩子又闲说了几句，就抖一下那卷纸把孩子收了起来。我溜进厨房去吃饭，我妈听见动静跑去看，说哎呦，我还当是猫呢，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一顿吃了三大碗，这么会儿功夫又饿了。我爸在他屋里搭茬说，
2: 吃的多还不好，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嘛。
0: 听我爸的口气，今天挺高兴，准是我妈把我乖的事儿告诉我爸了。我妈接着笑嘻嘻地说，对呀，多念书多吃饭，又长知识又长身体。
3: 头一天很成功，我心里暗暗高兴。第二天我因为急着出去玩，数学作业做错了两道题，妈妈发脾气我没瞧见，我正在外头玩得起劲儿，可是我的代表应付得非常好，他连忙向我妈检讨，说是又犯了粗心的毛病，接着就把错的两道题重新做了一遍，还真做对了。我回去听他汇报了这情况，非常满意，立刻表扬了他。以后接连几天都过得非常顺利，我完全放心了。我能每天痛痛快快玩上两个钟头，都是我的代表的功劳，我很感激，老是夸奖他。他把妈妈给我的苹果巧克力什么的全吃光，一丁点儿也不给我留，我也不计较。可是他不像开头那么谦虚了，有时候简直有点傲慢，好像他也是我们家的重要一员，这让我有些受不了。原先提到我妈，他总是说你妈妈，后来他就说咱妈，我听着不顺耳，提醒他说你原先可不这么叫，明明是我妈。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叫他妈，我也叫他妈，怎么不是咱妈，你要是不乐意听，赶明儿我就叫他阿姨。我着急了，那怎么行，我妈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说还是的，没办法，咱妈就咱妈吧。可是这还不算，这小子越来越神气，先前他吃了我的东西好像还有些过意不去，现在呢他吃了什么好东西竟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哎呀，今天咱妈给我买的那个巧克力真来劲儿，你猜怎么着，一咬里头还冒出一股甜酒来，别提多好吃了。我说 吃过，那叫酒心巧克力，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也没说了不起呀，就是挺好吃的。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来，剥去漂亮的金纸塞进嘴里，他故意使劲一咬，巧克力壳破了，酒溢出来，顺着他嘴牙子往下淌。他用一个指头往上一抹，就舔着指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一抖那个黄纸卷把它收进去了。我妈给我买的一支自来水笔也被他留下了，问他要，他不给，我也就没再死乞白赖的要，不能显着小气。再说他到底是我的代表，可这小子偏要在我面前炫耀，拿过墨水瓶把钢笔拧开，咕吱咕吱的吸墨水。我在一旁说，早满了。他一乐，谁说的？当是你那只破的，我这是新笔，装墨水装的可多了。这种事越来越多，我憋了一肚子火，到底跟他干了一仗。这一天我玩够了回到家，我爸跟我妈不在，我走进屋子，那小子告诉我，咱妈刚才回来了，说晚上要跟咱爸去看电影，刚走。我应了一声，后悔没多在外头玩一会儿。就在这时候，那小子在椅子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我一眼看见他脚上的鞋，心不由得一跳，那是双崭新的旅游鞋。他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另一条胳膊放在桌面上，手指头还哒哒地敲着响。哎，他让翘着的那只脚一挑一挑的，得意地招呼着我，这鞋怎么样？妈给我买的。我央求妈妈给我买这样一双旅游鞋已经好久了，鞋终于买了，却跑到他的脚上去了。我走近他说，是我妈给我买的。他一歪脖子说，怎么是给你买的？你知道我妈刚才给我送来鞋的时候怎么说的吗？我儿子真乖，这些日子天天用功读书，不像以前做完作业就想出去玩。你要是早这样，我早就给你买了。好好念吧，你能坚持下去，以后要什么妈就给你买什么。听明白了吧？这是给我买的。这回小子又把咱妈改成我妈了，这可就不光是一双鞋的问题。我凑上去用手指着他鼻子说，把鞋给我脱下来。他不但不脱鞋，还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两个拳头一前一后的在自己鼻子前头摆好。怎么着，找茬打架？我重复了一遍，把鞋给我脱下来。他一瞪眼，门都没有，有本事使出来。我气急了，照着他大脑袋就是一拳，砰的打个正着。这小子也不含糊，立刻回敬一拳打在我脑袋上。我一把薅住他一只耳朵用力揪，他也伸手扯住我一只耳朵。我另一只胳膊伸过去勾住他脖子，他又搂住我脖子，我们俩一起用力，咕咚一声，双双摔倒在地板上。我把他按到底下压住，他一使劲儿又翻了过来骑到我身上。我掀他没掀下去，一伸手够着地上的自制篓，擦一声扣在他头上。他一慌，被我掀个仰面朝天，脑袋砰的撞到地板上。这小子急了，跳起来脱下头上的自制篓一扔，抓住椅背就把椅子举过头顶要砸我。这玩意儿可不比自制篓，就算我脑袋真是铁的也得砸晕。我情急生智，一把抓过小柜子上那个黄纸卷一抖，只听啪嚓一声，椅子落在地上，我的代表无影无踪了。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王之涣所作的《登鹳雀楼》。

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阳依傍着西山慢慢的沉没，滔滔黄河朝着东海汹涌奔流。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够，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这首诗是王之涣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就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便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只有35岁。唐诗中描写鹳雀楼的作品很多，但可以说王之涣的这首五绝可谓是这些诗文中最出彩的不朽之作。诗的前两句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在短短10个字中，画面宽广辽远。写到这里看似已经完全概括了眼中的景色，而这首诗的后半段又把诗篇推入了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千古绝唱。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的蒲州古城，因为时常有鹳雀栖息在上面而得名。这座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是北周大将军宇文护镇守河外之地时修筑的。当时的鹳雀楼建筑形制具有我国北方高层木构楼阁的风韵，它东靠蒲州古城，面向滚滚黄河，外观雄伟高大，气势磅礴。据史料记载，这座楼高约30米左右，虽然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的，而建成之后竟成了一道胜景。这可能也是宇文护始料未及的事情吧。鹳雀楼历经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后，在成吉思汗进攻中原的战乱中被毁，仅留存下了一片遗迹。明代时因为黄河水泛滥，河道变动频繁，所以那片遗迹也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只能把蒲州的西城楼当作鹳雀楼，继续登楼作赋。

0: 山尽，黄河入海。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
1: 和尚没追杀，把个周老伯周三辈还叫人家整跑了，吓傻了的我，一家人搂抱到一处。月平来了一说，大伙儿这心放下了，但是一听老头子叫人架走了，又是一阵放声痛哭。月婷就劝老伯母，哪儿都不要去了，先别搬家，我们大批人马陆续开道，就是保护您全家的安全，您搬哪儿去？还回周家驮吧。就这样，月婷保护着车子一掉个，又进了九嶷山，回到周家驮。周家驮也是个山村，能有那么五六十户人家，散散落落的，一条山道穿着村子而过。老周家就住在旁边，深宅大院，挺气派，有钱的人。进了老周家之后，车子全都收拾起来，咱不提。等到这儿，月婷才发现，好嘛，院里院外全是人。大和尚法净，道爷侯殿臣，原名袁三爷，早都到了。大和尚法净可，哎，老三妹，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们急死了，你怎么才来？哎，大哥，一言难尽呐、啊，我遇上麻烦了。遇上什么事了？说一说。您不问呢，我也得好好讲一讲。袁三爷，你也听一听，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大家围坐在一处，小月亭就把所见所闻所遭所遇的经过啪啪啪啪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无不骇然呢、啊。袁三爷一听，月亭啊，你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阴阳教的。就这么的，我们打斗了多时，后来他们把周老伯也给架走了，完了完了。你看老花子袁明是个乐观派，好说好笑，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一提阴阳教仨字儿，当时蔫了，往那一坐，把头一耷拉，是一语皆无。哎，三爷，怎么回事？阴阳教又怎么了？平儿，各位，阴阳教还了得起吗？嗯，谁敢碰阴阳教？我还得从头说起。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它不属于五大派，也不属于八十一门，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现在帮头是最大不过。就拿天下第一帮我们丐帮来说，也不敢碰人家。孩儿啊，阴阳教实力雄厚，帮头最大不过呀，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还有个好吗？倘若阴阳教的人跟朝廷的爪牙联起手来对付咱们，你爹这仇就没法报了，咱是寸步难行啊。老人家，至于那么严重吗？嗨，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主是男的，是女的，是个老人还是个年轻的，谁也不知道。甚至有没有这个教主都是个问号。总而言之，他这个组织上设一个最高的头领，就是教主。教主

之下有两名总管，这俩人我知道，一个男总管，一个女总管。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旗舰飞仙，名字叫高峰，女总管名叫幻影嫦娥，名叫周代，长得漂亮啊。在两名总管之下还有三大龙头，五大堂主，24分舵的舵主，这人多达数万，他的教徒哪个地方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之七八全都给掌握了。岳平一听，什么？你再说一遍。您说两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啊。高峰，哎呀，老人家，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呀。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取一风字，我取一波字，莫非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这有这可能吗？哎，你提这茬我还真想起来，还背不住呢。那是个年轻人呢，哎呦，那功夫棒极了。平儿，我不怕你不爱听啊，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这差一大截，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是总管负责，他俨然那就是一把，那权力大极了。岳平一想啊，也背不住同名的人有的是，你叫什么名的同名的不少，如果是我哥哥那是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了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就怕不是。袁三爷接着说，平儿，再告诉你一件事，阴阳教成立三年挂零了，就是在三周年的时候，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强迫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都得拥他们为头领，下了不少请帖，我们丐帮也接着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这请帖太缺德点了，那上面写的那个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那简直就是通牒，那就是命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的这个请帖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教要召开三周年庆典大会，请你帮的头领务必参加，参加了还则罢了，不参加蔑视我们阴阳教，不出五天把你们杀个一个不剩。平儿你听听，这叫请帖，这叫通牒，这叫勒令。因此我们总舵主不忿，把请帖撕了，也没去。坏了，这一没去出了事儿了，人家说话真算数。五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300多人，全是阴阳教的，一身黑，每个人都轻纱罩面，看不出五官貌相来，学习我们总舵，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呢，元气大伤，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当然他们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打那这梁子就算接下了，接下了，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苦。

0: 五练功夫，到现在坚持不懈，就打算要报仇。但是你想要报仇，你不知道阴阳教的总队在什么地方，他那总部设在什么地方，你找不着，你说这仇怎么报？可是你今天遇上阴阳教的人了，既是坏事和又是好事，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1: 我想想，
0: 那老道也姓侯，他跟我说的呢，说是在就在九嶷山，九嶷山顺元峰，他说他们从那儿来的。您猜测猜测，是不是阴阳教他那巢穴就在顺元峰啊？
1: 哦，
0: 对，要真那样的话，把他的贼窑咱们要掌握了，救周三卫，消灭阴阳教的人也就不难了。不过各位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大伙儿头脑别发热，就是我们在座这180人想碰阴阳教，简直是以懒击石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别动。平儿，我现在就起身，我马上回总舵，见着我们总舵主说明情况，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来了，我们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像大活驴一样，也频频点头，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说的太对了，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信儿，你可得快点啊，请人从速回来，放心吧，越快越快，我绝不拖延。袁三爷说完之后，拉着小月亭的手，孩儿啊，我不放心的是你啊，你别头脑发热赶奔顺元峰，那可危险了，等我回来，我一定等着，告辞了。三爷说完走了，他走了，小月亭就在这等着，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心都开了锅了，正好走到后院姚夫人的窗外，一家人正哭呢。月亭一听啊，人一边哭一边捣鼓，你爹大概死了，落到他们的手里头还好得了吗？问你爹，你爹说不知道，他们就得严刑审讯，大概都打熟了都。你说这么多人救不了你爹，可咋好呢？月亭心里说，我怎么了？我两次学艺啊，我就依靠着旁人，非得等丐帮的人来了，人家要不来，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教主，什么总管，我豁出破头，我撞撞金钟，我就碰你吧。想到这儿，他这拧劲儿上来，正好大和尚法镜进来了。老三，我瞅你肉有点发泄，眼窝深陷，也吃不好也睡不好，你变这事儿吧。啊，大哥，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呐，不兴想旁的，不兴想旁的，我这火爆的脾气我都稳得住劲儿，何况是你，一定等三爷把人马搬来，听没有？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小月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铁伞，斜挎白布囊，偷着离开周家坨，是夜探九嶷山。就这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个人呢。九嶷山那是一座大山，方圆数百里， 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要一进山里边，跟大海掉进个豆差不多少。心里想的顺元峰，在哪儿呢？那顺元峰那么多山头，哪个是？到这小月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凭着他脚程快，也不知走了有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都找不着了。周家屯在哪儿不知道，他一阵阵起急呀、啊！哎，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这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家大山的前边，还有两座小山。

0: 心说这是什么地方？
1: 他不知道，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就是九嶷山里面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面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一座叫女英峰。您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这舜谁呀？舜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尧、舜、禹，往下大夏，夏朝再往后啊，纣王、商朝往下分，那都几千年以前的事儿。据传说，舜王明君有道。你看以后的历史上，要歌颂哪个皇上，真有唐尧禹舜之风。什么意思呢？就说像上古上大唐皇帝尧，像舜，据说这个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到九嶷山，故此起名叫顺元峰。他有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所以呢也死了，埋到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月平没来过，哪知道这些事儿？就在眼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顺元峰。他正转悠的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找你？给我站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顺声音仔细一看，前头跑了一个小伙儿。哎呀，这小伙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后头追了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

0: 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2: 小月评，为救老伯周三辈，夜探顺元峰。没来过那么大的山，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更找不着阴阳教的老曹。哪儿找去？还正着急呢，就听见那边有人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别走了，站住！月婷不知道怎么回事，闪身躲到树后，顺声音观看。哦，看清楚了，在前边跑了一个小伙儿。这小伙个不怎么高，但小巧玲珑，快似猿猴，那身子骨那个灵便。后边追着四五条大汉，各拉长剑拼命追赶。那小伙持手空拳，没拿家伙。啊，岳庭心说这谁呀、啊？感情不是我一个人夜探顺元峰，这还有人不认得，所以他就没出去，躲到树后观看。就见那个小伙跑着跑着在前边站住了，前面有一片空地，你小伙一转身把肩膀一抱，嬉皮笑脸毫不畏惧。那几条大汉就追上来了，可拉家伙凝眉瞪眼，哎，年轻人，你有病吧？啊，三番五次来此捣乱呢、啊，你是不是活腻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小伙还乐，我各位，干什么凝眉瞪眼的？拿刀动枪的，用得着吗？我跟你们说的清清楚楚。我心里烦闷的，上这溜达溜达。我听说你们教主这个人不错，我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跟你们的最高首领见见面，有点事儿跟他洽谈。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都说了几次了，你说你们这帮人就这么不开面？

见着就追我，见着就要把我杀了，置于死地而后快。你们就没想想能不能办得到？几位，还那句话啊，烦劳各位，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话，转告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明天晚上就在这儿，就这地儿，我们俩不见不散。你再告诉他，如果他要不来，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后果自负呀。年轻人，你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见我们教主？我们教主那是什么身份？能不能跟你见面？你真是痴傻呆捏呀！各位兄弟，废了他，废了他，留他干什么？哪有功夫跟他扯淡？啊，张唰，拍唰，唰，唰。四把宝剑把这年轻人给围住了，年轻人往后一撤，干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四位，既然你们要不赏脸，可别怪我无情了啊！我搁这还手了，谁不叫你还手？你拉家伙，你倒，我来打你们，用不着拉家伙。哎，走，给我唰！一转身的功夫，岳平在树后看得清楚，哎呀，快如闪电把这四个人就围在当中。你看这四个人四把长剑没用，瞎补了、刺不着。拉倒拉倒吧，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再接着往下打，我可真翻脸了。谁不叫你翻脸？招剑招剑，唰唰唰唰，嘿，真不要脸呐！我可还击了，别动！啪啪啪啪！得，就见这小伙轻舒二指，专门点穴。这几个人乐得大了，全站那动不了了。小伙乐呵呵的转了一圈，哎，打呀！怎么不打了？动不了地方了吧？这滋味不太好受吧？说着话夺过一把宝剑来，在这几个人的面前一晃，想活想死，想死容易，一下一个，但是你们放心，我不斩无名之辈。哎，你别看你们几个那么猖狂，我还不惜的要你们的命。哎呀，这宝剑这是玩具，这打仗哪能使这玩意儿？分量也轻，质地也不怎么样。说着他把四柄宝剑落在一块儿，往科技盖上一垫，咔，四柄剑齐刷刷是折为两半，来来来来来来，落在地上了。小月平在后边一看，哎呦，罢了罢了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这谁呀？虽然看不清五官，他是黑天，但是可以断言他的年纪跟我相仿，看这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我要遇上这个场合我得怎么对付？了不起是谁呀？哎，我得跟他近乎近乎，问问他是谁，交个朋友，那样我们联手对付阴阳教，就能把我老伯给救出来。小月婷心里正想着，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那半截剑圈扔地上，然后转在这几个人身后，动换动换吧。

0: 别戳着了。
1: 哎，别看
0: 这一推，把穴道就给破了。再看这几个小子身形一晃，还有点不服劲儿。你怎么的？怎么的？服不服？不服？不服？来来，再比划。嘿，风景扯火，再来呀、啊！找丢人，这几个人跑了。慢走，我不追啊！烦劳各位给教主送个信儿啊！明儿个这时候还在这等他，听没听见？噔个楞噔个噔个楞的楞噔噔，哎！大概这小伙子有点乏了，伸伸懒腰，看看月亮，转身往前就走。月平一看，我不能让他走了，他是个谁呀、啊？我得跟他近乎近乎。月平还压低了声音，但也能听见。喂，朋友留步，朋友留步。但这个人呢，似乎没听见，揉揉揉揉还往前走。月平一看他没听见，再后头是边喊边追。奇怪的是，月平追得快，人家走得快；月平的速度慢，人家也慢。老是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就是追不上。后来月平急了，一撩衣服往地一踏，就寻思想到这人前面去，我把你拦住。哪知道人家的速度也加快了，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哎呀，哪儿去了？哎呀，这山太大，肯定是个狐仙呐，肯定不是人。明明是个人呢，这什么地方？再往前走，天亮了，天亮了。月平把衣服整理整理，找了个小河沟，把脸洗了洗，精神精神。再往前一看，有一座小县城，县城可不大，但挺整齐。迈步他进了县城了，到这一打听才知道，这座县城叫宁远县，宁远县城啊。月平没来过，对历史上也没什么研究。咱们书中代言，这地方可了不得。宁远县呢，你别看是个小县城，在史记里边记述的相当清楚。汉武帝刘彻两次到这小县城，那他干嘛呀？汉武帝来祭奠顺元丰，给大顺皇帝修坟立墓，祭祀他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两次到这小县城。当时那县志上记载的非常清楚，那个盛况那就不必提了。所以这县城不大，颇有名气，每一年旅游观光的人都挺多。就是最近这百八十年有点萧条了，因为这地方不太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谁也不敢来了。要么这小县城可繁华呢，虽然不大，什么买卖都有。闲言少叙，单说月平进了街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九点来钟，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肚腹有点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的找地方吃点东西。哪儿啊？这有个饭馆，一品居啊，就在这儿。迈步的进了饭馆了，等进来一看呢，他乐了。乐什么呢？他追的那个年轻人正在里边坐着呢。年轻人眼皮也不撩，就好像没看见月平，脸朝着北，脊背朝着南， 四个菜刚给端上来，那筷子还没动呢。嗯，是他，是他，是他，嘿嘿，我就坐在他对面。月婷拉了把椅子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也要了四个菜。月婷就给他相面，晚上没看清啊，这阵好好看看啊，这回看清。哎呦，我猜的真差不多，跟我这岁数相似，可能还比我小点的。一瞅这人长得小巧玲珑，圆背丰腰，这个身子骨这个身段非常秀气，鸭蛋脸儿，五官长得都挺不错，就唯独一样，这人长得太黑，是一张黑脸庞，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眉梢往上挑挑着。如果这个人皮色要再好点，标准的美男子，就这样也不难看了。换句土话说，这人长得叫黑翠，黑的那么脆，嘿，不牙碜。也挺看着他，这吃饭的人也不多，吃个不得零，小月婷过来了。这位老兄请了。这人脸当时沉起来，什么事儿？老兄，我坐在您对面可以吗？随便。哎，好好，谢谢谢谢。拉把椅子坐在这年轻人对面了。哎，请问老兄，家乡在什么地方？您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能不能赏下来？哼，有那个必要吗？我说这些不等于废话吗？我又不认识你，你问这干什么？那我可认识你。昨天晚上你夜探顺元峰九嶷山，你那个精彩的表演我全看见了，你的二指神功堪称一绝，四柄宝剑落在一块儿，用磕膝盖稍微一垫，剑就断了，可见你会大力金刚掌啊！佩服佩服。所以呢，我打算跟朋友你近了乎一步，咱俩呢交个朋友。哈哈哈哈，是吗？既然这样，我也说几句坦率的话啊，说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月婷？啊，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叫月婷，我也知道你昨天晚上夜探顺元峰，你像个贼似的探头缩脑躲到树后，你寻思我没看见你？我早看见了。嗯，我说月婷啊，你是不是夜探顺元峰围救周三辈呀？哎呀，哎，朋友怪啊，你知道的还挺详细，何止这些呀，不仅这些呀，啊，你为了周三辈的安危日夜焦虑，急不可待，准备深入匪巢把老头给救出来，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对呀，我正是这个意思，无奈我地理不熟，我瞎折腾，那匪巢在哪儿根本我就没找着。我朋友，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打算跟朋友你亲近一步，能不能求您给我画张草图，指点迷津？我今天晚上还去顺元峰，如果能把我老伯救出来，我是感恩不尽。哎，月婷啊，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不含糊，你的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你嘛有点骄傲自满呢，何以见得呢？你孤身一个人敢夜探顺元峰，你多大的胆子？你多大的胆子？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月婷啊，我正告你，野蛮说是你，

0: 是你老师铁伞怪侠，你老师武圣张三丰，那二位不来便罢，来了也出不去。你往哪儿摆？月丁，我不是给你泄气啊，你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是不是从周家坨来的？你那些磕头的弟兄都在周家坨，你还回去？就等着袁三爷袁明把丐帮的高人搬请来，你们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攒鸡毛凑胆子，就即使是都是饭桶，但是人多他也仗胆啊。你们再去比划，你一个人呢白给。慢说我画不出草图来，我就画出草图来，我给你也没用，我还要吃饭。走走走。哎呀，岳平气说，这位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无论如何我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

0: 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

0: 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涨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 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3: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3: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

0: 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一

0: 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类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10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七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人武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

0: 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适当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4: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6: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

0: 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疾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疾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0: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节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怎么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反而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2: 就是一如既往，是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

0: 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2: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图
12: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行，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连日来持续高温让城市处处燥热难耐，凭借亲水纳凉的独特优势，位于我市清水绿堤广场游船码头上的水上游船成为大家夏日避暑休闲、出游放松的优选。码头内共有游船20艘，分3种船型供市民选择。其中卡丁船游玩体验动感刺激，充满乐趣，备受年轻群体喜爱。观光游船主打平稳舒适，全景通透的视野设计让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挥发湖两岸成片盛放的夏日荷花盛景。每艘游船都配备了遮阳防晒顶棚与座椅和餐桌，船舱内还整齐摆放着救生衣等安全设施。游玩全程有工作人员引导，确保市民获得最安心舒适的游玩体验。
5: 现在暑假过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好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我们游艇分好几种船型，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出行需求。借着夏日消暑的热潮，过来体验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让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2: 新华街道辖区内的烟草住宅、夕阳红小区、老干部住宅3处老旧小区建造年代久远，缺少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场地。该街道工作人员经过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在这3个老旧小区修建智能停车棚，让停车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烦心事儿。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3座崭新规范的非机动车停车棚已全部建成投用，惠及周边114户居民群众。新车棚不仅整体结构坚固耐用，设计规范合理，具备良好的防雨防晒功能，内部布局也规整有序，专门划分出专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引导车辆规范有序停放，有效改善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占用公共通道的现象，全方位一站式满足了居民日常停车充电的核心需求。
6: 之前我们小区停车可愁人了，电动车没有地方放，到处乱停，楼道也拥挤，不少人图省事儿，从家里扯线下来充电，看着都害怕。这下好了，新华街道给我们建立了新车棚，能遮雨遮阳，还有智能充电桩，现在大家把车都停进棚子里，既安全又方便，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4: 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开展大豆种植面积实地核查，工作人员实地测地，对照确权流转台账，核对地块信息，留存影像资料，重点核查规模种植流转地块，剔除不合规土地，走访同步向农户宣讲补贴政策，答疑解惑。日前，市图书馆开启第10届儿童阅读季，推出系列公益活动，充实少儿假期生活。活动深耕红色教育，放映影片《鸡毛信》，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引导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小英雄。馆内开设手工创作公益课堂，举办防汛安全讲座，科普汛期避险常识。系列活动融合思想教育、实践体验与安全科普，打造优质暑期书香阵地。近日，金沙镇联合金城社工进村屯走访关爱困境儿童，详细了解儿童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情况，排查监护难题，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及心理健康知识，用心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0: 暑期高温来袭，不少市民通勤、出游、急于赶路，容易忽视交通安全。以下夏季交通安全提示，提醒大家主动规避出行隐患，平安度夏。一、警惕驾困，切勿疲劳驾车。夏季驾车易受困倦困扰，疲劳驾驶是道路出行重大安全隐患。受季节影响，驾驶人午间极易产生困意，部分驾驶员心存侥幸强行驾车，交通事故往往突发而至，瞬间分心就可能酿成险情。长途出行更需劳逸结合，及时驶入服务区休整，切勿疲劳上路，严守安全行车底线。二、雨天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夏季天气多变，短时降雨多发，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增加，行车严格遵循降速控距量尾原则，平稳操控车辆，杜绝强行超车、频繁变道，行经积水路段禁止冒险涉水通行，防止车辆进水熄火。三、规范文明骑行，严守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骑行人员同样要绷紧安全弦。夏季高温，部分骑行人员为求便利不佩戴安全头盔，甚至单手撑伞骑行，潜藏巨大安全风险。安全头盔是重要防护屏障，无论气温高低，骑行务必规范佩戴。骑行途中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确保人身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

0: 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

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

0: 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Mama。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拨喇叭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广播里听儿歌、广播剧，听孙敬修爷爷讲好多好多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小喇叭是妈妈的精神寄托。妈妈说，小时候班上喜欢听小喇叭的同学可太多了，去学校里和同学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哎，你昨晚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没？真有意思啊，孙悟空竟然能72般变化，这也太牛了，我要是有一样也行啊，能隐身多好啊。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哈大笑。每天只要听广播的同学下课就讨论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别提多开心了。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可看，手机可用，每天妈妈耳朵边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小喇叭节目和孙敬修爷爷的声音，这些可都是妈妈童年的最美好记忆。如今她依然保留着爱听故事的习惯，并且把这份美好的记忆传递给了我和哥哥，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小喇叭真的好听得不得了，每个栏目我都喜欢听。春天的书香这个栏目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红色故事我来讲让我更加了解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声音里的大世界这个栏目通过声音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和多样性。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你们在节目中提到的游戏，猜你们出的谜语，分享博士爷爷给我们解答的10万个为什么，还有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着他们的故事，我感受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们为了中国伟大复兴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们的故事与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勇敢前行，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一段电波串联起了跨越70年的童年记忆，70年来，一篇篇童话，一篇篇故事，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陪伴我们长大，在心底种下善良与好奇。70年声音跨越山海，祝小喇叭70年生日快乐，愿经典永续，童趣常在，让我们一直沉浸在声音的乐园里。你们最忠实的听众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谢谢你呀，王前宇小朋友还有王前宇的妈妈，你们好。前宇小朋友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小喇叭了，一直听到了8岁，这8年的雷打不动大概就是对小喇叭最深情的陪伴了。妈妈在讲起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还有和同学们课间讨论西游记的快乐，我隔着信纸都能感受到那份热闹。而前宇小朋友提到的春天的书香、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的时候，

0: 说得那么具体又真诚，让我们特别感动。一段电波串起了两代人的童年，这本身就是最美好的事儿啊。谢谢钱宇小朋友全家的问候，希望声音乐园里的欢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小喇叭也会继续讲更多更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好啦，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回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今天我就请你听经典故事《天鹅湖》，由郑晶姐姐和黄伟哥哥播讲。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天鹅湖。
9: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住着一位公主，她的名字叫奥杰塔。有一天，奥杰塔公主一个人来到一片大森林里采花。在这片大森林里呀，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10: 湖边还长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和紫色的。哎呀，这地方太美了。奥杰特公主高兴地忘记了一切，沿着湖岸不停地采呀采呀。
9: 美丽的鲜花映红了奥杰塔公主的脸，她怀里的花已经多得快抱不住了，浓郁的花香飘散在她的周围。
10: 奥杰塔公主抱着采来的鲜花，在湖边，在草地上，她高兴地跳起了舞。

0: 这时候，一个叫罗德伯特的魔法师看见了美丽的奥杰特公主。罗德伯特是一个心肠特别狠毒的家伙，他专门残害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罗德伯特一看见奥杰特公主，他的两只眼睛立刻露出了凶狠的光。他趁周围没有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鹰，扇动着两只黑色的大翅膀，朝奥杰特公主一下就扑了过来。罗德伯特施展魔法，把奥杰特公主卷了起来，紧接着公主被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奥杰特公主害怕极了，她拼命地叫喊着，可是她发出的不是人的呼救声，却是一声声凄惨的天鹅的叫声。
0: 罗德伯特把奥杰特公主带到湖中间的一座小岛上的城堡里，这是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
1: 这里还有许多被罗德伯特变成天鹅的姑娘。白天，奥杰特和这些天鹅姑娘们被关在城堡里，只有夜晚她们才能来到湖边，变成原来人的样子。
0: 从那以后，美丽的奥杰特公主和别的姑娘一起整天受着罗德伯特的迫害，她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她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过人类的生活呀。她和天鹅姑娘们都恨透了罗德伯特。

0: 好多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在离森林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打麦场上，人们正在举行晚会。金色的晚霞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正在跳着美丽的舞蹈。
1: 人们忘记了劳动一天的疲劳，围坐在麦场上，小伙子们手里挥舞着劳动的工具，表演着各种节目。姑娘们端来了金黄的苹果。

大家唱啊跳啊，真热闹啊。正在这时候，年轻的齐格弗里德王子带着伙伴们来到了打麦场，他和大家一起跳着舞，舞姿优美极了。哎呀，他觉得太高兴，太愉快了。

0: 齐格弗里的王子是国王的儿子，他对整天待在皇宫里的生活烦透了，他很想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经常带着伙伴们出去打猎，还和农民们一起跳舞唱歌。啊，这里的人们可喜欢他了。
1: 可是啊，齐格弗里德王子的妈妈，也就是王后，一直不放心。王后总希望自己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王子能够学得规矩一点，将来当一位有威望的国王，所以对王子经常出去打猎很不满意。

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人告诉王子说，哎，王后和几位大臣来了。齐格弗里德王子马上让大家排好队，一起跳起了整齐的舞蹈来欢迎王后。

0: 而七个弗利的王子却带着自己的伙伴悄悄地藏到了一个大草垛后面去了。
1: 王后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只好走了。等王后和大臣们走远了，王子从草垛后跑出来，又和大家一起高兴地跳了起来。

0: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上只剩下最后一道彩霞。就在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叫声。只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扇动着翅膀，慢慢地飞过来，又朝远处的大森林飞去了。
1: 七个弗里德王子赶快从同伴的手里抓过一把弓，搭上一支箭，举起来，刚要朝天鹅射去，可是天鹅已经飞远了。
0: 王子不甘心，他就朝着天鹅飞走的方向追去。勇敢的七个弗里德王子一个人走进了这神秘的大森林，他要去寻找那只白色的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

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4: 帮挂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

0: 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4: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

0: 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

0: 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6: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5: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6: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 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1: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7: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1: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 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7: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7: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4: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广义广义广义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
0: 幺，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1: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2: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3: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1: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2: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3: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于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4: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3: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

0: 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一万台机器，其实换个两三台没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呢，一千颗星呢，你换个百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1: 必须要生一个做网络，
0: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会不在它头上。所以一千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一千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2: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0: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1: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0: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想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想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想共享。
2: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0: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创业企业没有，
1: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
0: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啊，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3: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3: 每个角落，
0: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3: 我们非常期待它。
2: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啊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嗯，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6: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5: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6: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

0: 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啊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这个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了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

0: 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

0: 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啊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些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啊警示的，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说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啊后。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5: 与我共同的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

0: 实。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啊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啊，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陪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啊，不断的去比如说采集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

0: 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
1: 嗯，
0: 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呢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间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 接下来

0: 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

0: 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那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哈，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个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X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欣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
7: 小熊，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磊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偷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3: 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15: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15: 89.1
3: 兆赫，
15: 化
3: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先控短劈长，漂亮，
12: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7: ，China， 有！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男队一日折损两将，女队四人集体闯过首轮关。中国网球则迎来了一日双捷，商俊成挑落卢布列夫，张帅晋级32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乒乓球。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开战，男单首轮，中国选手温瑞博是1-3输给了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1-3输给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队方面，陈幸同、蒯曼、陈毅此前已经晋级，王艺迪今晚对着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同样是3-1拿下。在主力缺阵的情况下，男队的二线选手的表现似乎与大家的期待仍然有差距，相比之下，女队的状态则显得要稳定一些。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9: 哎，晚上好方亮老师。
18: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咱们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吧，刚才已经点到了，温瑞博输了，周启豪也输了，一个一个来讲哈。温瑞博最后两局都曾经比分领先，
19: 是，
18: 但很可惜被对手逆转，这个关键是哪里没有做好？
19: 确实像你说的啊，他在第三局是一度6-2领先，第四局啊也是5-3领先，在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一个对手的逆转，确实是有他

0: 这方面就是揭发这个环节上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这次他的对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自葡萄牙的这个格拉尔多，世界排名现在是33位。我们知道啊，横滨的冠军赛它是只设32个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的席位，按照世界排名去真的都能打的话，那么格拉尔多是出现不到横滨这个赛场的，他的名次是不够的。但是正是由于比如像李世东啊、王楚钦啊、这个梁靖昆等等这种啊各个协会的这种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这种退赛，才给了格拉尔多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从排名来看，文瑞博的世界排名目前是远远要高于对方的，他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也是这一次啊参加横滨冠军赛的4名中国男单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也是唯一被列为本站8个种子选手之一的一个选手。尽管他是排在第8个种子选手，这所以种子选手中他是比较靠后的，但不管怎么说，从哪个角度去衡量，他应该都比格拉尔多，我觉得在整个技战术的总体能力上他要强于这位31岁的老将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输了，我觉得输的就是上面说的一个心态保守，下面就是接发球这个环节上，格拉尔多他有自己的特长，因为他是一个左手持拍的一个选手，左手持拍跟右手持拍的选手在打的时候，那么格拉尔多他在发球的时候，他的发球是逆旋转发球的啊，对于温瑞博来说。另外他的反手的底线长球，在双方的交这个就是焦灼之中啊，这个对拉之中给温瑞博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所以这个两个方面造成了他在第3局、第4局领先的情况下没有拿下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不是输在技战术的能力上，是完全输在了自己啊，在心态上，在一些技战术的发挥上。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这位选手19岁啊，确实是比较稚嫩啊，属于一个交学费的一场比赛。
1: 另外李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格拉尔多的世界排名相对比较低，是不是也意味着国乒选手可能赛前我们知道我们比较擅长做功课，是吧？就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可能横着看、竖着看、前面看、后面看，恨不得把它立体的 X 光看一遍，这个可能这位选手不在重点研究名单当中。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就是我们跟他遭遇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一场遭遇战，要边打边熟悉，边打边摸索克服他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温瑞博他的经验也许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实力的一个很重要制约的因素了，对吧？
0: 其实不光是温瑞博，比如说真的王楚钦去打的话，那赢面肯定要大了很多。但是呢，对于王楚钦而言，你刚才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依然是存在的一个所谓的盲点的，就是格拉尔多是谁啊，根本就打不着啊。平常无论是 WTT 赛事还是乒乓球的世乒赛和世界杯上啊，像王楚钦、林世栋这样的高排位的选手是很难遇到的啊，这种选手。所以呢，但是他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国际比赛经验，那王楚钦、林世栋、梁靖昆要丰富了很多。所以呢，虽然我没有见过，对我而言，我在明你在暗，但是呢，由于我整个的比赛的经验比较丰富，我临场解题的能力很强，我可以边打边琢磨你，我迅速的通过一盘两局的这种比赛，我就马上就把你的技战术的特点我给你吃透了，然后现场解题我就找到怎么样克制你的一些办法了。那么在这方面，温瑞博啊，这个显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他输，我觉得还是输的比较可惜的。其实我觉得再往前走，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至少你通过第一轮吧，对吧？给自己一个难得参赛机会中能多打一场比赛，
1: 是
0: 这个他没有争取到。
1: 有的时候信心也是需要这个胜利的积累，对吧？
0: 没错。
1: 另外也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我们祝贺北京，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时刻乒乓球。

0: 这方面的消息。相对温瑞博呢，朱启豪是每一局的开局都不错，但是我看有的球迷在谈说，一到关键分，这个心态啊是不是要检讨，这个战术啊是不是有点动摇。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你要看他输的是谁，松岛辉空这日本队的主力对吧，虽然年纪不大，所以朱启豪也许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过程其实是情理之中。
1: 没错，我非常赞成你的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谈比赛不能说一输了我们就一棍子就打死了啊，什么都不是。其实这场比赛朱启豪最终虽然在大的比分上跟温瑞博一样都是1-3输掉了，但是我们要看看首先他输的是谁啊，输掉的是这次日本男单5位参赛选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啊，是本站的头号种子，也是世界排名目前已经打到前3的松岛辉空啊，是输掉了这么一个选手。那么对于松岛辉空而言，尽管他只有19岁，而这个朱启豪今年已经26岁了，好像年龄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松岛辉空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啊上半年，他整个的进步的速度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啊，现在他已经超过了张本智和，成为中国男队的我觉得是头号的选手。我们注意到一个跟横滨冠军赛没关系的一个国内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冰超之中，我们前面也注意到这个新闻，我们跟以前的冰超有一个比较大的赛事规则的调整，就是不再接受像松岛辉空这样的外协会的一些选手来参加我们冰超的国内的这种高水平的联赛。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其中一条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啊再把国内的这种乒超作为外协会来刺探我们乒乓球最新的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平台，更加熟悉我们国乒主要一些强手的一个平台，我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也可以由此从另外一个视角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松岛辉空啊等等啊，张本智和等等，最近这1-2年以来对我们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冲击。其中松岛辉空从青少年时代就来我们国内进行了很多的学习交流等等，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一些整体的战术的发挥，技战术的这种特点等等，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已经是有很多我们的体系里的东西在内，不完全是日本乒乓球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一家独大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个所谓的养狼的计划，就是让世界一些主要的对手跟我们之间的技战术的能力差距不要拉得过大啊，拉得过大之后，不但是国际乒联啊各个国家的选手之间觉得打起来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啊，就是参加任何的比赛，无论是奥运会还是世乒赛还是世界杯，往往都是来争亚军争第三的。那这样的话呢，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高处不胜寒的这么一种啊孤岛的效应。所以我们一度提出了我们要去帮助一些我们身后的这些球队，帮助一些乒乓球的这些更广泛的普及。但是我们看啊，普及了帮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发现了身后的这些追兵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真的是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面临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仅仅2年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采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的措施，然后保护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我们的一些技战术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我们同时呢隔绝一些过多的频密的接触我们一些顶级选手的那种这种次数啊。在国际赛场上 WTT 也好，世界杯世乒赛也好，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去跟我们打一些乒超的联赛，天天裹在一块儿啊，甚至这些很多日本的球员说起中国话来都很流利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是回头再看周继豪这场比赛1-3输给了松岛辉空，我们再看看这个4局比分啊，输的第一局就是12-14啊，就是你看打出一个高比分输了2分，第二局是9-11又输了2分，第三局周继豪扳回一局11-9又赢了对方才2分，那么第四局又是输了一个9-11，也就是在周继豪输的这3盘比赛中都是各输了只有2分，加起来也就是6分而已啊。所以呢别看大比分是输的，但是呢每一局比赛我们作为一个中生代在中国男队中只居在第4、第5位的一个选手去打日本男队，一个冉冉升起上升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啊这个新秀啊一个头号选手能打出这样一个比分，我认为周启豪的整体发挥并不差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哎，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次代表中国男队去横滨参加冠军赛的4位选手中，我们

0: 只有一位是被列为种子选手，也是世界排名最高的12位的，就是19岁的文瑞博。那接下来呢，三个选手向鹏、周继豪、陈元宇全是本站的非种子选手。这样的一种男队的参赛阵容，我刚查了一下啊，从2021年 WTT 正式推向世界乒坛之后，中国男队用这样的一种阵容去打一战横滨的冠军赛是从来没有过的啊，是可以说是阵容最单薄啊，这个实力成色最差的一次参赛阵容。所以当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乒迷们都已经对这一次中国男队的在横滨的整体的表现和成绩的不如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心理预期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上来就我们男单两位折了啊，都是1-3输了，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意外。但是回到周启豪，毕竟是在这四个队员之中，我们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今年26岁，那么温瑞博是19岁，向鹏23岁，陈元宇是21岁，也就是那三个全是20岁上下的一个标准的新秀和小将，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冲啊，积累经验，那么成绩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着眼点。但是对于周启豪而言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毕竟在这四个人中他是有一点老大哥带队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他不太就是不太幸运的，就是上来就碰了松岛惠空。如果说碰一个稍微弱一点点的，不是松岛惠空，也不是张本智和，打一个日本队其他那三位，比如说户上隼辅啊、羽田幸司啊、小冢大登等等，我觉得以这一场比赛周启豪的总体发挥来看，他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的可能就跟这个抽签的结果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嗯，您正好提到了向鹏和陈元宇，我看了一下这个对阵的签表，向鹏后面应该是要打西多连科，陈元宇是要打高茨，对吧？
0: 对对对，西蒙高茨。
1: 这个陈元宇这场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
0: 我觉得那个后面就是明天这场，他是6月8号，就是横滨冠军赛的第三
1: 日。8月6号。
0: 第三日啊，8月6号啊，这就是陈元宇对西蒙高茨，法国的。那么向鹏打的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西多连科啊。那么前者的西蒙高茨，大家一般乒迷稍微熟悉点的话还是比较熟悉这位法国的选手的，因为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啊，他是一个老将，目前世界排名并不是很高，他是排在第20位。那么至于向鹏的对手来自俄罗斯的这个西多连科呢，我觉得一般乒迷可能也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这位啊，比较意外的是在今年7月份美国大满贯中他打到了男单的决赛啊，没有冲到冠军，但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比西蒙高茨要高8个位次。所以呢这两个对手而言，我觉得对向鹏来说有一定的机会啊，虽然对方是拿过今年的4大满贯之一的一个男单的亚军啊，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呢我觉得他并不比向鹏要更强，所以呢向鹏只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的话，这场比赛双方基本上是5-5开，向鹏稍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对于陈元宇来说，对西蒙高茨这场比赛我是有点担心的，主要原因就跟温瑞博今天输给了这位并不是很高排位的这个葡萄牙选手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陈元宇现在的比赛经验啊、关键球的这种能力啊、战术的临场应变啊、自信心等等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比温瑞博要强啊。所以面对着经验老道、国际比赛异常丰富的西蒙高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很难打。他难打不是打在他的技战术的能力上，他比对方要差了很多很多，不是这样。他就整个你就是很难在各个方面上你能打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来。西蒙高茨一定会利用自己丰富的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来不断的以长克短，抑制住陈元宇的一些特长的发挥，然后通过各种变化来让小将在场上出现一种心理的慌乱和不自信。那么这个是这场球，我觉得是一场比较啊没有什么胜算的一场较量。
1: 高茨确实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但是我们也记得他其实你要说技术的细腻程度，这个和我们的平均水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对吧？
0: 对啊，
1: 打球的那个性格其实挺好的，就上来一般都是很积极主动，哪怕这个你有一些机会在我们看来这纯粹是只有1/3甚至1/4的概率才能去搏，人家上来就敢搏，而且很擅长打这种顺风球，就是一旦从气势上把你拿捏住了，尤其是你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大赛经验要匮乏一些的时候，这个气势一旦被他领先，这个想要扳回来压力可能就大了。
0: 是， 因为我们要看到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先折了两位大将的时候，他在这四位参加横滨的中国男单选手中，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温瑞博是世界排名目前这四个人中最高的，也是本站唯一是被列为种子选手的，结果一比三输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周启豪是目前这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中生代，他是国际比赛最为丰富的一位啊，整体的实力的厚度也够，结果也是一比三输了，尽管有抽签的一些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两位无论是向鹏也好，陈元也罢，那肯定啊，两个队友输球的影响对他们二人，那么明天打西蒙高斯和希德仁科这两位，那么会有更大的来自场外的这种心理的负面的包袱啊。你比如说教练员可能会做各种这样的思想工作啊，分析等等，不要想这个，你说他能不想吗？对吧？
1: 对，
0: 那两位一个老大哥，一个是世界排名最高的，可能都输了，那我们这两位我怎么打，对吧？他会有自觉不自觉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心理上的不好的这种暗示。那所以呢，对于陈元宇我更担心打西蒙高斯，西蒙高斯本来那边就是各种变化，对不对？又敢搏你，那你就很难能在这一场
1: 所以要顺着这个思路讲，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心了，说不至于集体止步守门吧。
0: 我觉得集体止步啊，这个可能性啊是存在着的啊，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啊，这整个中国参加横滨这一站比赛的四位中国男单选手在第一轮全部啊就是折掉了啊，没有进入到男单的第二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但这样的局面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啊，特别是刚才我说到了，无论是明天出场的这两位的个人综合能力也罢，还是前两位队友意外失利之后给他们俩带来的那种心理压力也罢，我觉得都会给他们增加了很多场外和场内的一些因素啊，所以我希望最终能够看到向鹏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冲出来啊，冲出来之后起码能够缓一闸，能打到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啊。那么后面我们看看他抽签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对手是谁，如果对手不是很强的话，那希望他能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啊。这个是对于中国男单打得好这次横滨冠军赛啊，尽管我们没有派出绝对的主力团队，但是我们也不能第一轮就被横扫了啊！我希望这种局面最好不要出现。
1: 是，大家还记得伦敦世乒赛上，我们曾经也碰到过，从小组赛到后面的淘汰赛且轮次的时候，也有主力队员一上来，哎，这个状态怎么这么紧？哎，怎么打就怎么没有？
0: 对，
1: 慢慢的还是能调过来，还是相信国乒啊，相信我们的男队，希望他们加油。
0: 是，
1: 来说说女队吧，先来点评一下今天晚上伊藤美诚和王艺迪，这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交锋。
0: 是，王艺迪跟伊藤美诚之间是一个老对手了啊，因为伊藤美诚是2021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当然进入到第二个周期巴黎奥运会中，他已经是滑落到日本队的后面啊，早田希娜顶了出来啊。但是对于伊藤美诚而言，他一直是日本女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我们对他也很重视。王艺迪此前跟他有过14次交手，其中胜了11次，输了3次。最新的一次就是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中，王艺迪是3-1啊战胜了伊藤美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啊，应该说王艺迪心里是有底的啊，是有谱的。那么伊藤美诚呢，应该说我们对他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他整个的技战术的整个的变化没有超出我们现在对他这种信心的收集之中。但是我们我觉得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次借助东照组的这种有利的这种参赛条件，日本男队和女队各派出了5名选手啊，这个是所有参赛这个协会之中啊选手数量最多的。那么在日本的5名队员之中啊，张本美和排第一，他也是1号种子，然后早田希娜排在第二位，然后伊藤美诚居然给排到了第3位。但是他这个出战是拿了本站的一个女队，日本女队的唯一的一张外卡参赛的。那么排在第4的是大城沙帅，排在第5的是他那个校球手桥本菜乃香。所以由这样一种情况，我就能推断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的这种地位和在作用上，他现在是有点犹疑不决。如果说在巴黎奥运会中啊，伊藤美诚已经是滑落到日本女队一个比较啊第3单打这样一个位置的话，那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伊藤美诚现在已经被排除到日本女队的主力的这种范围之内了。但是我们看在横滨的这一战中，他仍然愿意给伊藤美诚一张外卡去参赛。 对吧？所以这就说明了日本女队现在对伊藤美诚，她也在考验考核之中。因为现在距离2028年洛杉矶还有两年时间，那到底用不用伊藤美诚，她也得要看一看。只要有机会，还是乐意给她一个名额，让她参赛去打一打。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要看看跟王懿立的。

0: 这场比赛了。最终我们看王艺迪还是3-1啊赢了对手啊，跟今年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分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局上来就打了一个8-11啊，这个伊藤美诚拿下了一局。那么后面，那么王艺迪啊11-1、11-9、11-3，其中11-1和11-3这两局都是非常悬殊的。那么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为什么输？我觉得主要输在了两点上。第一点就是王艺迪的发球，我们看这四局比赛中都是通过几场球发伊藤美诚的反手位。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发球？没有其他的主要的变化了，就是伊藤美诚的战术体系的打法，它的核心就是他一定要站在近台，才能把他这种打法上的特长充分的发挥出来。就是他近台的那种转换能力很强，正手的那种弹击，他都不是拉球，不是拉弧线，直接就是往上愣拽了一下，
1: 对、
0: 啊、
1: 抢那
0: 个
1: 半个节拍，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抢了一下，
0: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说稍微退到中台，咱别说远台了，你中台他这两个特长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他的整个技战术体系，他一定要站在近台的。那站在近台，如果你去发台内的这个球的话，那他是太高兴了。所以这一次所有中国女队去打伊藤美诚，都是给他发几场球，最好是打他的反手击场球，因为正手他有一盘正手回你那些球，如果被他抡到了还是很有威胁的。但是发到反手，他反手断然没有反那个像那个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那一盘，所以这个是。但是第一局之所以输，就是在于王艺迪这个球发的没有毛病啊，这个方式没毛病，落点也没毛病。那么毛病出在哪？出在这个球被伊藤美诚用反手给挡了回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进攻机会的，那个球也比较高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旋转性。但这个时候王艺迪没有在第三盘中果断的出手进攻，而是又采取了一些反复。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
1: 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12: 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0: 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12: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
0: 没错。
12: 到了九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0: 这次啊，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一公布之后，确实在冰迷们心目中啊，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30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靖昆。男队就缺了三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陈毅，一个是蒯曼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陈幸彤3-0啊，很顺利的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三位女将蒯曼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延辉，然后王艺迪刚才刚说完3-1又立刻了一个美成。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一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是于最终的这种，比如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4位，是吧？4强中我们有3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是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最终啊能够杀到最后决赛的很少出现现在中国两位男选手会是冠亚军的这种场景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个框架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已经延续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中国女队而言，那还是相对来

0: 现在是从竞赛体系来看，它是分六个层级的，分别是最高级的是年终总决赛，往下就是四大满贯，然后接着是正在横滨进行的冠军赛，全年有六站，然后再往下的第四个就是球星挑战赛，第五层级就是常规挑战赛，第六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支线赛。所以呢，从整个这个乒乓球全年的赛事安排来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我们现在处的下半年，整个的国际赛事的赛程安排是相当频密的。那么对于中国乒乓球而言，如果说不分什么赛事我们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我们可以想见一下我们的队员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一种参赛的这种组队的方式，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国乒能看得出来，就把所有我刚才提及的这些赛事它做了一个最优化的处理，我们确保最核心的力量用最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去打一些奥运会，打一些今年的亚运会，然后再打四大满贯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有世锦赛就打世锦赛，如果有世界杯就打世界杯，然后剩余在这几个大赛之余，如果我们还能调剂的话，我们再分别选择一些 WTT 高级别的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我们国乒在目前国际比赛参赛思路上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是核心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对运动员伤病的管理。我们看从去年方亮，我记得跟你连线的时候，我们就不断谈到了，无论是王楚钦还是孙颖莎，都会出现一些由于身体上的这个老伤也好，新伤也罢，会影响他在赛场上的这种竞技状态的表现和发挥。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对运动员的伤病身体健康的管理应该说也是要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了。我们不希望看到王楚钦四面奔波之后，由于是身体上的原因，不是竞技能力上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失利啊等等等等啊。对于孙颖莎也是如此。所以呢，运动员刚才我们说了是赛程比赛的这个优先度上我们要有一个区分，那么运动员的身体状况的管理上，避免伤病延长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他们满额的去参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些如果都是全主力出战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些刚才提到的温瑞博、向鹏和陈元宇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那么他们参这些重要比赛中的机会那就会大大减少。所以现在为了保护主力队员，让他们轮休的同时，其实也是把横滨冠军赛这种 WTT 高级别的赛事机会赋予了这些年轻的队员，让他们去闯，让他们去试，让他们积累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让他们跟各个外国协会的这些高手们逐一的过招，然后呢积累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能力体系。所以我由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是这次横滨冠军赛我们分别的男队女队有这样一种参赛阵容的选择。
1: 是，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男队和女队一个是自身的这个情况不同，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也不一样。女队虽然主要有日本队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相对而言竞争对手也就主要来自日本，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他的这个竞争压力呢不是说小，但是相对研究起来比较集中。另外我们的中生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但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竞争这个厚度还是保持在男队，我们的头部优势在，但是相对这个中生代的优势没有女队那么大，而且你要面临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对吧？
0: 对，
1: 主要有日本队，但是你不要忘记巴西那边还有雨果，法国那边还有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等等，哎，这个都会经常的
0: 一队强手
1: 是、
0: 啊、
1: 所以经常他还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这样一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男队的年轻人来讲，一方面是压力，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长球给自己练兵的机会，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千载难逢。我们希望看到好的表现，最重要的一点除了成绩之外，比赛的过程能不能够打一场进步一点，打一场让我们看到一点希望，
0: 是，
1: 这是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这样一份祝福，也是一份最大的看点。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好运。也谢谢今晚李格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赛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WTT 横滨冠军赛中国乒乓球队的相关点评。谢谢。
0: 好，谢谢。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

0: 复。
1: 3、2、1，结果。
2: 播报结果，接续再奏，凤凰无限战，永远直到家。
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5: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心脏问题接受手术并成功完成，经综合评估确定缺席2026年女排亚锦赛与亚运会。今天 CBA 多支球队相继发布官方公告，迎来人员与教练组的集中变动。北京首钢签约外籍后卫巴里布朗及内线外援贾卡尔桑普森，新赛季双外援阵容已经确定。山西官方宣布球员王俊杰正式加盟球队，深圳新世纪则官宣原主教练郑永刚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将升任球队总教练，负责青训选材，原队员顾全将接任主教练一职，完成从球员到主帅的角色转换。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赛场。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了5个赛点，击败十号种子罗布列夫。在女子网球协会，也就是 WTA 1000多伦多站的第二轮，张帅连赢10局之后，收获阿斯塔彭科的退赛礼。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小商和罗布列夫这场比赛啊，世界排名第16，这是对手的情况。商俊成是7-5拿下首盘，第二盘其实对手状态是有回升的，比分也扳平了。决胜盘在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5个赛点，拖入抢七，最终逆转胜。光说这个过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盘这场球赢得有多提气哈。伤愈归来，在你的观察当中，伤俊成到
10: 心态特别的稳定和积极，这一点我觉得从他第一轮比赛赢巴六霍，其实我就察觉到了啊。第二轮淘汰卢布列夫呢，可以说是小伤职业生涯的这个代表作之一。从挽救5个赛点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小伤的冷静和卢布的情绪化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我觉得小伤才是反而在场上那个经验更加的丰富，情绪更稳定的这个大场面球员。另一个变化就是我自己目测，我觉得小伤是增肌了。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小伤这个肚子都长起来了，因为他这个打法，因为他这个职业生涯开启之后确实伤病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增肌可能也是职业选手预防伤病的一种手段。技术打法而言，其实我觉得他受伤5个多月6个月可能也不足以说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明显的革新，就是一个场上自我能力调节非常强的，而且底线的进攻型的一个选手。
9: 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其实对他原来的这个脚伤印象还历历在目，对吧？因为这个脚伤的原因，2年曾经长时间远离赛场。2月份输给了梅德韦杰夫之后，一直休战到7月底，到华盛顿站才复出，就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打打停停的。很多中国的球迷曾经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玻璃人。你觉得他的这个伤病现在算是彻底的好转了吗？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0: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根本原因，可以再把这个话题稍微延伸一下。其实您看，像东亚的这些男子的运动员啊，此前咱们进过大满贯决赛，像今年就要退役的景之圭啊，他成就非常高，但是他也遭遇了长期的伤病问题。还有一个叫韩国的叫郑玄，他是2018年进过我记得是澳网的4强，当时还击败过德约，但受伤之后他也是高开低走，现在只能打一些 ITM 的这个低级别赛事了。所以

0: 我觉得东亚的男子网球运动员，其实也包括其他的运动啊，个人团体的，其实我们的这些选手跟欧美的运动员体质上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的。而且网球又是一个您看全年无休，你要每周飞到不同的城市、不同市区去适应不同的天气、对手的这样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你看咱们现在中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男网的所谓这个 F4 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张镇镇，他其实这两年也受到了肩部伤病的问题。另外大家公认的天赋最好的吴亦丙，一直也是打打停停停，
1: 嗯，
0: 小布身体非常好，他去年参赛的密度也很大，但今年也是因为这个身体消耗，而且是有一些代价了啊。小商他是继承了爸爸这个踢球上亿的天赋啊，母亲吴娜前是一个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天赋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身体我觉得这几年也是有过不少的劳损，他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叫单细胞综合症，就这个疾病啊会比较影响你的这个体能的储备。而且呢就是像您提到的去年这个右脚它是第五指骨骨折，这个病很多篮球足球运动员都得过，这个小骨头呢就是伤病恢复起来过程非常慢，而且会影响其他位置的这个伤病问题，就是今年包括去年这个脚伤一共是伤了快一年的时间。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伤病问题，其实我觉得是还得是有一套非常的系统的学习研究的这个过程，这恐怕是咱们这看中国大学的学生里边有没有说是想致力于运动康复理疗的这些学生，未来可以研究钻研一下，就是搞一个这个论文啊，东亚的运动员如何比如说在这个高强度的职业的体育的比赛中保持健康和科学的恢复。
1: 这个课题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对吧？但是他要长时间的建立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基础上，而且要可循环可利用，积极的去变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可能不仅仅牵扯到康复，包括他日常的训练甚至参赛的计划，他都必须比较科学比较合理，而且要因人而异。这个不知道商俊成能不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法。目光的转向女网这边，多伦多站的比赛，张帅对奥斯塔彭科6-04-0取得绝对领先优势的时候，后者直接选择了退赛，这个对于帅姐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有的球迷讲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奥斯塔彭科那个心态是不是已经崩了？
0: 可能我觉得两者都有，对，因为帅姐这站她其实是双打的一号种子，她是搭档世界第一西尼亚科娃，大家可能本来觉得这站单打帅姐就是什么重在参与，但真的没有想到第一轮是打这个过去已经7连败的普林塞娃，而且是轻松取胜，第二轮打此前没赢过的奥萨彭哥。我们都知道奥胖这个球质是非常重，他真抡起来的时候下巴都有时候真扛不住，所以而且这场胜利呢帅姐其实是一局没有丢，连赢了10局，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体现了张帅现在信心是爆棚的，单打马上进前50了，下周估计就前50了，而且双打是世界第8，而且今年我算了一下啊，张帅一共打了87场比赛，单打和双打加起来，这对一个37岁老将来说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就希望他能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到今年下半年的两项国际大赛，一个是9月份的名古亚运会，另外一个深圳的这个比利简进杯的总决赛。
1: 嗯，咱们先不说那么远，下一轮叫打8巴伦卡，有的球迷讲这个就想要再过关，那需要点运气之外，可能都还得需要点玄学的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8巴伦卡，
0: 嗯，
1: 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0: 嗯，可能不特别大，因为我看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5次，是1胜4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个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4连败了。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新纳皮前赛，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她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2年她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她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她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这种进攻体，什么上网了呀，什么放小球、切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种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她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网球的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那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
1: 但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

0: 赵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点是比成绩要来得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后面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1: 这个现在我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那如果辛大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了，对吧？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0: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作为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10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内高光的一年，短短这2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1: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10的有3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伊埃拉是最高的，现在是排第20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5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为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他10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他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他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他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他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企业，在每站大赛都是给他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伊埃拉又不一样，他是这个11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他的训练和比赛，就他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球员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他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的帅姐搭档。

0: 国女双比赛、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拳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几年就是大绿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球员、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1: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0: 是
1: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庆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

0: 和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跨界恋。
3: 声音的世界被活动制作室听到开启，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6: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 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

0: 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分之一。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

0: 们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1: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四十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1: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康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1: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1: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0: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1: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出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喜欢《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了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讲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诗人的身份参与当地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2: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知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那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0: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

0: 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的，有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他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他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他，他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他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
14: 九一声音。
13: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891，
13: 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0: 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面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孟郎》里面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啊，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6: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7: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

0: 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1: 对，
0: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1: 是
0: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1: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
2: 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没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怎么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啊。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
0: 生，
1: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0: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情节，
0: 极限的
1: 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0: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1: 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0: 就是夜生那天。
1: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这大官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

0: 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哎，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捐来的，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是魂儿跟着，那魂儿跟着您这，就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都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我，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建个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科举，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要比现在的话，能就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说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嗯，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哎，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 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因为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那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给你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两瓣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就喝两杯。”就是这个啥
1: 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那崂山道士啊，那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蹦脑袋碰一波，
1: 碰个大包
0: 啊！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从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1: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1: 真的月亮，
0: 真的月亮。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1: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0: 我这胆大点了，对不起。
1: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0: 用古人的说法，就老王放肆了，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似贪似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 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直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直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直就出生在这里。崔道直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直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直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直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直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直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2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
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五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数学、逻辑学都下了苦功。几年下来，这个转业军人已经成长为刑侦痕检领域的后起之秀。1960年，崔道直与护士金玉一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婚后他一头扎进案件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妻子一个人扛着家，夫妻俩没少吵架。崔道直心里有愧，开始试着给妻子讲案情。幼女被害，脸上留有咬痕，民警一家四口遇害，头部是钝器伤痕。金玉一越听越明白，丈夫做的事关乎人命，关乎公道，容不得半点马虎。从那以后，他默默扛起了整个家。有了妻子的支持，崔道直心无旁骛，他研究牙弓牙形的个体差异，通过牙齿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四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四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竖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
北京、河北连续发生七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研发三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一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直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直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1天，崔道直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直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直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
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直。崔道直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十次没用，一百次也没用，做到一千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直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直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直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痕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

披衣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受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两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

0: 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只是无情烟，小雨纷纷。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急着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9岁，我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2: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3: 爷爷，您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4: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0: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3: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0: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0: 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3: 好，
0: 好，
3: 好。爷爷，这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5: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肖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

0: 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1: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2: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3: 是我。
2: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3: 救救他吧！来，进来，进来。
2: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咋才能治好啊？
3: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2: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3: 就是嘛。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4: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3: 让我看看。
1: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2: 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3: 这娃得了淋巴癌，晚期了。
2: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的人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你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4: 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大过麦田，麦鞋也有吃孩子的地方。求你了，刘大夫，俺是跪下。
3: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2: 不，刘大夫，俺的孩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4: 就是大夫，
2: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4: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3: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2: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历了数次生离死别，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

0: 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家都没了，家都没了。
3: 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对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8路军？
2: 我就用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关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7: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7: 写评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我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7: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7: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8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7: 哎，别跑啊。
8: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
7: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
9: 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8: 说的也是，
2: 这傻的日本鬼子，
1: 杀
2: 的
1: 日本鬼子！
2: 刘石，爹，干啥？
1: 怎么干啥？现在要穿刀！刘石，
2: 刀！
1: 从今天起，你就是8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7: 张队长，
10: 哎，
7: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10: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8路军战士。
1: 刘诗玉，
2: 走。
10: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正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彩旗炮，打得鬼子嗷嗷叫，嗷嗷。

0: 家的小院子嘛。
1: 哎呦，成小八路了。哎
2: 呀，就是这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3: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
4: 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把嘴巴长紧看，
1: 小爷爷，
4: 真假？给我躲起来。
5: 爹爹，师长，爹爹这里，
6: 八路的，哪里去了？
7: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5: 八哥，还有八路，上上的标语，哪里来的？
7: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6: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打日本皇军。弟弟，不说实话，
5: 死了死了的。
7: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撒火告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
8: 快点，快点，快点！啊！
6: 这个狗子的，
9: 奥耶！
1: 小爷爷，你醒醒！醒醒，小爷爷，小鬼子走了。
6: 小月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见见，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了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不行！
0: 小爷爷，我一定会向你们保仇，我给你磕头。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0: 园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1: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丽欣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胡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故物，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0: 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1: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2: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桥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1: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2: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1: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2: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1: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3: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智能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2: 它自有的世界上呢，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3: 当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2: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2: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4: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闵氏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3: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3: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闵氏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目前电影暑期档热度持续走高，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这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的第二位。
4: 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发，整个都源自成都。
0: 嗯，
4: 那么它是继哪吒之后电影继哪吒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影片，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0: 那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

0: 来寻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会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3: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府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地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5: 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6: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7: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而要想成为这儿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着 哪吒八仙爆款 IP 所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的创业者和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山万象的优势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城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1: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2: 那你们会把这些钱拿来干嘛？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那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4: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讲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 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如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值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了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吼着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您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渡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1: 嗯，
0: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5: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4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4: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 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

0: 望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1: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基友1/3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2: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个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科啊、社工科啊，我认为都是从西卫处为居民社区来搞的。
0: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西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西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5: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7: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6: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7: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6: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7: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6: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7: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

0: 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3: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5: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4: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6: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4: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7: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4: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

0: 一起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子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7: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6: 记者注意到， 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三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7: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6: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8: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七八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6: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9: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5: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其慧的报道。
1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2: 总归便宜点好了，
1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1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6: 就是一如既往，是吧？
15: 是的。
1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0: 杨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从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3: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4: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5: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4: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3: 必须要成一个网络，
4: 一条网络的，很简单一个。

0: 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一千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一千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1: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0: 内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制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2: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0: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想共享。
1: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0: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十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十年以前，你可以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2: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
0: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3: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0: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
3: 每个角落，
0: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3: 我们非常期待它。
1: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比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4: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所谓免

0: 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1: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设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0: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1: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啊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这个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三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呢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0: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1: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 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去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0: 嗯，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己那个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1: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企业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还有刑法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0: 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

0: 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
1: 哦哦。
0: 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了。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和看护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蜥脚类恐龙的换季， 2020年，五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哎，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的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哎，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是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也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他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 啊，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啊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

0: 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不断的去，比如说采集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

0: 还会有哪些信息呢？
1: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
0: 嗯，
1: 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室，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0: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啊、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1: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

0: 的积累。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更长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这些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突破比如说从鱼到人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

0: 节目的最后哈，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1: 啊，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啊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一个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0: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欣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和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

0: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人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呢，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1: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成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那相信伍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0: 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

0: 一家电子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批检项目。
1: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肩负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子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4: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6: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 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7: 怎么便宜点好了？
8: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的。
9: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为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为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6: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0: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1: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0: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6: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1: 就是一如既往，是吧？
10: 是的。
6: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2: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6: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3: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4: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份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4: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 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5: 在制作哪吒这部

0: 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了，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2: 我们的第一批的线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5: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冰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4: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那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CEO 刘颖介绍，
9: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你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0: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3: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5: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8: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行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9: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8: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5: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20: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行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21: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5: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7: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2-3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2-3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

0: 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下手比较好？
0: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

0: 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他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北京时间4点整。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的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蒲松龄连考了16次，他仅 便如此，他也没有考试。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懈编撰。
3: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
2: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0: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 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2: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1: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0: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2: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反观在事工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3: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0: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4: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的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受责任感的人。
2: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5: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

0: 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6: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那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7: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虽然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居，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吧。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 另外，这个蜂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烈。
6: 华丽，
7: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6: 烈女的烈。
7: 对，她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啊。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6: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7: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6: 对，
7: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它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它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
6: 嗯，
7: 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边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蜂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6: 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7: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蜂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蜂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6: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7: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蜂的特点。
6: 嗯。
7: 他又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他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6: 嗯，
7: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他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6: 嗯，
7: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6: 他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他原型的特点。
7: 对啊，
6: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7: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
6: 挺恐怖的。
7: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6: 他
7: 说了一句话，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

0: 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面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
1: 嗯，
0: 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孟郎》里面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啊，就是上台戏则是好官，啊，百姓戏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0: 对对，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3: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3: 应该是
1: 其实
3: 87岁
1: 八十七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3: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3: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
3: 去砍的。
4: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
3: 嗯，
4: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
3: 嗯，
4: 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
3: 嗯，
4: 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哎，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没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怎么没月亮啊，要拿个纸捡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呀，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啊。然后再完了，我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她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是不是？你可是小说你可以写。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3: 为什么这么说？
4: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3: 为什么？
4: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生，变成了鬼生，变成了阴间，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生，变成了仙生，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3: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4: 极限的想象，
3: 极限的想象，
4: 极限的情节
3: 、极限的
4: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3: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4: 啊，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3: 就是夜生那一天。
4: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

0: 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跟他已经都好啊，你别吓唬我，别吓唬我，别吓唬我。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捡个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科举。做鬼还要科举，得上这回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咱们就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说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写。
1: 嗯，
0: 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嗯。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叶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叶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啊，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

0: 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你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1: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0: 嗯，
1: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0: 穿过去啊，
1: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0: 嗯，
1: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们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在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给你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哎，两瓣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我自，这是我自己的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就是这个是
0: 啊，
1: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他美丽，说他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碰一波，
0: 碰个大包，
1: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0: 嗯。
1: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是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0: 我看到了指月亮，
1: 是啊，
0: 真的月亮，
1: 真的月亮。
0: 嗯，
1: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啊。
0: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1: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0: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1: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似贪似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1集。
4: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宝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做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取了6个人？在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上级等着你的判断。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0: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身心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4: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工艺坊里的水墨书店、新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庚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工艺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倚红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准备文明婚礼。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 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找到了那家剃头铺。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20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直至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内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道：
5: 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4: 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5: 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
4: 做生意？
5: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4: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
5: 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0: 陈千里轻轻地问。
5: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0: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5: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0: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5: 好像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0: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4: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5: 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
0: 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5: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4: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0: 老方犹豫了一下。
5: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济世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 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4: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5: 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0: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5: 那是浩瀚同志。
0: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5: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4: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5: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十二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六个，逃出来五个，逃出来那五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4: 地点是你安排的？
5: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0: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5: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0: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

相距高深，付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新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连日来持续高温让城市处处燥热难耐，凭借亲水纳凉的独特优势，位于我市清水绿堤广场游船码头上的水上游船成为大家夏日避暑休闲出游放松的优选。码头内共有游船20艘，分3种船型供市民选择，其中卡丁船游玩体验动感刺激，充满乐趣，备受年轻群体喜爱。观光游船主打平稳舒适，全景通透的视野设计，让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挥发湖两岸成片盛放的夏日荷花盛景。每艘游船都配备了遮阳防晒顶棚与座椅和餐桌，船舱内还整齐摆放着救生衣等安全设施。游玩全程有工作人员引导，确保市民获得最安心舒适的游玩体验。
8: 现在暑假过来游玩的游客特别多，好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我们游艇分为好几种船型，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出行需求。借着夏日消暑的热潮，过来体验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让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7: 新华街道辖区内的烟草住宅、夕阳红小区、老干部住宅3处老旧小区建造年代久远，缺少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场地。该街道工作人员经过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居民诉求，在这3个老旧小区修建智能停车棚，让停车问题不再成为群众的烦心事儿。
9: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3座崭新规范的非机动车停车棚已全部建成投用，惠及周边114户居民群众。新车棚不仅整体结构坚固耐用，设计规范合

0: 里具备良好的防雨防晒功能，内部布局也规整有序，专门划分出专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引导车辆规范有序停放，有效改善了非机动车随意停放占用公共通道的现象，全方位一站式满足了居民日常停车充电的核心需求。
1: 之前我们小区停车可愁人了，电动车没有地方放，到处乱停，楼道也拥挤，不少人图省事儿，从家里扯线下来充电，看着都害怕。这下好了，新华街道给我们建立了新车棚，能遮雨遮阳，还有智能充电桩。现在大家把车都停进棚子里，既安全又方便，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0: 近日，夹皮沟镇组织开展大豆种植面积实地核查，工作人员实地测地，对照确权流转台账和对地块信息留存影像资料，重点核查规模种植流转地块，剔除不合规土地，走访同步向农户宣讲补贴政策，答疑解惑。日前，市图书馆开启第十届儿童阅读季，推出系列公益活动，充实少儿假期生活。活动深耕红色教育，放映影片《鸡毛信》，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引导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小英雄。馆内开设手工创作公益课堂，举办防汛安全讲座，科普汛期避险常识。系列活动融合思想教育、实践体验与安全科普，打造优质暑期书香阵地。近日，金沙镇联合金城社工进村屯走访关爱困境儿童，详细了解儿童生活学习身心健康情况，排查监护难题，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安全及心理健康知识，用心护航未成年人成长。暑期高温来袭，不少市民通勤出游急于赶路，容易忽视交通安全。以下夏季交通安全提示提醒大家主动规避出行隐患，平安度夏。一、警惕夏困，切勿疲劳驾车。夏季驾车易受困境困扰，疲劳驾驶是道路出行重大安全隐患，受季节影响，驾驶人午间极易产生困意，部分驾驶员心存侥幸强行驾车，交通事故往往突发而至，瞬间分心就可能酿成险情，长途出行更需劳逸结合，及时驶入服务区休整，切勿疲劳上路，严守安全行车底线。二、雨天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夏季天气多变，短时降雨多发，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增加，行车严格遵循降速控距量尾原则，平稳操控车辆，杜绝强行超车频繁变道，行经积水路段禁止冒险涉水通行，防止车辆进水熄火。三、规范文明骑行，严守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同样要绷紧安全弦，夏季高温，部分骑行人员为求便利不佩戴安全头盔，甚至单手撑伞骑行，潜藏巨大安全风险，安全头盔是重要防护屏障，无论气温高低，骑行务必规范佩戴，骑行途中不超速，不闯红灯，不逆向行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确保人身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中国两晋五胡十六国时代，有多少英雄在这个舞台上是大显身手啊。在以前的书中，我们讲了匈奴族的刘渊建立的刘汉政权，也提到了他的后继者刘耀建立的前赵，以及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在十六国当中仅仅是三个国家。与此同时，追溯渊源的历史，好些少数民族都在发展壮大之中。谈完了匈奴，提过了羯人，我们再讲讲五胡中的另几位少数民族优秀的将领。在十六国当中，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四个燕国。这燕国是少数民族鲜卑族的人建立的。要提起鲜卑族，在十六国时代，他们浓郁的民族特色、倔强不屈的性格，是后人平生感叹的。在前前后后100多年的岁月中，人才辈出的鲜卑慕容家族经历了数次的失败跟成功，体会到了光荣，也感受过耻辱。在乱世的北部中国，他们能建立四个燕国政权，难怪后世的很多小说家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其中的主要人物都跟这慕容家族有关。您就说那位武侠大家金庸吧，金庸先生写《天龙八部》的时候，这慕容家族就是一个主要的历史背景。慕容氏是鲜卑的一个部落，这是第一批问鼎中原的鲜卑统治者。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原霸主，但是就好像投石问路一样，他们迈出的是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就有后继之者。我们提过当年的幽州刺史王浚，不就曾带着鲜卑人进入中原吗？所以这第一步跟鲜卑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后面其他少数民族才蜂拥而入啊。从那以后，鲜卑人一批接一批的来到了中原，他们对于在这块沃土上的汉族人乃至此后整个中国的影响，应该说鲜卑族超过了五胡中的另四个少数民族。在汉人看来，可能是鲜卑人在创造或改变着汉族的历史，而在鲜卑人看来呢，鲜卑人自己的历史也在那个时代与汉族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渐进融合呀。这一段历史时期甚至可以延伸到300年以后隋唐盛世。隋文帝统一中国，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但是在隋唐历史时期，他们的初期皇族的背景中都有鲜卑血统，独孤氏、长孙氏这些独具个性的姓名就代表着鲜卑的色彩。 后世的繁荣在当年可能还是不可预料的吧，但是这种融合的成败优劣，历史早已给他做出了最佳的回答。关于鲜卑人是怎么一个起源呢？一般都认为鲜卑族是东胡的一支。东胡都指哪儿啊？指当时对于地处匈奴部落以东的东北少数民族的总称。鲜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的文献记载之中，但其实际存在的时间应该说远远的早于东汉时期。后汉书东夷传里边就提到说夷分九种，有

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等等等等吧。九个部落呢，从后世的鲜卑崇尚白色，白色人种的表示，所以呢，后来常常被称为白鲁，这个线索就能表明鲜卑就是九夷中的白夷。战国以后，东胡的势力慢慢的发展壮大，鲜卑一般被认为就是东胡的支系。在《三国志》啊、《后汉书》啊等等史料之中，鲜卑跟乌桓是并称为东胡。他们写书的时候就把这鲜卑跟东胡列在一传之中，而且这两者的语言、民间的生活习俗也很相近。今天用现在的科学分类观点来看，他们的语言应属于阿尔泰语族，跟今天的满族语、蒙古语、土耳其语乃至朝鲜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鲜卑人的祖先居住在鲜卑山，鲜卑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古东北，故而以地得名，称其族为鲜卑。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了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呢也跟着南迁。这些鲜卑部落大都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鲜卑又分为辽东鲜卑与辽西鲜卑。等这鲜卑各部渐渐兴起的时候，那个曾经盛极一时、雄霸漠北的北匈奴遭到了东汉政权跟南匈奴联合的致命打击。从那昭君出塞一直到东汉时代，汉跟匈奴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南匈奴有所缓和。南部匈奴归属了汉政权，北部匈奴就逐渐被打击瓦解成小的部族。从那以后，关于北匈奴的历史渐渐的就由中国的历史记录中消失啊。这个昔日曾经异常强大的游牧民族，他的兴衰败亡到现在还都说不太清啊，应该说是一个历史谜团。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打那以后大部匈奴部族西迁到康居一带，此后又几经辗转进入东欧，也就是欧洲史中曾经名噪一时的匈人，匈人，匈牙利人的先民呢。而流居漠北的十余万户匈奴人，因为鲜卑部落的强大和徙居漠北，也干脆就归了鲜卑了，自号鲜卑族啊，这就成为漠北鲜卑的祖先。关于鲜卑的起源，来源并不单一，有很多分支，所以从东北到西北都有鲜卑的部族。鲜卑各部在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对东汉政权那是相当恭敬，那个力量小当然得臣服了。打汉光武帝刘秀时候开始，鲜卑的首领那就多次来到中原，到东汉的国都洛阳进行朝贺。赶到汉明帝、汉章帝这二位在位的时候，鲜卑骑兵还曾经被汉政权驱使，为人家立过战功，多次平定东汉的边患。应该说这时期汉族跟鲜卑族的关系是亲如一家。可是好景不长，东汉的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即位之后，东汉政府的政治实力跟军事实力都有所下降了，这么一来对这边境各族的威慑力也就一落千丈。力量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此消彼长，辽东鲜卑也不再甘心总跟人当这下手了，他们开始一次又一次闯入东汉的东北边境，是烧杀抢掠、扰乱边民的。东汉的军队与之交手又每每都打不过，是处于下风，有时候还得向那南部匈奴去借骑兵。因为鲜卑各部落之间他们也有矛盾，甚至是矛盾重重，所以他们的这种侵扰抢掠是间断性的，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混乱。赶到了东汉末年，辽东鲜卑出了个杰出的人物，应该说这是人家辽东鲜卑族的民族英雄。

说你走之后我是孝顺公婆呀，我哪里说在外边招三惹四啊，那这孩子打哪来的呀？我们这谭世怀的父亲都急了，跺着脚问呢。是这样，有一次啊，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正赶上天上打雷。嗯，打雷怎么着呢？打雷啊，我一害怕我就往天上飞了这么一眼啊，我这一飞眼好吗，正赶上下大雨下冰雹，有一粒冰雹正好冲我打来，我一害怕一张嘴嘣掉到嘴里来了，我就怀孕了。所以这个孩子你看看，他长得不太像你，这是老天爷让我有的孩子呀，咱不能违背天意呀。这话今天听来纯粹是一派胡言，可那会儿迷信呢，今天一听这是一笑了之的小故事，可是当时这谭世怀的父亲又怀疑又不敢不信。为什么？太邪性太神了，那会儿科学不先进，他迷信呢，真是天意吗？那我就别杀这孩子，我把他扔了吧。从他媳妇手里抱着这孩子到外边就扔那草里边了。他的妻子托娘家人偷偷摸摸把孩子又给找回来，不敢再往家里抱了，就放在娘家养着吧。谭世怀得以保全。谭世怀长大后真像他母亲说的那样与众不同，有异常之处。他是同龄孩子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领袖人物。首先说吧，游牧民族打仗骑马射箭弓刀石马不箭，这他全能啊，箭法极准。在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时候，这射箭可了不得。孔子定六艺里边专门有一项是射，您想对这多重视吧。这谭世怀射箭射得准，打仗拼命，很勇猛，人长得高大魁梧英俊，所向无敌啊，简直在他们十里八村一提谭世怀那是大腕儿啊，那是年轻人的偶像，都得跟他学跟他打仗，那能取胜。最后谭世怀带领的部落不但征服了辽东鲜卑的各个小部族，而且也征服了鲜卑其他各部，统一了鲜卑人居住的地区，甚至于在原有的占领基础上也占据了匈奴人的故地。以前这一块地方说了算是匈奴，现在是人家鲜卑了。这样一来，统一了的鲜卑对南方的东汉政权就构成威胁。东汉朝廷还想学着当年匈奴强大时候安抚匈奴的办法呢。什么办法？和亲呢。您想那汉政权由在刘邦开始一直到东汉，那没少了把那边给送媳妇去，左一个公主右一个公主，真的假的全是公主，竟往那送。为什么？一和亲就不打了不是吗？结果这回给谭世怀也送媳妇，谭世怀断然拒绝。这么一来，摆脱匈奴骚扰才一个世纪的持续的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谭世怀把鲜卑由东向西分了三部，称为东部鲜卑、中部鲜卑、西部鲜卑，各部分都有一个大帅在那统辖着。这三部分后来就演变成十六国时期的辽西鲜卑、漠北鲜卑跟陇西鲜卑。在东汉末期汉灵帝年间，由于鲜卑各部落在塞内塞外不断烧杀抢掠，幽州、并州、凉州这三个靠北的地区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东汉朝廷决定效法武帝北击匈奴，学学当年的汉武帝彻底打击鲜卑，发动了最大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北伐鲜卑的战役。汉军联合南匈奴兵分三路进攻鲜卑三部。可是这会儿的东汉已经不是当年强壮的汉朝了，虽有汉武帝的大志，却没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结果被谭世怀的三部军队打了一个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到最后东汉就再也没能力北伐了。为什么？他自个儿家这不打起来了，黄巾大起义内乱，这么一起

无暇北顾了。对谭世怀呢，不能打击，只能防御了。此时鲜卑在北方达到全胜，可惜呀、这谭世怀寿命不长，活了40多岁就死了，赶到他儿子的时候跟他可就差远了，难以服众。那原先统一的鲜卑各部落纷纷叛乱，各自独立。到了谭世怀的孙子统治鲜卑的时候，鲜卑已经恢复到了以前的分裂状态，彻底的分了家了，而且这鲜卑内部是战乱不止。在以后的岁月里，鲜卑人就开始等待等待可是漫长的，他们心底里都在呼唤，有没有新的民族英雄啊，再来第二个谭世怀呀、能不能把鲜卑民族曾经辉煌的历史再重新上演呢？历史的重任就落到了鲜卑慕容家族的肩上。这慕容家族是鲜卑里边很有名望的一个大部落。辽东咱们说过，这是鲜卑人崛起的地方，也是历来鲜卑势力最强盛的地区。到了东汉末期三国时代，辽东三部分啊，他们按照地理位置自东向西，分别是宇文氏鲜卑、慕容氏鲜卑和段氏鲜卑。前面咱们书里经常提到段氏鲜卑，那位幽州刺史王俊带领鲜卑攻中原，带的就是段家。其实有三家呢，鲜卑的三足鼎立就跟中原的三国纷争一样，辽东鲜卑的形势也是三国战争不断，是互不相让。慕容鲜卑位于辽东的中部，曹魏初年，慕容家族的首领率领他的部族内迁到辽西一带，赶到司马懿讨伐公孙渊的时候，慕容家族还立了战功，被封为王了呢，封在辽西昌黎大吉城北啊。大吉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义县西北一带，在那儿人家建国了。为什么叫慕容啊？他当地人他戴着一种帽子叫步摇冠。当时辽西鲜卑的这位王爷一看人家戴这步摇冠很漂亮啊，他把自己的头发装束起来也戴了这种帽子，大伙一看他都管他叫步摇，因为这个语言方言它有差异，这步摇咬字咬不清，步摇步摇叫着叫着就叫成慕容了，打这儿起就干脆以慕容做了姓氏。他们的子孙有一位叫慕容社圭，慕容社圭因为征讨立了战功，在晋武帝在位的时候被封为鲜卑大单于，慕容部也迁到了辽东郡的北部，这就与汉文化接触的很近很频繁。慕容社圭死了以后，他的弟弟叫慕容岱夺取了本应该属于他儿子的单于之位，这算叔叔夺侄儿的位置啊。那么他侄子叫什么呀？叫慕容圭。当时这叔叔够狠心的，曾经几次想杀这慕容圭，想把这侄子杀掉了，他派人刺杀都没有成功，慕容圭逃跑了，跑到了辽东汉族人的家中，算躲过了灭顶之灾。时间不长，慕容岱也被人杀了。那慕容家族不能没有主人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就是慕容社圭的儿子慕容圭啊，别墅流亡才重新回到慕容部落做了首领。别看他年纪轻，这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曾经被人称为命世之气，匡难济时之才，这是一个让世界风云为之变幻的领袖人物。他上台之后也的确有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个打算，我们称之为志向。什么志向？慕容圭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完成的志愿，就是讨伐宇文鲜卑。鲜卑不是分裂为三吗？他要征讨宇文部落，而宇文鲜卑在哪儿啊？在慕容鲜卑东北的辽东的塞外，他所处的地方应该说叫比

0: 慕容鲜卑更为偏远一些。尽管号称东湖鲜卑部，他的语言跟鲜卑语言有很多的不同之点，更接近于匈奴。据说他是与南匈奴单于的远亲。你想，那这慕容氏跟宇文氏这关系可不就远了吗？鲜卑宇文部跟慕容部历来不和，也不是一个根儿的，所以慕容圭一上台就要出兵攻打宇文呢。然而当时的慕容部的实力还比较的虚弱，硬拼那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于有灭族之祸。要是战胜了宇文部落，那不仅能壮大自己，而且还能够提高声望，所以有风险，这风险值得一冒啊。那怎么办呢？他想起这晋武帝司马炎来了，向中原的晋王室求援吧。可是这晋武帝好容易刚统一中国，他不希望辽东出乱子，你们打什么打，闹什么闹啊，所以就没有支持慕容圭，没有准许他。这下慕容圭可生了气，他记了仇了，带领人马闯入了辽西的汉人聚居地进行一番抢夺。晋武帝也给气着了，他集中了全幽州的兵力讨伐慕容圭，慕容圭难以抵挡，是大败而归。这一来在西晋时期他才稍微老实一点，可是这种老实仅仅是被迫无奈，他实际是伺机而变，等机会呢。就如同当年那个刘汉政权的开国皇帝刘渊一样，刘渊不也一直冤在洛阳那儿当人质吗？这都是等待机会。等待什么机会？等待强大跟崛起的机会啊。有时候这个等待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利用这个时间，慕容圭也没闲着，把自己东北面的扶余国这些小国家小部族他都给统一了，让自己的慕容部落坚如磐石。之后他就开始谋划时间，这一等可就等了十年呢。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慕容部落的首领慕容圭在等待时机，也在图谋发展。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你要不大踏步的向前，就终将被吞并淘汰。现在慕容部落就很危险，你别看慕容部落自己挺团结，但是实力弱小，他的左右有宇文鲜卑跟段氏鲜卑两大部落，他夹在当间儿，而且这两个部族的实力应该说都比慕容部落要强，所以慕容圭要想跟谁打仗，他得仔细盘算。现在不是在晋武帝那碰钉子了吗？人不让他发动战争啊，他就干脆向晋武帝请降啊。晋武帝很高兴，哎，你要归顺就好，降旨封这慕容圭为慕容部落的大单于，授予他官职。一方面呢，慕容圭也没少了花钱，用钱，钱能通神呢，他用金钱来对付这两个部落连年的进攻，别打了，给你们钱不完了吗？你到这不也抢东西吗？甭抢，给你送去，好，还多给呢。在这两个部落之间，咱们上文书说过，慕容部落跟这个宇文部落这关系比较紧张，既然跟宇文部落合不来，那就跟人家段氏兄弟多联系联系吧。慕容圭还特意娶了段国单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正妻呀。这么一来，他跟段氏鲜卑就有了姻亲之缘了。那段氏当然不能老打这慕容部落了，敢等到慕容圭正式移居到大吉城，在那里他教部落里的人种地，按照汉人的法律法规制定了一套制度。为什么？他要改变鲜卑人作为游牧民族的很多习俗。慕容圭一等就是十年呢，他评判小部落，统一自己的部族，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粮食储备，军械储备，就为了等扬眉吐气这一天。十年转瞬一过，历史给他了机会。什么时候啊？当然是晋武帝司马炎死了之后啊。晋武帝一死，继位的晋惠帝不是那白痴皇帝吗？晋惠帝太安元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宇文鲜卑的首领叫宇文莫归，统一的塞外东湖各部，自称为单于，这成为塞外最强大的一支鲜卑力量。于是呢，他就紧锣密鼓进行准备，要入侵紧挨着他的慕容部。你不打我，我还打你呢。这宇文莫归派他的弟弟叫宇文屈云，让他带重兵攻打慕容部落的边境，他打算一口把这慕容部落给吞了奔咽肚里，那才安心呢。慕容归心想，我没打你，你先动手，实力对比他太清晰了，但是不打不行，打到家门口了得还手啊。慕容圭亲自领兵进攻宇文屈云的别部，把他的旁边的这个副将有一叫素颜的给打败了。这素颜原先根本就看不起慕容圭，你别看你是慕容部落的单于，我素颜姓素，我可不吃素，我可不好惹。这大话这牛皮都吹了好些年了，结果一下就打败了。哎呦，吃着败仗，这素颜自个儿躺床上歇了三天，上火了，又气又恼啊，不行，他跟那头领宇文屈云请令，您再给我点人马， 要多少？我要十万。我进攻慕容部落，我要自己给自己雪耻啊。宇文屈云就真答应了，给他拨了十万军马。好，这一下把慕容圭包围在大吉城中。您可别忘了，这大吉城是慕容部落的都城啊。慕容圭手下人都害怕了，这下要亡国了。当时就有人劝过，说不要跟宇文氏发生冲突，跟宇文氏打不好，两败俱伤，咱就得灭种。你看这不亡国灭种吗？但是唯有慕容圭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诸位多想啊，素颜这个人我了解，脾气暴躁，喜欢吹嘘，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带领的兵马虽然多，但是你看看，诸位，登上城墙一关，你看看那走那队列，扎那营盘，毫无章法可言，不出。

我所料，你我诸位弟兄只管拼力一战，有什么好发愁的呀？光坐着发愁叹气，他该杀咱们不也得杀吗？大伙儿一听是这道理呀。这句话慕容圭说得很轻巧，看似轻巧，其实是一语切中了宇文部落他们军队的特点。四个字是外强中干呐，呼呼啦啦彻底连天，一来来一片一片的，实际呀、战斗力并不强。而慕容部落的军队经过慕容圭这么一动员，一股劲上下齐心，要打不赢就得灭种，那就得拼了。这么一来，人虽然少，霎时间变成以一当十的勇士。慕容圭一看时机到了，他吩咐一声，给我牵马坠镫，我顶盔挂甲冲在最前面呢。披挂整齐的慕容圭简直就跟天神附体一样，一声呐喊，一举大刀带着人马就杀出城来。城外不是有十万军队呢吗？哪见过这样的精兵啊？啊，什么叫精兵？贵就贵在精字上，不在多，在精。以一当十，都跟猛虎下山一样，呼啦一下。什么叫两强相遇勇者胜？这一仗就看出来了，打仗就打着一个勇气呀、你越在乎命，你这仗就打不赢，你越拼了命，兴许倒能活下来。这就背水一战，一下身背亡国重担的慕容部落就跟疯了一样，把城外这十万人马冲了一个一塌糊涂啊。慕容圭率领的军队追出了上百里地，俘获斩首对方的士兵得有五六万人，好给去了一半。宇文屈云的军队是大败而回呀、您想，这十万人拨给素颜之后，一下败回来五万，这可不是摔着正步回来，这是散摊的放羊，呼啦就回来，把他自己队伍都冲散了，难以再整齐队伍了。他只能往后躲避，避开慕容圭的风头。慕容圭一战而成名，这一来那就算扬名立姓了，附近的好些名人都投到他的麾下，甘为所用。由于来自中原政权的控制力量他不断的削弱，公元四世纪初期，在北方各游牧民族中，尤其是新兴部族，这些民族部落一直处在一个动荡兼并生死淘汰的过程中，要么壮大要么灭亡，因为中央集权松散了。而宇文部落跟慕容部落一个在塞外一个在塞内，都在有意识扩张自己的势力跟地盘，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你看这慕容圭，他征服一个部落或者势力讲究的是消化吸收，他要用几年的时间来整编军队，训练军队，等待时机，融合将要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也要接触被征服地区的文化，这就叫智者。而那位宇文部落呢，还是老一套。老一套是哪一套啊？游牧民族那种征服的方法，愣拼呢、硬碰硬，不行就杀，刚刚征服的军队就被投入到新的战争之中。你想那部队没训练呢，要不怎么走起来没章法？这就是他们的部落领导缺乏头脑造成的结果。要不他们的军队鱼龙混杂，动辄十几万，怎么一败败的这么快呢？真是乌合之众啊。所以偶尔能打赢一仗，但是很难保持长久强大的战斗力。老百姓讲话，人多了打瞎乱，用这句话来形容宇文部落是再合适不过了。通过慕容跟宇文这两家不同的征服方式，这场争夺战争的天平迟早要向宇文部落倾斜，因为宇文部落接近汉民族先进文化时间要长一些，他们就带有了很明显的农耕民族的征服方式的色彩，用这种农耕民族的征服方式对抗游牧民族的征服方式。虽然胜负可以是偶然的，但是落后与先进是迟早能看出差别来的。
就在慕容圭击退了宇文部落的入侵的时候，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闹得正凶呢。这八个王爷哥们弟兄是你争我伐，把好端端的西晋江山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要不那流民起义的领袖李雄怎么会在成都建立李成国呀？李成政权的建立，匈奴刘渊政权的建立，这一个个都是公开向着西晋王朝进行挑战。他们一个个的称帝，使北方陷入了战火纷飞之中。慕容部落所处的幽州跟并州也不例外。幽州刺史王俊为了拉拢强大的辽东鲜卑，有意提拔了段氏鲜卑跟慕容鲜卑。那么慕容圭呢，不愿意受人管着，凭什么让你王俊管着我呀？再说在他眼中这王俊是无能之辈，所以他不搭理他，也没有接受晋朝给他的官职。而王俊呢，虽然拥有幽州之地，战乱中的北方西晋的士人也都投奔到他这儿来，按说他有人才有地盘，可他野心很大，囊中空空，没钱，不是，是肚子里边没有货，没这么才华志向。对于有才有志有识之人，他不能够好好的利用，不能够妥善的抚恤，法令不严，办事全凭自己的一时的好恶，所以很多人对他失去信心，最后干脆我投靠鲜卑族得了。那么当时段氏鲜卑是当时辽东各部中实力最强的，宇文氏鲜卑不是被这慕容圭打败了吗？段氏鲜卑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段氏的首领是哥俩，这哥俩看不起汉族的士大夫啊，你们自己人不用你们，你跑我们这儿骗钱啊，到我们鲜卑部落混吃混喝得了吧，拉倒吧，他不管。那这些有志有识之士无数投奔呢，王俊不要，最强大的段氏兄弟段氏鲜卑也不收留，那咱们只有去找慕容家族了。呼啦都奔慕容圭这儿来了，可把慕容圭高兴坏，他是来者不拒啊，这不是天降人才吗？何止是来者不拒啊，还要提高待遇呢，为这些汉族的士大夫们按照各自的来源，你为他们专门设立郡县，有你们的生活聚居福利区啊，都把他们收容起来。慕容圭对待这些汉族士人的方法是合理的选择，科学的利用啊，他得了解这些士人都有哪方面的特点。这个说我这个人以谋略见长，出点主意行，那你就做谋士吧。这字儿写的漂亮，读书读得多，你做书要工作吧，高级秘书。说这个人主要研究儒学研究经学，那你就做祭酒啊。祭酒什么职务啊？就是那校长太学院的院长，是这么一个主抓教育的官员。跟石勒一样，慕容圭对汉族士人很重视，所以他的慕容部落的繁荣也是可以预见。两相比较啊，晋朝那些王权统治者们他们就没有合理的利用人才，两晋时代这个士族门阀势力太强大了，生活在底层的有真才实学的士人们是上升无路，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呢，不九品中正推荐，然后不推荐你呢，不品察你呢，你再有本领你也不能被重用。重用的都什么人呢？重用都是那些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的官僚家族王侯子弟，而这些人当中有真才实学的太少了。这样的一种体制使得有专长的人无用武之地，而身居高位的人天天无所事事，没有什么正面作用，坐一块就砍在山吧，聊啊，要不怎么有清谈误国之说呢？应该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段历史就是整个士族门阀势力的腐朽史，里面有很多这个士族门阀子弟拙劣的表演。而那些逃亡到南方的士人们，高阶层的士人，他们的表现就不容乐观了，倒是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仗

中的这些士人，甭管是石勒的手下还是慕容圭的麾下，这些士人在客观上不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在于他们带来的汉人成熟的思想，带来的文化之间的融合，迸发出了成功的火花，所以在北部中国崛起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头领。就在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他，不是那晋元帝吗？他在江南称帝的时候，派人主动跟这慕容家族的头领慕容圭进行联系，拜他为龙骧将军，大单于。人家慕容圭啊，一开始是没有接受，为什么？我远在塞北，你在江南，你封得着我吗？可是手下谋士劝他，您应该跟东晋通使啊，你得臣服于他，这样对您有利，您可以奉东晋皇帝命令的名义去征讨所有不归您管的部落，名正言顺消除异己呀，天下人也归心于您，这为什么不用啊？慕容圭一想，对呀，赶快把使者追回来吧，好吃好喝好待着，也派了自己的使者代表跟着人家走海路奔南京，尊奉东晋为正统，承认了晋朝的统治。就这样，慕容圭的势力是日益强大。那当然有人看不惯了，东晋的平州刺史叫崔弼，这位就瞅着慕容圭别扭。平州是哪儿啊？平州就在现在辽宁境内。这崔弼是曹魏时期名人崔琰的后人，那也是氏族门阀里边的一个代表，靠着家族声望和祖祖辈辈都当官，他一直在镇守辽东。慕容圭吸取人才，在当地汉族士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慕容圭的声望引起了崔弼的嫉妒。崔弼心想，你不就是一少数民族的头吗？那会儿骑着马放着羊，你现在这么大声势，我得治理治理你，要不然将来你势力太大，我可就说了不算了。他想消灭慕容部落，自己力量达不到怎么办呢？找人呢，联合了东北的高句丽民族，还联合了宇文鲜卑、段氏鲜卑，商量咱们是三家四家联起手来，兵合一处，共同讨伐慕容部落，瓜分他的地盘，怎么分？拿地图拿来，都画好了，先分赃后打仗。就在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你要不怎么说这年是多事之秋呢？几国联军浩浩荡荡开奔慕容部落的境内。慕容圭早就得到信儿了，他们的将领们有的是摩拳擦掌要求出兵迎击，有的人说再想想有什么不损失的这么一个好主意。慕容圭摇摇头，不损失不行，出去愣打也不是上策。大伙一听，看看，那您说咱是打是不打怎么办呢？听大单于的吧，都别嚷嚷了。你们不要看宇文鲜卑、段氏鲜卑、高句丽他们都是来势凶猛，实际是被崔弼给蛊惑的。这平州刺史崔大人巧使利益，巧用这三个部落，他们现在合兵一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已，一旦利益不存在，联军必然瓦解呀。现在不可跟他们打，为什么？他们眼前全是咱们的地盘，全是咱们的金钱美女，其势锐不可打。我看暂避其锋，咱们来一个固守不出，挫伤他们的锐气。这样的联军实际是乌合之众，不必担惊啊。当年慕容圭率领族人打败宇文鲜卑的时候，就称对手为乌合之众，这一回乌合之众更多了，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可怕的。果不其然，又被这慕容圭给说对了。四城门紧闭，各战略要地严加防范，24小时有人盯班，严加防守，坚壁不出，就这么等着。这一来，还真就把这城外的敌军们给闹。

0: 糊涂了，几国联军在这叫叫哄哄，怎么不出来打？怎么意思呀？彼此这么一等待，等待的结果不一样。城里的人越等越紧张，越等越气愤，越等越想出去厮杀。城外的人是越等越怀疑，越等越互相猜忌。猜忌什么呀？怎么意思呀？他不打是犹豫哪一波人呢？就在大伙这么瞎猜乱算的时候，慕容圭派人带着美酒，上好的牛羊肉送出城来了。送给谁呀？反正不能同时送，这几家不是各守一边吗？他打着催币的旗号，专门来犒劳宇文部落、段氏部落。这是崔大人让我们送来的，实际跟那催币没关系。他每慰问一个部落的时候，另三个部落就开始琢磨了，是不是他们之间有勾挂合谋啊？我说他不出来打仗呢，感情哦还给他们送酒送肉，别回事联起手来算计我们几个吧。这个越猜忌就越离心呢、啊、离心离德产生的是恩恩怨怨。宇文部落的首领叫宇文西都官，这宇文西都官一想，几国联军之中属我们跟这慕容部落仇最大，你们都不打我也得打。这正想着呢，有人来报不好了，首领，大单于那高沟里走了，段氏兄弟也走了，走就走，用不着别人帮忙，自己难道就不能灭了慕容部吗？我用不着大伙帮着。他点齐十万兵马，连营三十多里啊，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慕容圭早听到报告了，这高沟里走了，段氏兄弟鲜卑不足也撤兵了。他把自己的儿子慕容翰要召回自己的跟前共同防守，结果他的儿子给他来了一封信，说的这位慕容圭说放声大笑啊。儿子怎么说的？说西都官举国来犯，是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能力取啊。现在城中守军防守足够用了，您把我还有我的人马调回来，这倒不好。我们在外面应该作为外援，做骑兵，等时机成熟进攻敌军。您由里边往外打，我们往里攻，里外夹击，合兵一处，宇文部是无计可施，宇文部是必败无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心生活，真的 很动听。
5: 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前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

0: 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

0: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

0: 就是要重点抓好管道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居委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6: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之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5: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昔日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0: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9: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9: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0: 最开始系统

0: 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0: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五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名画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山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一路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五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

0: 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

0: 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2: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3: 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十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2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

0: 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0: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4: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5: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0: 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吴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5: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6: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1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18: 7月7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场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

0: 巫溪负责人黄新伦说，
1: 三十号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铲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铲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0: 采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化电活力调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送到田间，
6: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3000溪流雨水，完成源层浮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3000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0: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多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十个大型灌区涉及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七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8: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畜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9: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0: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11: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10: 嗯，
11: 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10: 哎，
11: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10: 嗯，
11: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4: 根本洗不掉，
1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6: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7: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8: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嘛，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8: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量。

0: 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你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词，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3: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0: 战思维和好战力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2: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2: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2: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

0: 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3: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
5: 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1、8分之1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1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U17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

0: 胜。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天恒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